0: 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利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针对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回应说，他们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特朗普表示，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核查人员进入。特朗普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据美媒报道，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伊朗此前已接受常规核查。2015年的伊核协议还要求伊朗接受更为深入的监督。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部分场地，但仍保留其他核设施的核查通道。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全文，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及双方商定的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于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节。根据安排，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1.1万名船员将分阶段撤离。
2: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在帖文中说，设立临时航运通道的做法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及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

0: 海峡梗阻已经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
1: 安联商业公司当天发布的2026年航运安全与运输回顾报告显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吨。报告说，冲突期间船体和货物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率有所上涨，但对船东而言，更大挑战在于船员人身安全和船舶运营风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安联商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勒隆德表示，全球航运业正面临更高水平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未来行业需要更加重视供应链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而不只是追求成本效率。报告认为，全球航运业难以回到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未来地缘政治分裂、关键海上通道脆弱性增加、脱碳监管压力以及船队更新需求将持续影响行业运行。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
2: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分析人士指出，油价回落的核心原因是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风险的担忧明显降温。尽管美伊谈判仍存在分歧，且谈判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市场已经开始提前进入地缘风险缓和的预期，市场关注焦点正从供应中断转向供给恢复。与此同时，国际期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下跌近4%，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盘中一度下跌超3%，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均超25%。此外，国际现货白银价格24号盘中跌幅一度超9%，跌破每盎司60美元关口。国际现货白银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121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约50%。分析人士指出，本轮贵金属价格调整的核心原因在于美联储政策预期改变、美元指数持续走强以及避险需求明显降温。此前支撑贵金属价格上行的核心逻辑正遭遇实质性挑战。尽管近期油价随着美伊停火谈判推进而回落，但市场对通胀使美联储维持更高利率水平的警惕并未完全消退。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首次议息会议上释放出明显鹰派信号，市场正在重新计算年底前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
3: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斯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1: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乙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以色列第十三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已离第五轮会谈。

0: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1: 近来多家美国媒体和机构接连披露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的巨额开支，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从战场武器消耗到资本市场红利，从国防预算膨胀到军工订单激增，美国的战争生意链条在这场中东战事中再次展露无遗。
0: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军火商正大赚特赚，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 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和国会官员透露，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 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初曾召集洛克希德·马丁等主要国防承包商高管，要求尽快补齐库存。据专业人士测算，美国对伊行动最终总成本至少为10000亿美元。 在消耗、补量、扩产、循环驱动下，美国军费支出嵌入一套可持续运转的利益链条。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姆公司 RTX、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 4%至6%， 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 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 4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专家弗里曼指出，伊朗战事对军火商而言就是一场生意，对美国政府则是扩军催化剂。美国高额的战争成本养肥了军工企业，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买单？ 美国纳税人是逃不掉的。据美国穆迪分析公司测算，伊朗战事已使美国民众在缴税与日常消费上累计损失约1320亿美元，且损失仍在持续增加。为美国军工复合体买单的还有美国的盟友。据媒体披露，美国国务院3月19号批准对阿联酋、科威特和约旦总价值约165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包括雷达、反无人机系统等装备。 5月1号又批准总额257亿美元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等军售，涉及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这其中约170亿美元未作官宣。美媒分析称，美国政策制定长期被战争经济的恒久需求裹挟，战争已成为美国攫取财富、维系经济运转与全球影响力的核心组件。
1: 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罗斯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 俄罗斯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对俄制裁不断延长，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近期波兰与乌克兰之间外交紧张加剧， 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 乌克兰降低了出席将在波兰举行的一场会议的代表团级别。乌克兰总理 斯维里坚科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 他将率团出席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2: 斯维里坚科23号表示， 他将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参加由波兰和乌克兰共同主办， 25号在波兰开幕的为期2天的2026年乌克兰重建大会。 当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缺席此次会议仪式时，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并不失望， 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会议在紧张的氛围中举行。 5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 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引发波兰方面的不满。乌克兰反抗军

0: 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本月19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表示，鉴于乌方的这一行为，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20号称，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对于波兰和乌克兰最近的外交紧张关系，波兰国际问题专家表示，乌克兰应重视历史问题，如果在此问题上与波兰发生冲突，不符合乌克兰利益。
1: Ukrainian government is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is issue in Poland. The Ukrainians not fully understand that.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roblem, a challenge in Ukraine, how the society is educated ab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erally about our common history. Poland.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And to take decision to accept the Ukraini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 we need unanimity in the EU. Unanimous decisions means that Poland has to agree on that. It is not in Ukrainian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to create any conflict.
2: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的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导致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据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
3: 朝中社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在典礼上致贺词说，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与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金正恩说，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本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二号舰江建号的试航工作，并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金正恩表示，朝鲜新的五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

0: 提升海军实力。
1: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上宣布辞职。他辞职以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来将谋求竞选连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24号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其关键作用更加凸显。
2: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
3: 在过去连续7周，中国这个AI在这个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连续7周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4: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conviction。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啊？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2: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
5: E-commerce is a massive driver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for our overall air freight business. Then, new energy with automotive as well as batterie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global EV sales, 60% of global EV sales is coming from China.
2: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6: I think the focus on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AI plus manufacturing action plan, for example, shifting AI from an outcome of digital approach into a foundational element for societal benefit is quite interesting. And that's also why we want to learn from best in class examples.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同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完整呈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一大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中亮相。
7: 走进链博会数智科技链展区，各类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这款具备自主感知和独立决策能力的足球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还可以实现组队踢球赛，
8: 有前锋，有后卫，有边锋，他们互相是有配合的。那么这里面机器人之间的互相的通讯这个是高通的强项。
7: 不止智能机器人，展会现场多款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亮相，涵盖智能装备、智能出行、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展示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这款 AI 眼镜可以支持80多种语言在线翻译，即便身处喧闹环境，也能化身高效便携的随身翻译官。
9: 它整机重量只有40克，它融合了非常多的传感器，包括有显示、有语音、有摄像头，而且在这个展会非常嘈杂的环境下，它可以非常精准的收音。
7: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人工智能专区设有多个联合展台，英伟达携手多个国内生态合作伙伴亮相，连续4届参加链博会的全勤生苹果也携手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展示创新成果，不少参展

0: 电商表示，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坚实支撑。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是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的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受地震的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在仙台站至新青森站区间暂停运行。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的天气。根据德国气象局的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
2: 24号，莱茵河畔天空晴朗，几乎看不到云层。虽然气温不断攀升，但仍有不少市民来到河边散步、骑行。面对持续高温，冰淇淋、冰饮等消暑降温方式受到不少民众青睐。德国气象局表示，目前来自南部地区的暖空气在高压系统影响下持续向德国输送热量。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正面临高温天气袭击，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当地6月份高温记录。同时，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
3: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ist.Erreicht.
2: 除了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高温天气也正在改变莱茵河本身。据了解，持续高温已经导致莱茵河及其主要支流之一摩泽尔河水温明显升高。两条河流流经的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环境部门日前发布今年首个高水温预警，称部分河段平均水温已达到25摄氏度，未来几天还可能会继续升高。专家指出，水温升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北京时间今早6点04分，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该网后续监测显示，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据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经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24号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我们再来看国内的天气，随着梅雨季全面开启，中国南方强降雨不断。昨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记者23号在独洞镇看到，进村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清淤和清理的工作。强降雨导致独洞镇电力通信设施受损，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此外，强降雨导致不少准备中考的学生被困家中，通过有关部门通力协作，425名考生全部安全到校。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柳州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居民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23号出动280多名官兵，帮助居民开展物资转移和道路清淤工作。 从23号晚开始，江西新余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面出现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交通疏导、排除积水等工作。

0: 作。截至24号上午11点，新余市路面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近几天，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23号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气象部门预计，25号黔东南州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22号晚发生一处山体垮塌，道路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25号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此外，24号8时至16时，辽宁西北部、中南部地区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锦州、阜新、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部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结束第三轮的较量，日式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晋级；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保留晋级的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1: 在加拿大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加拿大队延续了此前的比赛风格，快节奏的攻防带来了开放的比赛场面。上半场第11分钟，恩伯洛单刀射门被门将封堵，随后小将曼赞比补射被后卫挡出。此后两队机会不多，比赛呈现5-5的局面，半场战罢，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开场40秒，瑞士队上演闪电进球。在加拿大队还没有来得及触球的情况下，瑞士队下半场第一次尝试进攻，由右路哈克斯直塞，曼赞比前场右侧得球送出横传，禁区中路恩伯洛跟进包抄没有碰到，皮球撸到后点，巴尔加斯轻松抽射得手。领先后的瑞士队继续进攻，第57分钟，恩伯洛前场摆渡到禁区右侧，曼赞比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右脚迎球怒射破门，为瑞士队扩大比分。第75分钟，萨利巴的横传摆渡助攻，普罗米斯替补建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进球后的加拿大队无法对瑞士队形成持续威胁，最终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在美国西雅图留名体育场展开角逐。由于这是小组3-4名之间的对话，双方已经没有退路，所以都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上半场，阿拉伊贝戈维奇世界波远射破门，哲科制造苏丹布雷克的乌龙球，海多斯扳回一城。波黑队半场2-1领先卡塔尔，下半场马哈米奇替补建功，最终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两场比赛战罢，瑞士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加拿大队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淘汰赛将对阵 A 组第二名。波黑队手握4个积分，净胜球数为-1，排名小组第三，能否出线需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情况。卡塔尔队垫底出局。
0: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中，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锁定小组第一，摩洛哥队4-2战胜海地队。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下白饭，有你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

0: 月，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10: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1: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0: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9: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最新发布，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13: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14: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

0: 的实际需求。
1: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2: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为何继2014年以后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承办国际性会议和赛事，又将为澳门带来哪些机遇？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3: 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来自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高级别代表及多个国际机构超过300名嘉宾齐聚澳门，共商智慧旅游、亚太旅游一体化等议题。澳门也将借此展示一国两制成果和文旅融合魅力。
4: 澳门可以就是利用好这一次的机会了，去好好的宣传推广澳门的实力以外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真的要体现一下了，就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之下了这么多年来的发展，还有我们文化文创的那个底蕴。
3: 同时举办 APEC 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对一个城市综合运营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5: 我们在硬件软件都是非常丰厚的啊，在一个这么小的30几个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所有全球的知名的这种酒店品牌，我们是最密集的，我们的服务能力是最强的，60万人口，能接待4000万的这个游客量，所以 APEC 来到我们澳门，真的是最佳的这个时机。
3: 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2025年，澳门举办了1800多项会展活动，带动非博彩行业的收入超过62亿澳门元，比2024年上升16.4%。越来越多国际性展会、赛事等活动选择了澳门。在澳门大赛车博物馆，这里陈列着众多世界知名车手曾在各大国际赛事当中驾驶的战车，其中格兰披治大赛车已经在澳门举办了72年。从赛事的运营到多语种服务，从安全保障到国际转播，澳门举办各类国际大赛和活动的经验就是这样一步步的积累而来。而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看重的恰恰是澳门的这份专业和成熟。赛事经验是基础，人才储备是底气。近年来，澳门各高校都在积极配合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为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培养专业人才。
6: 我们的旅游从业者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一个文明的交流的使者啊。同时的话呢，对于我们本土的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要重视。
3: 旅游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开放。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选择澳门，既是对这座城市的信任，也是对“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认可。澳门正在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让世界看到一个自信、多元、开放的中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2: 当下正是毕业季，论文的 AI 味太浓是高校共同面对的新难题。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论文阶段，除了传统的查重、盲审、答辩，毕业路上又多了一道关卡 ，AIGC 检测，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学校让 AI 查 AI 率，学生用 AI 降 AI 率，这都靠谱吗？毕业论文检测怎样更科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然而，不少学生反映，现在的检测工具似乎还不是很完善，自己写的内容会被误判为 AI 生成，反复修改后 AI 率不降反升。同时，一些以降 AI 率为名的付费服务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这些也给不少学生带来困扰。
7: 他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他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他收你100块钱。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那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它的意义也不大。

那么 AI 大模型到底是如何检测一篇文章中有多少内容是 AI 生成的呢？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了多个大模型，总结相关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困惑度与突发性等指征来判断。 AI 文本通常更平滑，人类文本波动更大。专家表示，除了困惑度、突发性等指标外，

0: 100%，误判也时有发生。
1: 当前 AI 检测的技术瓶颈，我认为核心就在于我们是在用 AI 去查 AI， 那么这就导致我们不能明确的判定这段文字是人类作者所写亦或是 AI 所写，而且我们不能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这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技术瓶颈的最为关键之所在。那么除此之外呢，中文语言表达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的语义它非常的这个丰富，它的语句的表达方式呢也非常的丰富，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检测这个人类作者所写作的语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歧义，它的难度它的准确率都会相应的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致误判的原因。
0: 老师们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定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AI 检测结果也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另一方面， AI 文本检测也要走向更加精细化的识别。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出短消息。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一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一次的超算系统。记者从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获悉，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新进16个工厂，其中中国企业达到8家，占比一半。这8家中国企业覆盖名单的5大转型方向，包括供应链韧性灯塔、可持续灯塔等，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突出成果。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五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24号上午，一架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首次直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至延安南泥湾机场航班，全程1小时40分钟。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国航系运营的红色旅游精品航线已达16条，每周班次量达260班次。23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双、虫虫、喜喜、庆庆喜迎7岁生日，饲养员为4只大熊猫举行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生日会。这4只大熊猫是2对双胞胎，分别由2只大熊猫在同一天产下，在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4只大熊猫已成为园内最耀眼的明星组合。
3: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3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昨天，海口至新加坡国际货运航线首航，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新增一条东南亚货运空中通道。该航线由天津货运航空直飞，每周三班。航线衔接国内货运干线，连通了产地、枢纽、海外直达物流链路，助力完善 RCEP 区域跨境物流体系。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A380 型客机此前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方降雨依然强盛，欧洲会继续被高温热浪笼罩，美国降雨增多，还会带来阵阵清凉。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中国东北、华北的降雨将会逐渐的消退，南方的强降雨南落到云南、江南的南部和华南中北部一带，云南的中部和东部、贵州南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这些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周末到下周初，强降雨带会逐渐的北抬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降水量已经超标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雨水会给近期闷热已久的华南带来降温，今明两天在广东、福建多地高温将会大幅度的缩减。而在北美洲呢，今明两天美国的中东部降雨广泛，一些地方会经历中到大雨，同时西北部的降水也会发展增多，雨水和冷空气将会共同为这一带带来清凉的感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
4: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7度，天津晴，23到30度，兰州阴转多云，15到25度，唐山晴，19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21到33度，成都阵雨转阴，20到25度，济南多云，21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3度，福州中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西雅图小雨，14到2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5度，纽约小雨，18到27度，华盛顿晴转多云，20到30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首尔小雨，18到26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2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5到25度，柏林晴，18到33度。

0: 维也纳晴，22到34度，苏黎世晴，21到35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加速提升海军实力，首艘现代化驱逐舰入列。韩媒称，特朗普在美伊达成协议后，或将对朝外交列为工作重心。连日来，美股整体呈现震荡走势 ，AI 投资浪潮背后的债务风险引发关注。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表联合声明，国际海事组织启动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首先来看，进入到六月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多次视察国防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并要求进一步强化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而与此同时，韩方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现在到了关注朝鲜问题的时候了。
1: 据朝中社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6月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在结束为期1年0-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后，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崔贤号是朝鲜海军5000吨级驱逐舰崔贤级的首舰，2025年4月下水。有分析认为，崔贤级是朝鲜第一款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水面战舰，意义重大。据朝鲜媒体报道，崔贤级驱逐舰安装了目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可执行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是朝鲜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2: 강중앙의 국가 방위 전략 실행과 전쟁 억제력 행사라는 중대한 사명을 지니고 조선민주주의 인민공화국의 신성한 해상 주권과 국익 수호의 항로를 이어나갈 위력한 전투함의 추역은 우리식의 초강력화 첨단화가 실현된 최강의 전력을 갖춘 공화국 해군의 획기적인 질적 강화에 의미 깊은 시사로 됩니다.
1: 崔贤号建造与测试的过程中，金正恩曾多次赴现场观摩指导。他表示，为了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朝鲜海军的活动水域不能只停留在领海，必须向远洋延伸。新型驱逐舰标志着朝鲜海军真正迈出了转型升级的第一步。在23号的入列典礼上，金正恩表示，朝鲜海军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舰艇大型化和装备现代化，而是在地位、任务、作战水域范围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2: 金正恩同志께서는오늘로서조선의첫부축함이조국의바다에자기의군적을올리고국가의해상주권과권익을믿음직하게수호하는성스럽고중대한사명수행에진입하게된다고하시면서새시대무력건설에서획기적의의를가지는부축함의취역은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무력의핵심군종으로서의해군의위력이비상이장성강화되고있는현실에대한명백하고도힘있는실증으로된다고말씀하셨습니다
1: 今年六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崔贤级二号舰江舰号的试航工作，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海军服役。他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核战争遏制力一部分的可靠力量，在水上和水下随时都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2: 특히우리해군무력을핵전쟁억제력의일익을믿음직하게담당할수있는역량으로수중과수상에서임의식하게적에게치명적인타격을가할수있는집단으로급속히장성강화하는문제는우리당이새로운5개년국방발전정책에서가장중요한핵심

0: AI 概念股波动尤为剧烈。此前在 AI 热潮的驱动之下，不少科技股屡创新高，市场担忧情绪为何在此时升温呢？
1: 连日来，美股整体呈现震荡走势。当地时间23号，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下跌，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21%。过去几个月一直领涨大盘的半导体指数重挫7.9%。路透社分析，芯片股从历史高位回落，显示出过去一年推动市场上涨的 AI 基础设施相关股票买盘开始逆转。
2: Jitters over debt-funded AI spending led to sharp losses in semiconductor and other big tech stocks.
1: 六月刚刚上市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也持续震荡。
2: Elon Musk's SpaceX, which debuted this month, continued its bumpy ride, briefly dipping below its opening price of $150.
1: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一度连涨3天，随后开始调整，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22号更是大跌16%，市值在一天内蒸发4000亿美元。
3: 就在22号 ，SpaceX 股价单日暴跌16%。该公司的股票原本备受市场追捧，这几天股价大跌很大程度和债务问题相关。SpaceX 此前宣布，计划首次发行投资级债券募资，拟发债规模约200亿美元。这一操作很不寻常，因为 SpaceX 是一家尚处在发展早期的企业，居然就筹划如此大规模的发债，而且这家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现金流持续快速消耗。
1: 截至23号， SpaceX 市值再次被亚马逊和台积电反超，排名世界第7。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财富也出现缩水，降至1亿美元以下。美媒指出， AI 基础设施投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其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事实上，除了 SpaceX 以外，多家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也把目光投向了债市，通过举债筹集资金。
4: 这些公司发债的规模本身算不上新鲜事，但近几个星期，市场对 AI 大规模基建扩张背后的债务风险愈发担忧，这也成了最近几周市场最热门的话题。 SpaceX 转战债券市场只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已经完成了本轮周期里规模最大的一轮债务融资，甲骨文同样在大举发债，市场预计该公司今年的现金流将由正转负，而亚马逊也预计会陷入现金流为负的局面。
1: 2026年，美国科技巨头用于 AI 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超过7000亿美元，而2025年相关支出只有4000亿美元。高盛最新预测显示，2025年至2030年间，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 AI 及数据中心领域的资本支出将累计达到5.3万亿美元，形成一轮史无前例的资本开支超级周期。而相关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信贷驱动的。
4: 分析师普遍认为，这一轮大举借贷的热潮还会持续下去，但这些企业自身的现金储备正在不断消耗。高盛近期指出，在扣除巨额资本开支后，科技企业当前的现金流水平已经跌至互联网泡沫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1: 亚太股市近期同样陷入震荡。6月22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站稳9100点上方，再度刷新收盘历史新高。23号，该指数大跌9.99%，创下3月4号以来最大跌幅。盘中一度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
5: 주식시장이새파랗게질렸습니다。
3: 22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刚刚创下历史新高，仅过一天就暴跌近10%，跌幅甚至超过了年初伊朗战事爆发时的水平。股市两大支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暴跌超过10%。
1: 韩媒分析，韩国半导体头部企业个股短期内接连创下历史新高后，市场担忧情绪升温。此外，韩国监管机构承认，五月批准与芯片股挂钩的交易型指数基金 ETF 上市交易的决定过于仓促，这番言论导致大量外国投资者抛售韩国芯片股。目前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两家企业的市值总和已经占到韩股总市值的一半以上。6月22号， SK 海力士市值超过三星电子，韩股龙头时隔26年易主。
3: 多年来一直稳居韩国股市绝对霸主地位的三星电子，时隔26年从总市值第一的宝座跌落，借助 AI 热潮持续飙升的 SK 海力士登上市值榜首，书写了韩国股市的新历史。
1: 与此同时，不断

0: 上涨的业绩也带动了韩国两家芯片巨头员工奖金大幅上涨，并开始影响房地产市场。京畿道华城市东滩地区地处所谓班车圈， 也就是有半导体企业通勤班车停靠的地区，短短两周内，该地区房价就上涨了4%。科技股股价剧烈波动，
1: 有分析认为 AI 投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而这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2: 现在呢，应该说从 AI 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就是过去呢，大家是讲故事。你比如说马斯克说我要打这个100万颗卫星，是吧？就是移民多少人到火星，是吧？听上去不错，那么它股价涨得很快。但实际上呢，这个产业回报的周期呢比较长，能不能很快的产生资本回报呢？可能不太容易。这些钱呢，尤其现在公司募资募来之后，这个钱呢不是直接形成利润，而是在数据中心建设啊、基础设施建设上，本质上呢， 它是一种重资产投资，所以应该说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就是从讲故事投资的规模扩张呢，可能逐渐的在转向投资回报的逻辑。也就是说，未来呢，你不仅仅是要讲好故事，那么更多的还要看你的这个产业的表现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科技金融啊，尤其是公开资本市场的募资呢，可能更关心的就是你这个未来产业也好，前沿产业也好，是不是能够产生大家 尤其是预期的产业回报和现金流，我想这个问题呢，就可能是成为未来公开资本市场能不能更好的支撑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
1: 霍姆斯海峡在美伊会谈后逐步复苏，航运流量回升，但船员和邮轮仍然受困。国际海事组织同步开展万名海员疏散工作。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3: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completely open, of course, for commercial vessels, according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t is without receiving any charges. After 60 days, it depends on the negotiations. It is one of the discussions which shall be made between two sides.
0: 巴赫雷尼当天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运行机制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船舶通行安排也将发生变化。With
3: regard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definitely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as it was before the war. And definitely the arrangement for passage of vessel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not be the same.
0: 不过，据伊朗媒体最新消息，伊朗目前已暂停签发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仅允许此前已获许可的船舶继续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每天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将维持在有限规模，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这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实行的是有限开放、严格控流的运行模式。 与此同时，阿曼与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通过联合工作组继续保持对话，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展开磋商。
4: 这份声明的内容可以概括为4个主要方面：第一，两国重申将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在多个段落中都强调了这一点。第二，两国强调对其领海的主权权利，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领海范围之内，其水域并非国际水域。声明呼吁关于海峡的任何安排都必须尊重两国对相关水域的主权和权利。第三，也是声明 中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阿曼及伊朗两国外交部之间将设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期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我们正在看到一个新的变化。按照阿曼外交大臣的说法，未来不会对海峡过往船舶征收通行费，但声

0: 明同时提到，阿曼和伊朗将为过往船只提供相关服务，而这些服务会产生相应费用。第四，阿曼和伊朗将研究同本地区其他沿岸国家开展合作与磋商，以推动所有相关国家达成一致。
1: 针对通行费用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不应收取通行费用。
2: Well, that's the law. These are,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1: 随着局势缓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目前仍有超过1.1万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3: IMO secured the necessary safety guarantees and thoroughly verified the conditions for safe navigation to support these operations.
1: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疏散将分阶段展开，相关船只将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分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传统航道仍存在安全隐患，阿曼宣布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临时海上航道，以支持海峡逐步恢复通行。地区航运风险评估也出现调整。
4: 英国海事机构发布消息称，已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等级下调至中等。在相关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这一调整可以说是意料之中。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积极信号传来。就在23号，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舶通行量创下过去一周以来的新高。在进入海峡的船只中，有60艘为空载船，将用于装载石油衍生品、石化产品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而在驶离海峡的89艘船中，原油油轮占比最高。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或将回稳，原油期货价格将继续回落。
5: 这些驶离海峡的船只中，是否包括此前滞留在该地区的船舶？
4: 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此前滞留的船只，船上载有受困的船员。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消息，受困船员的撤离工作即将启动。战争期间，相关被困人员一度达到约20000人。
1: 不过，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整体通航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22号共有1900万桶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并称创下历史记录。但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22号约有1000万桶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中超过70%通过伊朗指定航道。市场统计数据与美方说法存在明显差异。
6: 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y the way, yesterday, 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lowed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 very beautiful place. That's the most oil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rait.
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从冲突状态转向有限开放，但通行许可、航道安排以及船舶放行规模仍掌握在严格管控机制之下。这条全球最敏感的能源运输通道，短期内恐怕仍难恢复正常运行。
7: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冲击及乙醇需求激增的双重影响，作为曾经全球第二大食糖出口国的印度，未来至少三个夏季可能难以恢复大规模食糖出口。分析人士认为，这将进一步收紧全球食糖供应，推高糖价，并影响全球食糖贸易格局。有贸易商称，若降雨量低于预期，印度可能至少3年无法重返国际食糖出口市场。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地发布高温预警。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高温影响，自6月24号至27号，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至16时。卢浮宫方面表示，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耐热能力，但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影响西欧部分地区的燃料运输。据彭博社报道，途经德国在莱茵河上的咽喉要道考布镇的柴油驳船，其载货量被限制在1070吨左右，仅为满载能力的45%上下。 德国媒体称，莱茵河无法进行人工水位调节，随着持续高温导致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

0: 贷率将进一步降低。据韩媒报道，首尔核心商务区的午休文化正悄然生变。在写字楼密集区域，上班族逐渐告别扎堆就餐、排队用餐的传统，转而利用午间20至30分钟前往周边兴起的睡眠咖啡馆小憩。报道称，睡眠咖啡馆大多配备高端按摩设备，主打无打扰的短时休憩服务。消费者花费约1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44元，即可享用30分钟独立休息空间。据日媒报道，受停滞的梅雨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24号出现强降雨，长崎县部分地区已发布4级泥石流灾害危险警报和大雨危险警报。气象厅预测，当地午后或将形成线状降水带。线状降水带是指发展的积雨云连成一片，带来大雨的现象。日本气象厅表示，泥石流灾害和洪水发生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
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精神。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947年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货运码头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艘名为天龙号的货轮准备开启一段历史性的航程，这是一次关乎中国人能否独立驾驭远洋货轮的重要考验。这艘货轮的主人正是雄心勃勃的董浩云。那时中国的远洋航运业完全掌控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的货船只能在内河近海一带开展航运。自小就视郑和为偶像的董浩云一直在等待一个让中国船队扬帆远航的机会。一次，一家公司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法国，货主要求的起航时间正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那个时候进行远洋航行，随时会出现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单业务，只有董浩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去的话嘛，就是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开天辟地，我们就是中国的航运这个地位在国际上确立，他要去和外国航商去抗衡。
0: 为了让中国航运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董浩云决定放手一搏。临行前，他与船员们喝下壮行酒，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天龙号货轮开启了九死一生的航程。

0: 火轮从上海一路南下，进入印度洋后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数米高的海浪重重地拍打在船身上，万吨货轮在风暴中剧烈摇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1: 它的头沉到海底去了，它的尾巴呢，船尾露出来，螺旋桨在打，哇，真的像散架一样的。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将近三个月的航程，人们一次次与风浪搏击，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在1947年10月27日抵达法国。
1: 后来传到那边以后吧，一些报纸啊，好多好多的记者啊，媒体都去看了。你们哪里的？我们中国航运公司。知道以后，那个时候很感动的啊，一些华侨站在那边跪下来都哭来了。
0: 那次航行创下了中国人独立驾驶巨轮跨越大西洋的壮举。第二年，董浩云旗下的通平号又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也因此名扬世界航运界，被誉为现代郑和，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2: 他说嘞，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金陵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2: 他说：“我们自建明堂，自备刀枪，自种扫码。”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倭寇了，我们的内地了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小浪底观黄河排沙期的壮观景象，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1: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0: 寻找太行山的猴司令。
2: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3: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处山洞，盘窝谷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1: 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2: 您真的很幸运，
1: 很幸运哈！
2: 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1: 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1: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2: 对，
1: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0: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七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1: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儿，
2: 对，
1: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2: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1: 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三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
2: 泄的水层啊。
0: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1: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2: 一马平川，
1: 就是说不利于再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呢分三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底三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2: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所以叫小浪底，
1: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0: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底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提醒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近的、
0: 最近的地方、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巨渡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直奔渤海啊！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啊，养过，有鱼缸，
0: 有鱼缸吧？嗯，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哈，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注水，注水的时候，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

0: 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儿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重流。当这个溢重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户县水库和卢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特意打力，
0: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环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底合作，互相配合，疏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一号交通洞。
0: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0: 它是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1: 这水是你尝一口，从大坝内渗出来的吗？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1: 真的是清澈见底哈。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0: 啊！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2: 寻找太行山的猴司令。
1: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跟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那都。
15: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出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出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1: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0: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1: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2: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这儿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写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屋向千万，飞有老笔，青壮何穷。
1: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2: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0: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1: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2: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1: 非常的陡峭。
2: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1: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2: 对对，
1: 那太行山脉在哪？
2: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0: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2: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为一切困难，
1: 不去逃避困难，
2: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
1: 所在。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2: 黄河

0: 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黄河北岸的一条大陆，南来北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0: 对，
1: 它是杂糅的啊，
0: 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汲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四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哎，这只小猴子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3: 猴非常温顺你们看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答应了。
1: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3: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1: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3: 对，
1: 您再喊一声
3: 集合。哇，
1: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3: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1: 这么多呢，
3: 都过来了
1: 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猕猴，
3: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你看就过来了。
1: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哦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3: 它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了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拿呢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1: 我要站起来的话
3: 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他不抓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人心不心。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奥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奥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3: 你看他身后，
1: 你看这只小猴。
3: 你看猴一看见我有时间在山上急得就叫害怕我听不到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个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1: 集合
3: 对，一喊集合。
1: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的？
3: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
1: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3: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1: 好对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
3: 了。对这要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1: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3: 并不伤害人对
1: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3: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1: 还有吃有拿
3: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1: 匡大叔带着我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
3: 也有
1: 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3: 大概全部到齐将近 三十只左右吧。
1: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3: 像这，你还
1: 成年猴，
3: 九年到十年左右的猴，那个猴就更老了。我们是通过牙齿，牙齿发黄平。

0: 毛熏得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1: 年轻力壮。
0: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式也是看脸。
1: 哦，看脸。
0: 对，越小他脸上皱纹越多。
1: 嗯，
0: 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
1: 哦，
0: 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的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共同点，
1: 嗯，
0: 就是说它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2: 黄三好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0: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1: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0: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就这么粗的都有。
1: 嗯，
0: 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1: 嗯，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0: 家园啊，对对。
1: 它爬到我背上了。
0: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啊。
1: 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0: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1: 哦，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0: 很借力的啊，
1: 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0: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的感觉好吗？
1: 它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
0: 你看它的指甲，你看它的指甲，
1: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2: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好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好就和同伴们背着一大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它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好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好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3: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1: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3: 对，猴子特别多。
1: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3: 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1: 这有几个月？
3: 这个有2个月了。
1: 2个月了，还是不能离开妈妈。
3: 还不能等他1岁。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1: 已经有1岁了。
3: 对，有1岁多了。
1: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3: 必须要认识的。
1: 就像家人一样。
3: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1: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3: 是的。
2: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3: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谁？有一个羊咩咩。
1: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

0: 拿的这个花生，对，
1: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0: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2: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
3: 集合！
2: 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看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1: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4: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济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4: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3: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4: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
5: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的曹，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4: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5: 哎，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巡宴，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3: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

0: 遍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三米、五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六米是金汴京城，八米是宋汴梁城，十米是唐汴州城，12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1: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2: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租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
0: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3: 站脚啊，
4: 转，
3: 1、2、3，
5: 好嘞，走去，
4: 头劲，
5: 好。
1: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6: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1: 不能靠近，
6: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1: 更好。
6: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锁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0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石锁的演练。我们主要是有这个五字诀。
1: 五字诀。
6: 五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要高，
1: 抛得高。
6: 要高。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1: 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
6: 在空中
1: 飘。
6: 在
1: 空中
6: 有一个稳的稳的一个一个动作。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回来的时候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拳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在这个地方。
1: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6: 到这个地方进一，咱们说已经卸力已经卸下去了。
1: 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6: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1: 高飘
6: 稳
1: 稳
6: 活
1: 活
6: 巧
1: 巧。
0: 料石锁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料石锁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料石锁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料石锁，连续6次全国武术功力大赛石锁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料石锁技艺的五字诀：高、飘、稳、活、巧。
7: 先展示一下高吧。
1: 好。
7: 高的话，也就是说
1: 能有多高？
7: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1: 能抛的3层楼。
7: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1: 好，
7: 高。
1: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7: 下面我展示。
8: 可以稍微离远一点。
1: 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6: 没问题，没问题。
8: 啊，没事。
6: 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
8: 行，没事。
6: 这是前推手环，这个叫四门斗。
1: 四门斗，
6: 哎，

0: 叫翻身腰，翻身转，哎，
1: 飘。下面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这种感觉，这样飘。
2: 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
0: 哎，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啊。
1: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2: 活跟巧，好。
1: 对，
2: 好的。
1: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2: 对。
1: 这就生巧了。
2: 对。
1: 轻轻的触碰石锁。
2: 哦。我刚才
1: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
2: 啊，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1: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2: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1: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3: 料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大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4: 哎，这个是我哥哥。
2: 啊，您好。
5: 哎，你们好。
2: 您好。哎，怎么称呼？
5: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
2: 啊，您这就是在
5: 做琴。
2: 做琴哈，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4: 音板？对，
2: 音板。
5: 对对对，
2: 这就是抛铜。
5: 对对对对，
4: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2: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好。
5: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2: 哦，越老越好。
5: 对对对，
2: 越老这个音
4: 越音韵越透
2: 啊，越透。
4: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3: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抛铜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2: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5: 挖腹腔。
2: 挖腹腔啊，
5: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
2: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5: 对
4: 对对，拇指抱。
2: 用这个怎么抱呢？
5: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刮毛吧。
4: 对，一点一点，
5: 一点
2: 一点一点的刮。
3: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6: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整个他那个给7-8个工人了，

0: 都是阿牛，阿牛也从来是那时候他说是七八岁吧，
1: 十七八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
2: 在徐场村，像徐亚中这样的卓琴师。

0: 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1: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够流传于世，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2: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0: 山西淇县，古称昭舆。在春秋时期，这里是晋国大夫齐奚的封地。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当齐奚年事已高，准备告老还乡时，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中军位一职？齐奚竟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素来与自己有仇的谢胡。
1: 胡景就说了：“哎，我听说西侯是你们老子家最大的仇人呀。”齐奚公就说了：“哎，你我们这个是衰老将来的帮，并没有西侯跟我们老子家是什么关系。”
0: 推荐自己家的仇人，令满朝文武十分震惊。就连谢胡也对此事十分疑惑。有一天，谢胡在路上遇到了齐奚，便上前问道：“为什么会举荐我做中军尉？”齐奚说道：“事关国家安危，不能不慎重。我只想朝中哪个人有才能，没去想他是不是我的仇人。”齐奚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让谢胡十分惭愧，也令满朝文武钦佩。可是，齐奚推荐的谢胡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离世。当晋悼公再次问齐奚何人可堪大任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齐武。
1: 是不是你们家儿子呀？就不怕别人流言蜚语说你错与师兄？师公就说：“我们这是衰老将来的帮，并没有齐武和我是什么关系。”
0: 选拔人才，秉持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不管是仇人还是亲人，只以德行和才能作为标准。齐奚光明磊落的做法被传为佳话，而他的儿子齐武也不负所托，在接任中军尉后屡立战功，深受朝野敬重。后来孔子也由衷地赞叹说：“齐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齐黄羊可谓公矣。”贤者举贤，榜样在前。齐奚唯才是举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颂。

0: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1: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璧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十

0: 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壁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2: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0: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啊？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了。
1: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再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了。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1: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0: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重振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1: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1: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

0: 转让试点工作。仅前九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就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热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嘛。
2: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他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3: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2: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3: 拍卖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3大部分是外商。最后呢，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2: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0: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1: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穿山、
0: 已经
1: 就在澎湖区了。
0: 已经有八十几年了。
1: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0: 对，改造了。
2: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1: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但是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2: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3: 啊，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到短命罐，一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我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高，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2: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1: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2: 仓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4: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吧？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2: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

0: 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1: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0: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2: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3: 当时现金流短缺啊，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0: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2: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4: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啊、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啊、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0: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5: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

0: 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是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新的开发区。
1: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0: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站着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集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1: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0: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的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企业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1: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1: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两岸电影展多部大陆电影亮相台北。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与西南海域。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家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4: 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
16: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0: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0: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0: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渔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4: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

0: 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1: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啊，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2: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3: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
3: 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4: 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5: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4: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雄二、雄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6: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

0: 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2: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就是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他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他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空二、熊空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3: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了，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 编队搜救等。

0: 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2: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物拒统。
1: 据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3: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2: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齐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

0: 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

0: 现在台湾的房屋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招，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2: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3: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这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2: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0: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 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

0: 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接连遭遇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美官员涉谅解备忘录声明相互矛盾。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0: 来看详细方面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遭遇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有多处发生房屋倒塌。委内瑞拉政府尚未公布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强震后已发生至少

0: 请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的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我们将与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清醒。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2: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乙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5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

0: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特朗普又对伊发出威胁称，若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将终止谈判。与此同时，伊朗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美伊双方背后存在怎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呢？
2: 在战争期间呢，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战场上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现在进入了谈判阶段，美国和伊朗又都在争夺关于谈判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从谈判开始以来，很明显是伊朗掌握了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和控制权，伊朗一直在 控制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到现在为止，谈判实际上进行得很不顺利，谈判也是一波三折。那么谅解备忘录是在6月14号就电子签署了，6月19号由双方领导人远程签署了，6月17号远程签署了，6月19号本来是应该进行首轮谈判，但是因为伊朗反对，伊朗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了军事行动， 伊朗就不太代表出去瑞士了，所以一直到6月23号首轮谈判才谈了18个小时。首轮谈判是23号就结束了，下一轮谈判现在又定在了30号，所以过去这么多天了，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只谈了18个小时，因为时间很紧张，未来60天要解决这么多问题是很困难的。现在谈判的进展是很慢的，实际上伊朗就是故意在控制谈判的进程。伊朗是因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控制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呢要反制伊朗，美国反制伊朗手里边现在只有一张牌了，就是军事威胁。
1: 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不断看到美国说如果伊朗不好好谈判，美国就要再次打击伊朗。所以美国和伊朗是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好的，主持人。另外牛老师，美伊技术性谈判在即，但乙方表示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而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对黎停火并撤军。在您看来，美方还会采取哪些行动来推动谈判？另外，乙方此举对于目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2: 以色列确实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变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那么以色列实际在黎巴嫩现在不仅仅是占领了安全区，安全区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10公里远的地方。那么再往北，以色列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在黎巴嫩南部30公里纵深的地方。 以色列现在不仅越过了利塔尼河，还又往北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所以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占领了比安全区多很多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他不撤出安全区，但是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以色列必须是在黎巴嫩全境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部撤出黎巴嫩的南部。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过去这些天谈判的一个很尖锐的矛盾。 但是呢，对美国和伊朗来说，美国是把自己的利益是作为首位的，所以美国保护以色列是第二位的。对伊朗来说，伊朗也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做放到首位的。那么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也是放到第二位。所以过去这么多天， 从6月14号谅解备忘录电子签署以来，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是几乎每天都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战争和冲突，并没有停火。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在继续。那么首轮谈判已经结束了，并且达成了共识， 第二轮谈判也定了在30号还会举行。也就是说，以色列这一条战线会干扰和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 但并不会最终决定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牛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

0: 是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七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民众认为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经开始推进战争准备。近期日本除了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以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导致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1: 好的，陆博。近期的美日在亚太密集举行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其中的美军再次临时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岛系统，并模拟攻击舰船，引发地区安全关切。来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俄新社刻意设定假想敌，实战化更加明显。美日不断试探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今年演习中呢，把模拟攻击舰船列入其中，刻意设定假想敌，实战化更加明显。相关对抗性和危险性恶化地区安全形势，破坏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联合军演是在刻意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作战体系，本质上是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违背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强化一体化的作战能力。这两场大规模演习旨在构建多层次作战体系，并强化一体化作战能力。美方意图形成前沿常态化陆基威慑，把日本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远程打击支点，而日本呢，想借美军部署低风来谋求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进一步摆脱专守防卫。另外，日本还想通过低风部署换取美军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强化美日一体化的作战绑定。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相关的报道，在关键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文章说呢，美日通过军演强化同盟关系，但背后双方各有战略考量。美国希望维持绝对的主导权，同时绑定盟友分摊成本，让日本分担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前沿军事成本，而日本呢，则试图借机来壮大自身军力，并谋求更对等的伙伴地位。但是在承担冲突风险方面，美国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则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损耗。最后再来看一下泰国曼谷邮报的报道，加剧阵营对抗，或许呢会引发军备竞赛。美日高频次举行带进攻属性的军演，对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负面冲击。此类演习被视作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模式，或将亚太推向阵营化和新冷战的边缘，挤压区域安全合作空间。低风的相关部署会导致区域内国家同步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增强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海上防御力，可能在地区会引发军备竞赛。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0: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三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展会上多家跨国企业携产业链伙伴集中亮相。从多元业务布局到供应链生态投入，从技术合作到产业协同创新，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出对中国供应链韧性与发展前景的信心。
2: 太古集团是第三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着重展示了在华开展的包括地产、饮料、航空、航运等在内的多元业务。集团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参加链博会展示继续在中国市场深耕的心。
3: 跨国公司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是我们在这里博会的窗口，传递太古在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
4: 几年来，链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在不断攀升，参展国别

0: 快展团跨国企
1: 业。练博会一直以来的理念，
2: 就是您在展台上很难看到单一的一个高通的展品，比如说我们的展品其实是芯片，我们产品哈，但您反而看到了好多我们合作伙伴的很多很多合作伙伴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这是高通的理念，就是要跟产业链共赢，这也是符合咱们练博会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推动的，就是绝对是整个产业链要一起合作。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硬核技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记者在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展区中找到了答案。技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变成了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本届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展区共吸引了169家企业参展，打造
5: 是越来越不一样了。那这次看到了很多小型的便携式的，可以方便可能更小规模的实验室乃至学校都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
4: 场景打开了，科技走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端的想象力也被激活。
5: 我们带来了像益生菌啊、护肤品啊、咖啡啊，甚至小龙虾呀、包括各种各样的基因检测，甚至还有宠物的基因检测。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链接更多的不仅仅是科技端，也包括消费端，我们共同搭起这样的一座桥梁。
4: 在展区中也有一些企业展示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助力调度与配送，调动供应链精准响应。
6: 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强大的 AI 算法还有 AI 机器人，然后可以帮助到就是大家就是下单之后马上用强大的算法，它就会算出怎么样可以最快的分拣好大家的包裹，然后更快的把这个东西送到物流中心，送到您的家门口。
7: 把硬核科技变为我们普通人可消费可感知的生活品质，我想这就是本届练博会健康生活链的精髓，让科技服务于人，让生活回归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近年来，中国在 AI 大模型、芯片、算法框架等关键技术上持续突破，数百款国产大模型已与上万个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但单点技术突破已不足以支撑产业链的稳定运行，数字技术正将云计算、制造与终端场景连成一体，这是中国供应链从规模优势迈向智能韧性的关键一跃。今天的链动世界聚焦一条由屏幕串联起的数字链。
8: 说起显示屏的黑科技，您可能会想到让手机电脑轻松折叠的柔性显示屏，也可能是突破微型显示技术瓶颈，适配 VR、AR 等智能穿戴设备，让肉眼几乎察觉不到像素点存在的高精度显示屏。但是这些看得见的精彩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门道？在湖北武汉，我身边的这条产线啊，正是这些黑科技屏幕的真正产出地。
9: 一块屏幕从普通玻璃开始，需经历上百道精密工序。过去，每一块成品都依赖工程师反复调试参数，筛查瑕疵。如今，工业大模型为整条生产线赋予了强大的数字大脑，系统能够研判生产数据，提前预判设备故障，自动优化生产工艺，确保每一块屏幕稳定、精准、高效下线。
10: 老百姓常说的折叠手机、折叠电脑啊，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生产的，啊，这个地方是国内首条自主建设的柔性生产线，啊，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打造全球领先的、最先进的半导体显示工厂。
9: 这家企业自2017年就开始大规模投入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到2025年，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全面融入企业的各个业务环节。
10: 我希望就是把 AI 的技术能够融入到生产线的第一环节，从数据、模型、算力都应用全站 AI 技术的贯通，让 AI 的星星之火在每个地方都能被点燃。
9: 显示制造领域携手云计算服务商，联合打造出面向半导体显示行业的专属大模型，为研发、生产、质检等全产业链环节提供智能决策支撑。
11: 因为我们把在面板相关生产的这种知识和数据喂到了大模型之中，那实际上今天可以我们看到，在面板生产相关的这种知识管理上面，可以提升80%的知识利用的费用的这种效率，同时呢，在运维的这个效率上也提升了25%，已经实现了华星的整个这个面板生产成品率有5%的五个点的这样的提升。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对于华星的日常的经营，以及说后续的新的产品研发，对工艺的这个提升。

0: 优化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依托底层芯片、云基础设施、通用大模型等技术能力，数字服务体系不再局限于显示行业，逐步延伸至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多个重点制造领域，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2: 当生产端的变化传导到应用端，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中国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让车载屏幕的设计同样百花齐放。从我们更为熟悉的传统规整的平板显示屏，再到横贯整个驾驶舱的超长大屏，再到将屏幕显示与木质纹理结合起来的定制化车载屏幕，多品类小批量的定制需求成为行业常态，这也对屏幕的制造生产速度提出了全新考验。
1: 如今数字孪生技术让产品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提前测试， AI 智能调度则使同一条产线能够快速切换产出不同产品。换句话说，工厂不再是单一的流水线，而是一个能够自主安排任务的智能系统。
3: 我们不只是制造屏幕，更多的是以数字能力联动上下游，与车企一起协同创新。那从18个月压缩到6个月，体现的不只是快，更多的是让整个生态更加的灵活。
1: 制造端的效率提升，最终要接受终端市场的检验。当一块屏幕的生产周期从12个月缩短至6个月，体验更好吗？答案在车内。
4: 当一块块屏幕走出工厂，装进车内，驾驶和乘坐的体验也因此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辆 SUV 的内部，张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屏幕。
5: 好的，那这块屏幕的尺寸呢是6.3寸。就是看着这个屏幕很小，但是实际上它集成的功能是非常多的，所有的功能都能通过我们这一块屏幕非常从容的啊，让我们后排的乘客这个来去调节，就不需要我们的手再去触碰啊前面的中控屏来去帮我们调节这个功能。
1: 过去这样的后排独立控制往往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如今这一切出现在了这台国产新能源车上。这背后是整车制造企业与座舱供应链伙伴持续开展技术共创、协同设计，让以往高端车型的舒适体验走进大众日常出行。在整车研发中心内，产业链上下游还在携手探索下一代智能座舱显示方案。一块块个性化定制的屏幕，尺寸更大，功能更多，使用方式更多元。从用户场景出发，以数字化能力驱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正在持续引领智能座舱的进化方向。
5: 一块屏幕给一辆车带来的不再是单一的功能显示，而是整车智能体的体验窗口。未来在整个行业硬件趋同的背景下，屏幕的光学性能、形态将会成为破局的关键。从最基础的看得见，到追求极致体验的看得舒服，我们将联动供应链一起提升全天候、全场景下的屏幕的可用性。
1: 从云端算力到智能座舱，一块屏幕串联起一条数字链，它不是单一企业的突破，而是整条产业链的系统进化。当工厂拥有数字大脑，当屏幕成为交互窗口，中国制造正在完成一场从规模优势到智能韧性的关键跨越。
6: 我们说现在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产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拼的是全产业链，它的整个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跨界合作，相互赋能，就显得尤其有价值有意义。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设置了 AI 专区，因为现在各行各业应该说都在通过 AI 在赋能，而我们的数字科技和 AI的专区里头，你就能找到最先进的啊这个应用场景的这种落地。我们也鼓励在链博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跨界的合作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走到一起。
7: 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覆盖慢病、重症、肿瘤、抗排异等高频临床场景。本轮集采跳出唯低价传统模式，通过多项规则创新优化，兼顾降价惠民、保障临床刚需、严守药品质量，标志着中国药品集采改革进入提质增效、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8: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1: 第十二批集采在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规则，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9: 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相较于过往批次，本轮集采最核心的变化是首次将知识产权审核前置，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所有申报企业必须出具无侵权承诺，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不得参与投标。同时，质量审核门槛进一步抬升，从源头筑牢用药安全底线。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超50%。从单纯以降价为核心的控费工具，转向覆盖知识产权、生产质量、长期供应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第十二批国采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也为国内医药产业从仿制药大国向创新驱动转型，扫清了制度层面的障碍。
7: 24号，由香港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办的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内地企业走向世界舞台。推介会上围绕科技创新、资本链接、国际化拓展等主题，邀请香港科技园、香港交易所等机构进行分享，展示香港在金融、科创等领域的全球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议，并介绍香港资本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多元化融资支持。
10: 我们是通过内兴资本呢去助力他们，也通过我们自己香港的港投公司引领国际上的一些主权基金共同投这些板块，为我们的未来产业呢做出贡献。从这个制度优势来讲呢，国际化的应用场景、国际化的标准，助力内地企业把它在内地的一些标准转化成为这个国际标准，以至于招人才，在科技方面研究方面，在产业发展方面都是可以全方位支持。
7: 此外，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特区政府组建了出海专班，合力支持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10: 包括特区政府里边的不同的往外推广的一些部门，也包括特区里边的一些专业团队，比方会计师、律师这些中介机构，也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企业家、投资者。我们是希望呢，这样的话，大家携手并进，在拓展国际业务的时候，一方面走得远，同时间把风险管理好，走得稳，走得好。
7: 澳门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典范。在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中，澳门如何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今天的系列报道《机遇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11: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保存着数百年来中西文化共存的独特风貌，也见证着澳门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点的深厚底蕴。
12: 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呢，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
11: 人才培养是推进文化交流的关键，相关人才不仅需要语言能力，

0: 更需要跨文化的沟通和国际视野。澳门的高校正在为此提供支撑。
1: 目前有澳门大学、理工大学、政师大学和这个各级大学，他们都设有这个博育课程。也就是说呢，我们同时在澳门有1000个学生左右接受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培训。如果结合更多的这个来自各个国家在这里长期的体验中国、体验澳门，我觉得随着时间呢，我们就会在这里设立一个传播平台了。
0: 文化的交流也在促进经贸的合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
2: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呢、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它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
0: 如今澳门正在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中国同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旅游、高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
3: 一方面，我们继续维持巩固与葡语系一些国家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来往，去跟这葡语系3亿人口的一个市场做紧密的连接。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行政长官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去到葡萄牙、西班牙，也签署了47项的一些协议。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
0: 从郑家大屋的中西融合，到土生葡人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到经贸合作的深化，澳门正在扮演着精准联系人的角色，用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平台优势，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务实合作的枢纽。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民党23号举办2026和平之旅纪录片《造局者》首映会，邀请台湾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启和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现场座谈。苏启直言，民进党当局否定中华民族认同，与14亿大陆民众为敌，是极其危险的。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则表示，国民党必须有所作为，让台湾民众在战争与和平、对话与对抗之间拥有选择的机会。而两岸达成和平、恢复对话的关键在于共同政治基础及九二共识。
2: 苏启23号出席国民党纪录片《造局者》首映活动时表示，民进党近年持续推行去中国化，试图切割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身份，等于将14亿大陆民众全部推向对立面，这对台湾是极其危险的。苏启提到，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维持现状的口号来催眠台湾民众，但其提出的两岸互不隶属论调已经推翻原有现状，台湾社会必须认清这一变化，不能任由民进党将台湾推向冲突与战争的边缘。
3: 我们老百姓自己要醒过来，我觉得老百姓，台湾老百姓被催眠很久，被蔡英文这个维持现状四个字催眠很久了，现状一直在移动，一直在移动，现在整个翻转过来了。这个事情讲不转的话，两岸就会走上冲突的道路了，美国根本守不住了，美国现在没有力量来介入了，所以两岸就会冲突。我非常不愿意看到那一刻的到来，我希望我们在两岸冲突之前，这个能够台湾老百姓自己能够觉醒。
2: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也在同一场活动中表示，过去十年两岸对话协商机制完全中断，非常严重，国民党必须要有所作为。两岸能否恢复对话，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4: 国民党，我们主张两岸和平，但是我是有方法的，我是有方法的。可以达成和平，那就是郑主席的访问证明这个方法可行，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
2: 此外，张荣恭23号也投书媒体表示，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必须提出具体方法，让人民看见希望。郑丽文此次和平之旅所展现的，正是一条能够降低对立、创造和平契机的道路。
1: 近日，台湾首辆张雪8200RR 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吸引众多车迷围观。这辆大陆冠军机车历经拆解运输、重新组装后，终于现身岛内。在与创始人张雪的直播连线中，台湾车主称赞：“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则笑着纠正：“是我们。”从你们到我们，短短三个字迅速引发两岸网友的热议，也折射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深层共鸣。
5: 日前，一辆亮红色的张雪 820RR 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消息传出，众多岛内车迷闻讯赶来，只为近距离一睹这款冠军机车的风采。现场不少车迷围着车辆仔细观察、拍照交流，就连前来临检的警察也对这辆大陆机车表现出浓厚兴趣。台媒报道称，由于岛内相关法规限制，大陆生产的汽机车无法整车进口，这辆张雪 820RR 能够出现在台湾街头，经历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台湾车迷先是从广州购得车辆，再将整车拆解，以零件方式分批运送回台湾，最终完成重新组装。
6: 我们拆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关那边挡住，海关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重重关卡，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7: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 820RR。 当天呢，小飞哥有去做拉转的动作，就是给大家听那个昂昂昂的声音。
5: 在张雪机车工作人员远程指导下，台湾车迷完成了整车组装调试，并将这辆冠军车型运到街头与更多车友分享。 后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一次线上售后直播中专门连线了这位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连线中张雪表示将为台湾车主提供与大陆用户一致的质保政策与售后服务支持。
8: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9: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10: 啊，直接送哦。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9: 纠正一下是我们。
10: 对。
9: 对了，就是我们。
5: 张雪的一句是我们，让这场原本普通的车友交流迅速登上网络热搜。两岸网友表示，从你们到我们看似只是一个称谓的变化，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有网友留言表示，本来就是一家人，两岸同胞本就不分彼此。事实上，张雪机车自三月底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 820RR 早已成为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在岛内网络论坛和社交平台上，不少台湾网友感叹大陆机车工业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对车辆性能、工艺水准给予高度评价。一台跨越海峡辗转而来的张雪机车，不仅让岛内车友亲眼见证了大陆制造的硬核实力，更真切体会到两岸同胞不分彼此的深厚情。

0: 评议。
1: 台当局行政机构日前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特别预算采购无人机，但在野党盘点总预算发现，今年各部门已编列近200亿元无人机预算，质疑台当局把特别预算当提款机，通过无人机采购贪污舞弊，变成亲绿人士的发财工具。
2: 针对台行政机构日前提出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民进党团22号召开记者会，希望在野党能支持行政机构编列的2100亿元新台币无人机特别预算。但在野党发现，今年度台湾总预算包括经济、教育等各部门已经大幅编列无人机预算，初步统计超过192亿元新台币。因此，在野党质疑民进党当局把特别预算当提款机，通过无人机采购黑箱操作，对亲绿人士进行利益输送。
3: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4: 特别预算是没上限的，好，那想要就有这个特别预算，这个我们一般是不会接受，这个特别预算跟这个一般预算还是有相当这个重叠的部分。
2: 对此，国民党方面计划提出党版无人机产业发展特别条例草案，方向将不同于行政机构版本，不只看房屋采购，也会从整体产业发展切入，
3: 基本上有密切的在沟通，但是也有委员非常积极，有自己在写相关的版本，所以我都会纳进来一并讨论。
2: 根据台媒此前报道，赖清德去年11月宣布8年内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对美军购，尽管在野阵营将该预算从1.25万亿元削减至7800亿元，赖清德当局仍贼心不死，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台湾安全没有打折空间。此次再次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巧立无人机名目，其用心连民进党民代都不做丝毫遮掩。
5: 这个1.25兆的预算，扣除7800亿的4000多亿，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2: 而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岛内舆论指出，巨额防务支出严重挤压岛内教育、福利与基建预算，并由此滋生触目惊心的腐败乱象。从装修公司、鞋厂到注册资本仅10万元新台币的茶叶店，竟都能离奇中标上亿元的军火标案。赖清德当局一边掏空台湾民众的钱包，一边中饱私囊养肥绿营权贵。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3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欧洲多国连日来持续高温，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纷纷打破六月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5: 法国23号遭遇自1947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天。据法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法国23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巴黎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影响约4400万人。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下，该国已连续两天创下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近日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持续攀升的气温也带动了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
6: Porque el calor es insufrible y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de tener aire acondicionado porque es que si no, no se puede.
5: 根据德国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
7: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4: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2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再来关注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后三天，东北、华北降雨消退，在南方主雨带南压到江南南部和华南，长江中下游将会迎来三四天的降雨间歇期。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北部、福建的东部以及台湾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在云南中东部、广西中部、广东的北部、福建东部、台湾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后天的主雨带仍然是位于云南到华南北部一带，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缩减。预计28号以后，随着副热高压再度北台，主雨带的东段将会再次的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云南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要继续警惕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北方随着降雨的减少，天气逐渐的热起来，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开始发展起来。而在华南降雨增多，高温有所收敛，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济南都会有高温出现，福州到这个周末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榆林阴，18到29度，南充阵雨转阴，21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安庆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襄阳阴，22到29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5到34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4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7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14到25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3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请。
2: 我来等着。
0: 这边。
1: 请坐，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2: 谢谢林小姐。
0: 慢用。
2: 谢谢。

0: 今天电影院上了一个新片子，老好看的呀。
1: 是的呀，我听说那个女演员老漂亮的，哎，还有那个男演员，哦，好帅的。
0: 我下去看看吧。
1: 好呀好呀。
2: 今天机场人也不少啊。

0: 这都是无缝钢管，从南洋用船运过来的。这个老姚啊，时不时的就打电话过来，总怕我把这些转给别人。其实我怎么可能呢？都是混江湖的，意思最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宁波帮的人，叛变了就是个死。
1: 可这些东西，需要渡轮才能把他们运走。
0: 渡轮我可以搞到，不过没有特别运送许可证是都运不了。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那就要掉脑袋。
1: 许可证我来负责，渡轮你来负责。
0: 那没问题。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
1: 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
0: 其实我也有批货要卖到浙东去，是棉布。
1: 这可也是禁用品啊。
0: 所以啊，你帮我把它带过去，我们就两清了。
1: 成交，
0: 成交。
2: 平田君，君たちの猫ネズミゲームはどうだった？
3: 感謝は多分2日間かかると。それに
4: 特別運輸所がいる。
3: 哪位？
1: 是我，方便吗？
4: 彼女来た。失礼します。
5: 稍等。
4: 林小姐，要进来吗？
1: 我就不进去了。这是我朋友刚刚给我的南洋来的水果，是榴莲，我拿过来给你尝尝。别闻味儿，很好吃的。
4: 哇，林小姐也有朋友来了？
1: 当然，不然怎么有这个吃啊？
4: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那下次需不需要我报备？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向你的朋友问候一下。
1: 可现在太晚了，他已经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不打扰了。哎，对了，那个特别运输证要抓紧办下来了。
4: 证件已经办下来了，
1: 我需要拿给他们看。
4: 那可不行，证件必须由我保管，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1: 那我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4: 我可以陪你去。

0: 已经来了。林小姐啊，听说你给我们带东西来了，那就亮亮吧。好。嗯。这，既然东西都看到了。
1: 大家也都放心了。嗯，
0: 那我们明天上船，后天出发。
1: 嗯。

0: 黎州同志，辛苦了，来坐。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到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助。
0: 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您的调度和安排。
1: 那批药搞到了吗？
0: 搞到了，就等着装船了。都是我们党的万联同志在南洋华侨帮助下集资购买的。为了把这批药品运送到这里，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牺牲。
1: 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批药，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我们的同志手上。
0: 哦，对了，你让我们找的轮渡找到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这次需要的轮渡，他们所属于日本上海司令部的轮船货运公司。
0: 那怎么办？
1: 你知道这艘船的型号吗？
0: 我们都是干水上事的，当然知道。
1: 那有没有类似的？
0: 385号，跟我们船一个类型，就是小了点，但是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1: 能不能调过来？
0: 狸猫换太子，
1: 暗度陈仓。
0: 好计谋，但是我们得稍微改装一下，基本上可以以假乱真。
1: 如此的话，就算日本人最后发现被调换了物资，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都是隶属于他们军需部的船只，也都是他们自己人，这样也可以避免伤害无辜。
0: 还有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轮渡需要所谓的特别运输证，这第二个就是你的安全撤离问题，组织上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确保你的安全。
1: 特别运输证我来搞定，之后我会回到那艘船上去把他们稳住，请你们在深夜的时候给我派一艘小船前来接应，我从小船上撤离，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来接应你。
2: この女はずるいな。彼女のやったことはどれが本当なのか、どっちが嘘なのか、小林武史閣下にすぐ彼女を逮捕するように進言しなくては。

0: もしもし。
1: 非常抱歉，我刚刚因为特殊的原因被青帮挟持了。
2: 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在东江湾路一号海滨司令部的门口，我在等人
1: 过来，跟他们协商一下关于租赁轮渡的事情。我们见面再详聊好吗？
0: 好，我马上就到。
1: 回见。

0: 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军队竟然如此腐败贪婪，他们居然收我们这么高的租赁费才肯借给我们轮渡。
1: 贵是贵了些，但是还好事情解决了，我们要不要好好庆祝一下？
0: 你想怎么庆祝？
1: 我请你吃霞飞路的红房子西餐，那可是上海最正宗的西餐。
0: 我请你？
1: 那可不行，你是在帮助我做事，应该我请你。走吧。
0: 请。
1: 这个西餐厅是35年开的，他们家的牛排很好吃，你快尝尝。
0: 你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里吃牛排，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1: 这里平时来吃西餐的中国女人也不少的，
0: 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却很少。
1: 感谢你温馨的夸奖。
0: 林女士，你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聪明、漂亮、精致，有的时候还会很凶。
1: 我有吗？我有很凶吗？
0: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现在就很温柔。
1: 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生存环境下，女人必须学会坚强。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的夫人、姐妹，处在我现在的状况下，她们要想保护自己会怎么办呢？过于温顺的女人会被欺负的。
0: 你好像是在怪我们日本人。
1: 我难道要赞美战争吗？你说，如果你不是侵占者，我们在这里吃饭聊天，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
0: 但是此时此刻，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1: 来，我们为和平早日到来，干杯。
0: 干杯。林小姐，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失踪？招呼也不打。最近你一直很神秘，你和青帮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
1: 他们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带一些违禁的东西，但是不敢直接跟你说，所以就劫持了我。其实也不算是劫持，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0: 在我们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这是什么意思？
1: 他们托我给你的，这是他们帮派行走江湖的规矩，也算是给我们感谢的酬劳。
0: 你答应了？
1: 我也有同样的六根，你跟我平分。

0: 这就是你这些天来偷偷摸摸做的事情。
1: 我们医院有那么多人，你们日本的医护人员工资又那么高，你说我要是没有这点小小的额外收入可怎么办啊？
0: 那就能这样，这些你全部拿去。
1: 绝对不行，这个是江湖规矩，我是不能独吞的。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也讲道义的。
0: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封口费吧？我拿了，就证明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分赃，我也不好说出去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但是也不算是分赃吧。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也算是互相帮忙。你刚才不是还说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给我们租赁的船价格高了吗？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表示怀疑。他们还说想在上船之前见你一面，略表心意。
0: 我还是不要去见面了。
1: 可是我已经擅自答应了，不然没有办法证明我把金条分给你了。
0: 好吧，因为林小姐答应了，我也只能从命了。
1: 再次对您表示我的感谢。

0: 盛伯，
1: 哎，
0: 您东西收拾好了吗？
1: 我没东西收拾，就是到医院把大小姐的用品给拿回来。这大小姐临走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她的办公室带字的纸张一张都没有。
0: 那这样，咱们明早啊就出城去。大小姐说了，要把你啊带到四明山去。
1: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0: 孙伯，您可想好了啊？如果您要跟我去四明山的话，我们条件艰苦，您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1: 小少爷，跟您说句实话，这辛苦才叫苦啊！到了四明山，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啊，我心里只有幸福，哪有什么苦啊？就是不知道大小姐现在什么情况啊？她待在到处都有日本兵的地方，我是真担心呐。
0: 玉珠她应变能力很强，我相信她一定能应付得来。
2: 看这些货上船，我就放心了。
3: 那走吧，那些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2: 我还是不去了吧。
3: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他们要是

0: 看不到你，会不放心啊。
1: 可是，这些货……
0: 让码头的兄弟们装去呗，反正咱们一会儿就上船了。走吧。
1: 好吧。

0: 平田先生，这边来。
1: 请。
2: 太君，认识你真是我三生荣幸。来，我敬您一个。来，
3: 去。太君，久闻您大名，我敬您一杯。
2: 去！
4: 太君，我已经崇拜您很久了，我敬您一杯。
3: 哎，太君，今后就承蒙您多关照了。哎，
4: 太君阁下，在上海滩，什么杜老板、黄金荣，跟您都比不了。将军阁下，请您接受我的敬酒。
5: 太君，我来敬您一杯。
6: 太君，敬您一杯。
5: 太君，
6: 我敬您一杯。
5: 太君，
6: 喝一杯吧。
5: 我敬您一杯。
6: 太君，喝一杯。
5: 我敬您一杯。太君。

0: 这个断的好了，你用车吗？啊，不用，谢谢。
1: 起开，
0: 好了。
2: 把你的司机叫过来，送我们去码头。
0: 行，走，平田先生。
2: 您慢点啊。

0: 都安排的怎么样了？药物和物资都装载改装船上了，三把五号船和你们的船差不多，晚上看不出来。只要颜色和大小差不多就行。嗯。啊，对了，特别运输证，你赶紧拿着，尽快出发，不要拖沓。
1: 那我们对一下吧，子夜时分海上见。我们派小船来接应你，你在船上发信号，信号是四长两短，就是安全。好，我记下了。
0: 一定记住，四长两短。
1: 要是我没有给你们发信号，千万不要来接我，那就是出事了。
0: 最好不要这样，我希望看到四长两短，一定要小心。嗯，
1: 东西确定都装好了吗？
0: 差不多了，离你们的船早出发半小时，过了检查站就万无一失了。
1: 好，对一下表吧。

0: 小林无意突然出现，林雨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安全脱身了，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林院长，
2: 你是来给我惊喜的吗？
1: 这么重要的一批货不敢松懈，正好有快艇可以捎，我就过来看一下。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吗？
2: 你快艇的马达声太大了，把我吵醒了。
1: 哦，非常的抱歉，我去看一下平田君，打扰了。
3: 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君，伊达桑君，伊达桑君，こんなに呼ばれてどうした？貨物はどこだ？あんなしろ、検査する。

0: 时间到了，怎么没有四长两短？
1: 也许是出事了
0: 啊！
2: 好了，
3: 肖队长，这给您做手术的医生啊，技术非常棒，一看就是尽量不破坏您的伤口，这可不是一般的外科手术医生能做到的。
2: 那当然了，他可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可谓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3: 哟，能被您这么夸奖的，那一定是不一般。
2: 那当然了，以后啊，你得叫他嫂子。
3: 是吗？
2: 哎，政委，
4: 阿月。
3: 哎，
4: 肖队长的伤没事吧？
3: 没事。
4: 好，辛苦啊。
1: 肖少爷，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4: 林雨茹同志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弄到了军工厂急需的无缝钢管，还有被服厂需要的棉布。
2: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4: 接应他的同志没有接应到他，小林武义突然上了船，打乱了他的计划，所以他就跟着船回到了宁波。
1: 要是那样，那渡轮一靠码头还是要暴露啊。
4: 我倒是觉得小林武义一上去就会发现他的东西不在了。
1: 回宁波了？
4: 哎，老肖，你别着急啊，组织上正在研究如何营救林雨茹同志。
2: 政委，她是我的未婚妻，我请求组织上能够同意我负责这次营救工作，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有这种自私的请求，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同意，
4: 但有个条件。
2: 你说。
4: 就是因为你们俩这种特殊的关系，组织上怕你冲动。
2: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注意的。
4: 你去吧。希望他们都没事啊。
5: 失望したよ、平田君。
6: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かか処罰を。
5: それが後回した。今教えろ。貨物を乗せるときはお前は何をした？
6: 船に乗せるのはずっと見ました。
5: いつ離れた？
6: 全部乗せてその後に離れました。
5: では貨物は全部船に乗せたのね。

0: 哎呀，想好了吗，林院长？
1: 想好了。
0: 嗯，说说看。
1: 我想得很清楚，我觉得你是个不可交的人，你平时的儒雅都是装出来的，你其实就是一个虚伪的、丑陋的人。
0: 我理解你对我的指责，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一样的愤怒。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你也看到了那些伤兵的痛苦，不是吗？
1: 停止战争就没有痛苦，停止对别人的责难和恐吓，就会减少愤怒。
0: 我们不谈这个，现在告诉我，那些上海青帮的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想把货送到哪里去？
1: 你可以去问平田君，他见过那些人，我对他没有任何隐瞒。
0: 我想请你亲口告诉我。
1: 我不想。
0: 为什么？为什么？
1: 那样是出卖朋友，违背江湖道义。
0: 林院长，你是一名医生，怎么突然跟我讲起江湖道义来了？
1: 我本来也是想好好做个医生，但是多亏了有你们，让我不得不结识那些人，因为他们能帮助我解决很多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现在立刻告诉我所有有关青帮的一切事情。我有必要提醒你，在这里有很多种对待女人的手段，毕竟是战争阶段，我也没有办法，不会始终按照君子的方式那么儒雅地处理问题。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就请他们来吧。
2: 哎，
1: 等一下，他们是姚华康，姚局长的朋友。那些物资都是姚局长在宁波被占领之前买下的，一直没有运回，所以这一次他委托我帮他带回来。因为这个事情他给了我六根金条，而这六根金条对我而言可以给我们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付半个月的薪金，所以我就答应了。
0: 姚华康，他让你带他的货？
1: 姚局长是个很活络的人，他交几个三教九流的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可是你把这些货都弄丢了，要怎么向他交代呢？
1: 怎么交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交代？为什么一有事情就要把责任往我一个女人身上推？这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当时在那条船上遇压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吗？难道那批货物丢了我自己没有损失吗？你别忘了，那些药品都是用我们医院的钱买的，而不是你们日本宪兵队，我还想找人赔偿呢。
0: 哎，不要着急嘛，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你做的，那边也在问平田君，当然了，我也会很快的去找姚华康了解情况的。
1: 我在这里已经被你关了整整一天了，而且中途你还发脾气走了，我不害怕吗？我只是不想让你看见。
0: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到呢？
1: 因为我知道你希望看到我软弱的一面，所以对不起，我就是不配合。我倒是想看看你一个做大男人的，一个日本军人，一个曾经接受过很传统教育的人，会怎样对待我这样一个女人。
0: 你好像说服我了。
1: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0: 你必须在监视下居住，不能随意的离开你的住所。
1: 我已经习惯了在你们的监视下生活，这不算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0: 啊，现在就可以。毕竟你把那么多的货都弄丢了。野花康也不见得会答应的，不是吗？
1: 那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监守自盗，从一开始装船的时候就把东西调包了呢。
0: 但是我听平田君说，你们两个一起监督装船的，不是吗？
1: 对啊，你不是也看到了吗？现在那批货的外包装上面还是我之前的货物呀。那我之前我怎么能知道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毕竟我的眼睛没有装上透视机，不是吗，小林阁下？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0: 当然。哎，护送林院长回去，24小时保护。

0: 喂。
1: 喂。是姚局长家吗？
0: 你打错了。
1: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0: 哦。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1: 喂。

0: 姚局长辛苦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
1: 到大街小巷上去喊
2: 啊，
1: 让林雨竹现实归案，每隔两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三个人。
3: 带我跟你一起去。
4: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意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喂，是姚局长家吗？
1: 你打错了。
0: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1: 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

0: 对不起。喂，怎么样了？你说林小姐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1: 一定会的。她顺着你的话说的，对吧？嗯。这就说明她已经知道日本人在监听她，心里有数。咱们现在就得

0: 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渴望已久的新生活。林雨竹内心充满着喜悦，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她想了很多。四明山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有她深爱的恋人，她早就想去那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她必须坚守岗位与魔鬼共舞。现在她的使命完成了，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林雨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萧寒的出现。
1: 这小林阁下，你这包饺子也会啊？
2: 人还在，刚接的电话。
3: 电话内容是什么？
2: 姚华康的人打来的，说是要提货。
1: 谁的人？提什么货？
3: 林院长说什么？
2: 林院长说让他的人到我们宪兵队来提货。
3: 知道了，去吧。
4: 我说那呢？可惜呢。
5: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は危険だ。
4: はい。
5: いつでも人を殺せるらしい。お前、ついてこい。
4: 行ってみよう、親父。

0: 姚局长，你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意外，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1: 是这样，这个无缝钢管啊，年画啊，这不都是紧缺物资吗？我想为我们的这个共同的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这不拉回来不也有用吗？
0: 原来姚局长是这么热心这么为公的人呢。
1: 是，我一直是坦坦荡荡大公无私，就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关键是我吃的是天皇陛下赏的饭啊，拿的是汪主席的俸禄，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
2: 小林武吉だ。あ、何？あ、分かった。船の盗撮明細をください。それとも最後の調査結果をください。あ、急いで。

0: 姚局长，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你的那些江湖上的兄弟也打着有特别运输许可证的名义在到处寻找渡轮，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参与了这次货物调包的事件。你和你的江湖兄弟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吧？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
1: 这江湖义气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骗人的。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局，除了互相骗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为了一点利益瞬间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真的很奇怪啊。就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还有一个女人在跟我坚持地讲江湖义气，不想出卖你，现在你却跟我说没有江湖义气，这是不是会说某

0: 去联络店。
1: 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暂时休息，等到天亮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出城。好，那老肖，你和林院长赶紧休息，我在外面给你们警戒。哎，大虎，你这笑，你笑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就是高兴。
2: 任务完成了，我就想笑，不行吗？你看，你就没我做的好吧？你看，任务完成，我也很高兴，但我就是忍着不笑。那不行，你必须给我笑出来！哎，严肃点，巨人！我笑，我笑。别闹了。嗯。嘘。おかしい。 まさか俺が間違えた。あ、休憩していいよ。

0: 出てこい。姚局长辛苦了。
1: 不辛苦，我是被动的，那两个日本兄弟才辛苦呢，这顿把我揍啊，累坏了。
0: 听上去怨言不少啊。
1: 没有没有，真没有怨言。华刚静思了一下小林阁下的谆谆教诲，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悔悟啊。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江湖还是有情义在的。
0: 好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需要我派人抬你出去吗？
1: 我在等着您说如果找不到他呢。
0: 姚局长，你了解我呀，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1: 小林阁下，华刚保证完成任务。
0: 等一下，给姚局长煮了吃了再去。
1: 小林阁下，太感动了，你看你忙了一个晚上就为了给我包饺子吃啊。华刚非常感动，那我带回去吃吧，带回去吃吧，我想先换条裤子湿了。
0: 啊，
2: 不好了，我刚才想跟你们买早餐呢，结果我看到满大街上都没有人，所有出摊的人都被伪警察拦走了，他们现在正在挨家挨户搜呢。
3: 小林无意应该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正在找我呢。
4: 今すぐ中国の医療関係者を集まり、病院にいない人も連

0: 小莲阁下，您找我。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哦，已经搜了两遍了。我准备深耕细作，来他个三遍四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来。
1: 啊，姚局长辛苦了，这一脸大汗的。
0: 不辛苦，我当初啊，要是有您这么睿智啊，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痛定思痛，深感自责。
1: 好。
0: 卑职不敢。
1: 姚局长不必自责。你现在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来了。去挑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就在外面立即执行枪决。理由是协助院长林雨竹走私违禁品，同时要宣布一下，如果林雨竹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两个小时杀三个人，直到出现为止。去吧。不会是又在等我的下文吧？
0: 您看您能不能再等一等，我的人正在搜呢，万一把他给搜出来了。
1: 可以考虑。
0: 谢谢您。
1: 不过如果是没有搜出来的话，你的夫人还有你的儿子凑出三个替他们去死。
0: 马上就办。三位啊，一路走好。来，再拿点路上花啊。
2: 不要。
0: 别哭别哭，没事，很快的啊。我跟你说啊，别怨我，是你们林院长自己惹的祸啊。
2: 不要。
0: 日本人要杀你啊，这跟我们可没关系。来来来，兄弟，就
3: 你别啰嗦了。你呀，就是日本人那条狗。
0: 这话让你说的，日本人要杀你啊，我要不杀他就得杀我呀，换你怎么办呢？
3: 我不会换，因为我绝不当狗。
0: 这事儿弄的，我里外不是人呢，我。

这不是得举行个仪式什么的吗？这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呀？我。

到大街小巷上去喊，让李玉竹现世归案。每隔2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3个人啊！

0: 强调，日本人让这么做的，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拱啊！哎，切记啊，你一定要喊得连聋子都听得见，听见没有？
1: 大哥，那聋子怎么能听得到呢？
0: 我只是强调，我强调你一定要做到。逻辑有问题，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有问题吗？
1: 没有，
0: 你们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马上去，走，
0: 信不信我打死你我？
2: 济世医院的林雨竹林院长，听好了啊！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你的血统。现在已被枪杀的有宋琼华、李国豪、刘文宇。济世医院的林雨竹林院长，听好了，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
3: 我去看。
2: 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你的
4: 血统。这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们泌尿科的医生，还有两个是护理科的护士。
3: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小林武一这家伙能做出这样的事。
4: 这个法西斯，我必须阻止他们。哎，
3: 你是要上哪儿去？你去了，他们就不杀人了吗？
4: 可是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他们为我而死。小韩，你不能阻止我。
3: 哎呀，你冷静点好不好？
4: 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了，我就是这些杀人犯的帮凶，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
3: 你要去也行，带我跟你一起去。
4: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武一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不负责任。
3: 组织是命令我要把你安全地带回去，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啊？
4: 可小林无疑是一个很难对付、很凶残的对手。
3: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觉得对待野兽最好的语言，就是压制。
5: 署長からに電話がありました。
6: 要件は？
5: 小林閣下は何しているかと、すでに4人の兵士が原因不明で死んでいる。中の一人は署長のいとこ。
6: 何をやってると思うのかね。あいつらと同じ日本酒を飲んで歌舞伎を見ながら自分の戦績を自慢する。行け、もう3年銃殺しろ。
5: 少将の命令は、占領地域の治安にもっと配慮して全面の立場を考え、矛盾を激化しないでほしい。
6: 今は双方の位置比べだ、妥協できる余地はない。責任は俺が取る。
7: 小林閣下、電話です。
6: お前が出ろ。憲兵隊の連中がまだ騒がしいのか。
5: はい。
8: もしもし、平田三郎です。
4: 是我。
0: 林小姐。
4: 我是林雨竹。
9: 转告小林武一，立刻停止伤害无辜。不然，我们就炸了宪兵队大楼以示警告。
10: 终于出现了，林雨竹院长。
4: 你要是以为杀人可以填补你失败后的沮丧，那么你会有更多沮丧。不要说我没有通知你。
10: 你还能怎么样呢？
4: 听见了吧？这是宪兵队的军车被炸了。这也是给那三个无辜死难者的陪葬。
10: 那我们就一起比赛吧。
4: 你的智商显然已经退化了，你不是想见我吗？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9: 但是如果你再
4: 杀一个人，

0: 你不仅见不到我，而且你还要为更多日本兵的死亡负责。
1: 你不要认为我们会软弱的退让，
0: 被动的接受你单方面的恶行，任由你胡作非为。

0: 宪兵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
1: 不然我们怎么会见面呢？
0: 你是想让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跟着殉葬吗？
1: 不会的，他们不需要为侵略者陪葬。
0: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
1: 他们会活着出去。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下令放了他们。
0: 威胁我？告诉你吧，我早已经做好了为大东亚战争而牺牲的准备。
2: 甭跟他废话了。哎，现在可以说你的临终遗言了，别说的太多了，越短越好。你有三句话的机会，说。
0: 萧寒，你就是萧寒。
2: 现在已经说完两句了。
0: 我们可以谈一下。
2: 三句已经都说完了，跟我走。
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就在这里。
2: 说吧，你想要跟我谈些什么？
0: 这样，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们，包括那些医院里的人，但是只限今天。
2: 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
0: 可以，但是你不怕我杀中国的老百姓吗？
2: 你敢？你看到门口那几个刚被我干掉的日本兵了吗？你要敢杀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到时候，我可不管什么日本军人还是军属，通通打开杀戒杀掉。如果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

0: 还可以杀南京、上海，甚至更多地方的日本兵。每杀一个日本兵，我就在上面留一个字条，写上小林武义军残暴至极，是他让你们去送死。
1: 小林学官，もしあいつが本当にそうするとしたら、絶対に加賀をここにいさせないでしょ。

0: 这局你们赢了。现在，立刻下令，把所有关押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释放出来，而且还需要几辆车把他们运出去。还有，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城。我们安全到达之后，一定会放的。
1: 这是千百年来绑架者的惯有流程，
0: 明白就好，
1: 没有意义。
2: 走吧。

0: 小林武義です。空のトランク2台欲しい。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人呢？乱哄哄的。
2: 大哥
1: 啊，
2: 小林午夜在外头看着呢，
1: 是吗？啊，那这个时候不显摆，什么时候显摆啊？啊，来，吹集合哨，
2: 集合，快点，
3: 集合了，
2: 集合，
1: 站好，站好，站好，快快快，兄弟们站好，
2: 站好，
1: 站好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中日友好的响应者和捍卫者。现在前方出现了骚乱，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听我口令，枪上箭。
4: 你能不能齐点儿？
1: 上四道。
4: 哎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了，
1: 有没有点顺序啊？我怎么带出你们这群废物来的？来，向左转，炮步走，
5: 一二一，一二
6: 来，我先来，
5: 一二一，
7: 慢点，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确定，向左转。哎，小林阁下，请您检阅。
8: 在特别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建议我们各退半步。我允许你带着你的女人离开。
9: 你看着山河，我们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1: 请您检阅。

0: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1: 令尊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很遗憾，也很抱歉。

0: 记住，让你们走，不是你们罪不当死，而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1: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0: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2: 滚！走吧。
3: 林玉柱真想打死小林无意，打死这个残害中国人的魔鬼，为父亲报仇。但李治告诉他，杀了小林无意会激起日本人疯狂报复，会有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失去生命。林玉柱努力控制自己，让愤怒的心平静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个刽子手会得到应有的惩处，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那一天不会太远。
4: 各位，前面就剩下山路了，看来大家要徒步走了。出发吧。
5: 走了，
6: 走了。

0: 再翻过这两座山，就可以出去了。行，我再坚持一下。
1: 来，喝点水。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2: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 抗日救国，
0: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0: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总部希望我们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1: 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
2: 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
3: New Fourth Army.
4: I know.

0: 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1: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2: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0: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1: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3: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4: 报仇！
5: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6: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
7: 好。
8: 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6: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上级领导郑英达同志讲话。
9: 好，
10: 好，好，好。
11: 同志们，我宣布，现在咱们就是浙东游击纵队第5支队。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园，
1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4: 把日寇赶出中国。
15: 中国，
16: 把日寇赶出中国！
8: 咱们庆祝大会的节目啊，一定要办得精彩。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17: 放心吧，政委。
0: 好，
8: 行，去吧。
17: 好，
0: 秀子，秀子，
8: 哎，找我有事啊？
0: 我穿这身军装，好看吗？
18: 好。大家休息。
8: 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不若穆桂英，赛过梁红玉。
0: 娶了吧？
8: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穿上新四军的衣服，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巾帼英雄。
0: 那你还能个个都娶啊？
8: 我不是那意思。
0: 啥意思啊？正面回答我。
8: 哦，对了，老郑他们还等着我开会呢。
0: 我也等着呢。
8: 先办正事儿。
0: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我是很认真的。
18: 来，大家继续锻炼一下。
19: 好，好，
0: 傻秀子。
18: 来，这动作是不是
2: 对啊？
18: 标准吗？
2: 哎，这块再塞一下来。
18: 这样，展开，展开，
0: 对，我现
11: 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哈，能有600人
6: 啊。现在我们分为3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由傅大虎同志担任，第二中队队长由胡子明同志担任，第三中队队长是由我们的参谋长老梁兼任，我们的政委还是王茂林同志，当然了，他也兼任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还有啊，我们的卫生队长包括通信方面是由林雨竹担任，
0: 扭过来
6: 也兼任发报员。
11: 嗯，这个总队啊正考虑要建后方医院呢，到时如果需要林雨竹的时候，你们可要放人啊。
8: 哎，那个老郑，林雨竹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无价宝啊，我呢和老肖都不希望他离开我们的队伍。
11: 他也是我们纵队的无价宝啊。哎，雨竹，
0: 你们先学学。
18: 哎，好，
11: 辛苦了，
0: 领导。
11: 哎，
0: 我先来。我们最好还是让总部请熟练的报务员过来，协助培训我们的同志。

0: 战争嘛，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手段。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
2: 林队长
1: 到我们纵队，给我们通信班上一堂课，然后才能派他们来交流。
0: 这个我可不敢，你们都是在战争中经验丰富的行家，我不能班门弄斧。
3: 雨茹啊，过分的谦虚可是骄傲啊。
1: 纵队希望啊，小林同志能尽快的到纵队，交流通讯设备的同时，还要培训后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
0: 保证完成任务。
4: 报告，总部指示。
3: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2: 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
3: 是的，目前国民党第三战区已经下达作战指令，要求以挺三四五各总队及第一突击队主力担任围剿、清剿，企图歼灭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总部指示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有力还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1: 那总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3: 总部希望我们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1: 我离开以后，我希望告诉我们的战士，保持拼命三郎的斗志，在新四军的军歌声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为了美好的明天去战斗。
5: 1944年，新四军及地方部队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阻止日军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新四军与敌作战百余次，攻克数十个日伪据点，解救群众11万多人，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0: 你看啊，我认为这个地点。
1: 报告，政委。有电报。
2: 日军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铁路交通线，发动了号称一号战役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从东北及华北方面军调集了三个师团、一个战车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以开封为中心集结兵力。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们在后方痛击敌人，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后面还有。
3: 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丰东野那边仍然跟日本人还是和平相处，时刻准备逃跑。
0: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国民党缩小了他们的范围，被日本人扩大了一片，而这一片呢，离我们很近。
3: 看来丰东野是变相的出卖咱们呢。
0: 所以说

0: 这一仗想指望国民党来帮咱们是不可能的，咱们要靠自己。
1: 这日本人又发动什么玉香桂战役，日军占领了郑州，盟军跟德国的战役呢也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在缅甸我们的远征军也发起了大反攻，这按理说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呀，怎么我们在国内还是节节败退，而且还是一泻千里那种？哎呀，这局势变化我是真看不明白了。
2: 很明白，与日军作战迟早有一天会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在缅甸美式武装的中国远征军，如果他不取得胜利，就很难继续再获得大量的美国军援，所以他必须取得胜利。那在我们中国为了保存实力，准备与共产党大打，所以尽量退让，不跟日军发生实质的对抗。但你最近没发现对共产党所谓的新四军的军事管辖越来越严厉了吗？
3: 对啊，来哥，
1: 哎，不过哥，你说这美国人是不是要放弃我们跟那共产党合作啊？
2: 不会的，老美啊，
4: 人家又不是傻子
2: 啊，我们不是他们的重点，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再说咱们委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软弱，好欺负，是列强都喜欢的。老美才舍不得他呢。
1: 真是，
5: 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这样你们还能晋升，还能成为胜利者，多好啊。
2: 哟，这平日里先进的抗日青年现在满脑袋也都是升官发财了。
5: 那是，所谓的党国抗战不过就是委员长借机把最大的心思放在清除异己、培养自己的力量上，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坐等胜利后的大分赃。既然都这样了，咱们干嘛做傻子啊？那就一起分呗，与其让那群人多得，不如咱们自己多得。
1: 嫂子，你真是越来越精辟了。
5: 我是近朱者赤，跟他学的。
2: 跟我学的？那我跟谁学的？我告诉你们，我跟谁学的啊？我都是跟陈汉生和张衡那两个货学的。
6: 你刚才那段话说得好。
7: 我们就应该大口的喝酒，大口的吃肉啊，让那些傻八路、新四军还有美国人
2: 去跟日本人拼命去吧。如今还看不清局势的都是大傻子。
7: 对，哥，
1: 我敬你一个。
5: 那你真打算那么做了？
8: 那当然啊，傻子才去跟日本人打呢，以卵击石。
5: 怎么了？
2: 我怎么活得越来越不像我喜欢的样子了？
1: 喝多了。
2: 不喝了。
5: 我扶他进屋去。
1: 去吧。
9: 1944年6月15日，
3: 美军空军第二十航空队的 B-29 轰炸机群从成都起飞，对日本九州进行首次空袭。
9: I'm Major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My plane took off normally and is arriving over Tokyo in 10 hours and 20 minutes. May God bless the U.S.

0: Guys, let's go home.
1: Well done, Captain. You got them.
2: Yeah, Thompson. You can get out your whiskey and a weird Sichuan sausage.
0: Yeah, here we go.
3: 米軍陸軍空港大司令ヘンリー・アーノルド将軍がノルマンディの前線で視察したときに、今回日本の空襲は世界的な空中戦争の発端になると述べました。
4: 大佐、アメコはまた東京を襲った。
5: 我らの爆システムは飾りだ。アメリカ人に好き勝手やらせて。
4: 飛行機は中国の内陸からだそうです。
5: 中。
2: Thompson, we have entered the sky of China.
6: Guys, wait! Attention, please! There's a noise coming from the right engine. Doesn't sound good.
7: What's up, Mark?
1: Okay, Captain. The right engine start dropping. Let's do something.
2: The engine gonna fall!
7: Damn. Shoot!
8: What is that?
6: Right engine is completely dead!
1: Oh, damn it! Left engine also stopped dropping, Captain!
2: Oh no! America and kids are still waiting for me!
7: Hey, calm down, everyone. We're already in China airspace.
6: Got it? The left engine is dead too!
2: Hey, what's up? What's up?
9: 盟军一架 B-29 轰炸机在返航途中发生故障，在我国东海迫降，机上共有12人，机长威廉·汤普森少校，领航员奥布莱恩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卢兹中尉等4人跳伞着陆。
10: 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大範囲の捜索を始まります。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を捕らえ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必ず一矢報いる。
11: 报告，总部加急电报。
12: 啊。
13: 分身啊，别吃了，别吃了！
14: 来来来来，
13: 长官不急电。
12: 总部来电，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
13: 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共产党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12: 总部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日军前面找到盟军飞行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总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方位。
15: 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面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
12: 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义救国军的占领区。
16: 这四明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
13: 哎呀，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军找到。
17: 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保证他们的安全，
13: 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
16: 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

0: 人都带来了
1: 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
0: 不是关云长就好啊。
1: 明白。
0: 明白什么？
1: 什么都明白。
0: 说说看。
1: 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
0: 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谁要是敢把美国人放跑了，我会立刻挥泪斩马谡，现在明白了？
1: 这回卑职全明白了。
0: 你们设的关卡每一个组啊，要有两名皇军进行督导，我对你们做事的认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0: 有人去
1: 追隐蔽。
0: 隐蔽，你带一个人在这阻击他们，记住拖延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1: 是，一定完成任务。
0: 其余的人跟我走。
1: 是，
0: 支援大虎，

0: your first aid kit.
1: No. I got you.

0: 冯东野，他现在是忠义救国军的副司令，我把你们拉过去，怎么着不给个师长干干呢？所以现在留个心眼，给自己留点后路。
1: ここが唯一我が軍の防地区を抜ける必要のない道だ。ここから突破したらもう妨害がなくなる。予想外の出来事がなければここが小藩の突撃の要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0: 嫂子，副司令呢？
1: 哦，困了，我伺候他吸了一口，睡觉去了。
0: 你说，现在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他怎么还吸这个呀？
1: 他不这样麻痹自己，他又能干什么呀？他想打日本人，是错。他不想打新四军，还是错。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错了。
0: 可长时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
2: 这锅弄点吃的去。
1: 哎。
0: 副司令。
2: 你要做什么事儿啊？说。
0: 副司令。

0: 兄弟们跟着你，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可老这么耗着，什么事都不做，这锐气都耗没了。
1: 这是兄弟们说的，
0: 差不多吧。
1: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你是个有野心的人，我看得出来，而且野心还不小呢。
0: 傅司令，没有野心的人，就像一潭死水，早晚会发臭的。我当年野心比你大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给自己起个“奋争”这个名字。但是光有野心是不行的，你还得有狠心。
1: 还要昧着良心，这三颗心呐，缺一不可。你能做得到吗？
0: 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悲观了。哼，是你太乐观了。
1: 那我问你，我现在就把兵给你，让你带兵出去。你准备怎么做呀？
2: 找到美国人，把他们带回来。那要碰见日本人跟新四军呢？见人杀人，遇鬼杀鬼，谁要是敢拦我的路，我就杀了谁。好样的！<笑> 豪气冲天呐！真不愧是咱们冯副司令带出来的兵。哎呀，兄弟啊，党国有你这样的继任者，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好，依我看，哎，冯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直捣黄龙，建功立业。
1: 你真的那么想啊？
2: 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那就给你个特务连，带他们去吧。谢谢副司令，谢谢参谋长，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负厚望，完成任务。好，我等候你的佳音，等候你的捷报，啊！
1: 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谢谢长官。副司令，你还有什么嘱咐？
0: 我不敢有什么嘱咐，只要让我的兄弟们多几个平安回来的就行了。
1: 卑职明白。
2: 参谋长啊，你又成功忽悠个年轻人啊，就跟当年忽悠我一样。粉生啊，你，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这，粉生啊，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是不是？哎，小吴啊，
3: 哎，
2: 刚才那小子。
3: 要是有
2: 奋生一半的能力啊，那就是咱们党国之福，烧高香了。是，参谋长。<笑>你这说话两边开花的能力，我算是领教了，学会了，厉害。粉生，你误会。
0: 干了！<笑>
2: 哎呀，我不胜酒力啊，你是知道的。
0: 酒里没毒。<笑>
2: 你跟这小吴，你这
0: 来吃个虾，
2: 好，
0: 喝杯酒。<笑>

0: 死伤多少兄弟啊？
1: 30多个。副司令，对不起，我就该听您的。

没事。陈寒生跟张恒又会把他变成大街上宝，他们会为你庆功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一起在江武堂学习，我毕业了，他失踪。

0: This is our captain. His name is Xiao Han.
1: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0: Thompson.
2: Stelmark.
0: Stelmark.
3: 我笑了笑。哎呀，可以了。
4: 好好好，你来介绍一下。
3: 哎，同志们，这个我们那个山上啊，条件有限。这个鸡蛋，这是鸡蛋，这是我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这些菜呀、这些肉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山上采的、打的。你们就将就吃，吃完了以后就赶紧休息。
0: Hope you like this and take some rest after the meal.
5: Thank you. Come to Thompson. I think you should thank them on our behalf.
6: 他说汤普森是他们的机长。
5: Yes, of course.
6: 汤普森要代表他们感谢一下我们。
4: 啊。
5: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他要代表。
5: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6: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自己，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相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他坚信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人都是一家人。
5: Cheers！
6: 干杯！
4: 好，来来来
5: ，Cheers！

0: 走走走。
1: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Where is the fierce and beautiful lady last time? Why she's not here with us?
2: 江水英为什么没来参加？
0: 哦，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呢，这位女士，
3: We lost a comrade.
0: 她是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所以她非常的难过。没有办法出席今天的晚餐了。
1: But I didn't see their sadness at that time.
2: 但是我在当时没有看到他们。
1: And they even don't bury the dead body.
2: 他们甚至连死去的战友的遗体都没有埋葬。
0: 你告诉他，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先救活着的他们，然后再去考虑自己已经牺牲的战友。
3: Sorry, we should rescue you first. We didn't think about it because of you.
1: This is not in your good line of your good army.
2: 但是这不符合一个优秀军队的作战风格。自己战友的遗体不可以被破坏。保护战友的遗体就是保护他的尊严。难道这些道理不知道吗
4: ？Luz,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1: I have the right to defend what I say.
4: No. That's wrong. I don't agree with you. If they had stopped,
2: 他们的看法不同，在争吵。
4: Then I'm afraid we would already be in the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camp.
2: 他说他能理解我们的行为。
1: Even in that case, I won't feel any regret to protect of my own comrades in army. This is why we call wolf.
0: 卢兹先生是吧？首先我很感谢卢兹先生，你能对没有保护好我们战友的遗体表示出这种愤怒。很难过，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其实我知道，你是因为我们的战友牺牲了，又没有保护好他们遗体，所以感觉到非常的自责，而给自己心里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叫我越来越感谢，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军人。其实你们明白，我身边的这些战友们，他们手里拿的是非常简陋的武器，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却是武装到了牙齿，而且受过法西斯杀人训练的一帮狂徒们跟他们斗争。其实我是想让你们知道，他们看似没有什么可以获胜的原因，唯一可以让他们获胜的，就是他们永远不变的这种信念和毫不动摇的意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这里的这颗心，这颗心里面蕴藏着爱，是对这个民族的爱，是对国家的爱，是对他们的亲人，对自己身边战友的这种爱，而这种爱是最无私的大爱。他们深深地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将刻在自己战友的心里，这也许就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3: In fact, we are very sad and sorry for not protecting their bodies, but our comrades have fulfilled their tasks, which is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m.
4: General Xiaohan,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Luz, he's a great guy, but he doesn't seem to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0: 各位，
3: Everyone,
0: 我不会介意他说的话。因为卢兹先生，他是对我们的战友、对全体中国人、对反法西斯战士都是充满了爱的。在这儿，我反而对你要表示我的敬意。
1: I want to say, I apologize.
2: 他要道歉。
1: And I want you to receive
2: 他要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感谢你给他上了一课。这是他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你的演说包含着你对战友的诚挚和热爱，他代表他自己向你致敬。

0: ここが唯一我が軍の防地区を抜ける必要のない道だ。ここから突破したらもう妨害がなくなる。予想外の出来事がなければここが小藩の突撃の要だ。
1: 目前为止这个地区就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处，如果我们要突破了这里，那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摆脱日军。我相信日军一定会认为我们会铤而走险从这里突围，不过恰恰相反，咱们突围的方向是日军设置封锁线最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山的北端。在那里日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现在我们急需一支部队佯攻敌军以为我们会攻击的地方，让日军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识破了我们的目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支部队必须要拖延日军的时间，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快速地调拨部队前来支援。当然了，我知道任务非常的艰巨。
2: 杰队长，这次任务交给我吧。
3: 不行，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打游击战我擅长。
2: 副杰队长，我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
3: 不可以，我是副支队长，在指挥方面你得听我的。
1: 好了，二位别再争了，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
3: 胡子明同志，请你执行上级命令。
2: 支队长，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
1: 子明，你知道这次接受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
2: 把任务交给我吧。
1: 如果你接受了这次任务，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牺牲在那里。
2: 我知道的。
1: 你们这仗打得越是好，日本人的包围圈就会缩得越小，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上当了，他们就会疯狂的报复。你们最后存活的希望也就越小。
2: 我知道的。支队长，

请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小哥。

是个男人，是个英雄，你就给我活着回来。

0: 急げ、将軍閣下に伝えろ。ウサギは天に落ちた。
1: はい。
2: 我下去支援他们吧。
3: 别着急，再等等。

0: 你看看，是不是子明他们那方向打起来了？
1: 好像有动静。
2: 队长，放心吧，已经联系地方武装，配合咱们了。

0: 上次咱们庆祝的时候是不是留了一些鞭炮？
1: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山里各处燃放，声音闹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迷惑敌人。
1: 我这就去安排，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3: 听枪声，看来子明已经成功的把日本人吸引到他周围了，小林武艺彻底上当了。
1: 子明的处境会不会更危险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得加速前进才行。
4: 玉竹姐，
1: 没事了啊，不会有事的。

0: 你们是不是都想跟我们一样，成为龙队长？你笑什么？兄弟们，我们是马上就要进入龙虎榜的人，威风啊！
1: 钟队长，你知道吗？在咱们支队，大家私底下都觉得你和支队长最像，风格一致，作风相同，打仗的风格也一样。看来你们的眼光都是一致的。
0: 我们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自从参加队伍打鬼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会有光荣的这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和钟队长牺牲在一起，我们是很光荣的。好兄弟，你这么说，让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2: 钟队长。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但是我们多杀几个日本兵，让咱们的人以后少遇见几个，就够了。
3: 鬼子，杀鬼子，
4: 鬼子，
0: 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大家知道了没有？
5: 知道，
0: 放心吧。

0: 姐夫，那边打得也挺凶啊。
1: 哎，这都是恶鬼在拍门呢，拍到谁谁就得跟着走啊，小心为上吧。
0: 您说的对。
2: 大哥，大哥，日本人来了，人还不少呢。
1: 是吗？啊，大伙都别动啊，喊口号就行了，脚底下别挪窝。

0: 我哋
1: お前たちはどの隊だ。
2: 横地中隊です。
1: 横地中隊。

0: 我的人都别动啊！人都别动！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为虎作伥，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我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迅速占领城楼火力制高点！
2: 是。
3: 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都别动，兄弟，好身手。谁是你兄弟？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维护座城，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儿过去，后面的事情你要是没给我处理好，他们继续追赶我们的话，我会找你算账。你知道我办得到。太了解了，兄弟，走吧，交给我了，放心。
2: 走了走了，快来来来，都把枪放下，快！走走走，走走走，嘿嘿嘿嘿，记住我的话啊！
3: 得嘞，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要知道点廉耻。
2: 走，你居然也在这打扮，哎，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啊，威武之师啊，嘿嘿嘿。
3: 我说大哥，这别吵，有一个算一个啊！谁把今天这事儿给露出去了，别怪我姚华康手黑，听见没有？
4: 听到了。
3: 赶紧把这俩死鬼给我埋了，别让日本人看见。
5: 啊，好，
3: 你们那边，
5: 哎，
3: 来来来。

陈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疏下部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朱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愤，彼等见义勇为，彼军全体官兵均。

0: 怎么了这是？
1: 池队长一个人在里面，他从墓地回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一直在那儿发愣，林书记就拉

0: 把我出来了，这是支队长在哭吗？林书记，我一直以为支队长不在乎子明的。阿玉啊，你现在知道了吧？真正的战士。
1: 都是心中有爱，所以才会去捍卫，去战斗。忘记就是背叛，他不会的。原来支队长也会流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未到伤心处吧？玉茹，进去看看他吧。阿玉，你去休息吧。
2: 其实阿玉也很难过啊。是啊。哎，秀才，如果我牺牲了，你会哭吗？你好好的，反正你牺牲了，我会哭的。萧寒沉浸在深深的悲痛。 和自责中，他不想在大家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只能躲在这没人的地方，为牺牲的战友痛哭一场。那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他没有保护好他们，他很自责，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

0: 好的一个年轻人就这么牺牲了，要不是这些侵略者，他们本来应该有美好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1: 既然黑暗已经到来，那么黎明一定不会迟到。小韩，我们必须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这样那些人才没有白白的牺牲。

0: 听说小林武艺昨天找你去了。
1: 对了大哥，我正准备要跟你汇报这事儿呢。
0: 他找你过去干什么呀？
1: 哦，他就问我那两个日本兵怎么就没有了。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当然得按照您的意思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本就没见着。
0: 他又怎么说呀？
1: 他啥也没说，他直接揍了我一顿啊，大哥。你看啊，

0: 叫几个丫头过来。好，姑娘们进来。来了，
1: 来了。随便挑一个啊，让她今天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你。大哥，合适吗？我说合适就合适。那……哎，行行行行，全带走吧。伺候好了啊。
2: 谢谢大哥。嗯，谢谢大哥。
1: 我看这地方啊，是待不下去了。哎呀，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起疑心了呀？哼，
2: 这小林无意是多聪明啊，平白无故的丢两个日本兵，哼，他不查才怪呢。就我带的这帮货呀，早晚有一天把我给卖了。
1: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2: 哼，这乱世啊。 到处都有这种可以求生的小夹缝，啊！而且这种小夹缝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世界。嘿嘿嘿，放心，
1: 真的，没骗我。

0: 怎么了？
1: 副司令，有一个人要见你，而且要求必须面谈。
0: 谁啊？
1: 姚华康，说是来给您道喜的。
0: 我现在最烦跟我说道喜这两个字，只要跟我说这样的话都不见。
1: 是。
2: 别不见他。
3: 冯生，怎么了这是？
2: 没事没事啊，你这是不是那萧寒大骗子又惹你生气了？
0: 你别说，我看着你我还挺高兴。你怎么来了？
2: 我想着我再不见你我就得躺棺材里见你了。
0: 别说笑了，你在日本人那干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啊，能想起我？
2: 是如鱼得水，但是鱼养肥了，这日本人要杀鱼了，我觉得不跑不行啊。
0: 所以想到我了？
2: 你看，
0: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2: 你怎么那么直接呢？哥哥有300人，人人有枪，条条枪都能用，有3挺歪把子，2台掷弹筒，
0: 不少啊。你这人员配置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人员配置也不符啊。
2: 你看，一看就职业军人，这问的问题就在点儿上，是吧？我不是愿意搞点商业吗？那几台轻机枪、掷弹筒什么的，然后给卖了。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员，这个配备，这旗啊，是不是？我来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师长看看啊。
0: 你拉倒吧，就你这点人这点枪顶多是个营建制。
2: 那不行，不给我师长我不能来啊。
0: 那你赶快走吧，别来了。
4: 我这儿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就我们现在顶多是个暂编师，我上面还有个陈汉生呢。
2: 哎呀，那你这按人头吃空饷，你比我挣得多呀。
0: 别跟我扯别的，说你的事儿。
2: 凡生啊，哥哥给你当这个师长你不吃亏，我是干嘛的呀？我专门搞钱的呀。你把大洋埋厕所里，把我眼睛蒙上，我就光靠鼻子闻我就能找得出来，你信不信？
0: 你问问关老爷。
4: 关老爷，让不让他来啊？
2: 你
0: 关老爷同意了，
4: 关老爷同意了啊。
0: 肯定来。
2: 必须来、
4: 啊、必须来，一定来，
2: 肯定来。
4: 说定了啊。
2: 你看看，
4: 肯定来啊。
2: 对，我跟你说啊，我是蒋委员长派到他兄弟这儿帮他兄弟忙的。

0: 但那兄弟王主席不是死了吗？死了我也该归队了。
1: 那好啊。
2: 哎，这不老姚吗？好久没见了啊。
1: 哎呀，我还说跟你们两个说一声了。
0: 哎呀呀呀呀，想死我了。哎呀，哎呀，这不是参谋长吗？
3: 老姚久违久违啊，
0: 一身正气，看着就威武。我跟你说，我一见到他我就感佩，你知道吧？
4: 欢迎姚局长弃暗投明，重回党国怀抱啊！
0: 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不是弃暗投明，我是金兀术旁边的王佐，啊，我是这个看护嫂嫂的关二爷，我是忍辱负重，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
3: 嗯。
0: 长歌当哭，哭我九死一生。
4: 当哭当哭
0: 是吧？
4: 当哭啊！
0: 从今往后啊，不必遮遮掩掩。花看我喜极而泣呀、啊！
2: 哎呦，老姚，你这番话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呀。
4: 是啊，姚局长，确实是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0: 对，是，我真的，
1: 我
0: 现在、啊、
1: 我在这背后看着呀、啊，我差点真信了。哎，掉眼泪了吗？
0: 这份上多尴尬呀！
2: 哎，来，
1: 来吧。那我们就说好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姚大英雄带着他的队伍凯旋归来。来，哎，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这，听我消息啊，以茶代酒啊。
2: 好，
0: 那行。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啊！
2: 好，尽快尽快啊！
0: 哎，
1: 不送了啊！
5: 馄饨，
6: 走吧。
1: 后面这
7: 儿，看看吧，
1: 过去吧。
7: 青菜，新鲜的。
6: 下一个，走。
1: 爷，
8: 所有人立刻排队，到警局集合。
4: 哎，兄弟，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9: 无可奉告。
4: 哎呀，拿着啊，小小心意。我怎么感觉这事儿不对？
8: 对，
4: 哎，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呀。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也说了呀。我看你是个明白人，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也就只能讲到这儿了。
8: 姐夫，
0: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都是探长级别的了，就不能稳重点吗？
10: 不是，日本人好像对咱们不利啊。
0: 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过呀？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福利的呀，对你不利，那就算客气了。
10: 不是，你赶紧告诉我姐，让我姐先走。我感觉这日本人要对咱们下毒手啊。
0: 越这个时候越要稳重，懂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0: 是局长，局长，局长，小林阁下到了，姐夫，
0: 小林阁下，您怎么来了？
11: 姚局长辛苦了。
0: 哎呀，宁可人负我，我也不负人啊。那个，这是我的警示名言。
11: 听说姚局长最近很忙啊，
0: 为了大

0: 我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元帅，
0: 帝国的军人，不能让你随便的给埋了。

0: 你这个阴险小人！
1: 走，副司令。

0: 这个人说是姚局长的手下，有急事找你。哎，我记得你啊，怎么了？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不会是姚化康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回副司令话，我们大哥被人陷害，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0: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1: 啊。
0: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1: 是这样的，之前喝酒的时候，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儿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2: 他喝多酒说的话，你也信呐？
0: 哎，还有，哎。他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啊，我没那能耐。送客。
1: 不是，是冯副司令，冯副司令，
3: 起来，
1: 救救我大哥吧！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我给您磕头了，他真的被抓了，他真的被抓了，冯副司令，救救我大哥！冯副司令，你救救我大哥吧！救救我大哥吧！
0: 你要是再磕下去的话，我就真不管了。
1: 谢谢冯副司令，谢谢。
0: 我还没说要救他呢。
1: 如果您去，我们警察局上上下下368号兄弟全都听您指挥，无怨无悔。
0: 就你们那些破枪。
1: 那要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打开日军军火库的门，拿到军火呢？
0: 你们怎么可能打开日本军火库的大门呢？
1: 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刚好是那儿看门的，到时候可以里应外合。
4: 我问你啊，城里现在有多少日本兵？
1: 我们调查过了，城里现在就一个非整编小队，其他日军全在城外呢。

0: 把他拉出去给我毙了。
1: 啊？这
2: 啊什么？
3: 拉出去给我毙了？
1: 是。
0: 不，胆敢来骗我啊？我是谁啊？
3: 你今天晚上来是想找死的是吧？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2: 黄志，还愣着干什么？拉出去，立即执行！
1: 不不，放不死亮，放不死亮，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请你去救我大哥的，我真没有骗你啊！求你放了我，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骗你啊！我大哥真被人抓了，放不死亮，我真没有骗你！
0: 起来，
1: 放不死亮，
0: 起来，
1: 放不死亮，
0: 起来！
1: 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好了好了。哎，参谋长。嗯。
5: 哦，黄副官。
6: 是。
5: 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
6: 是。走。走啊。
0: 怎么样，参谋长？
5: 嗯。
0: 意下如何呀？
5: 我听敬轩兄的。
4: 一个小队也就四

0: 是来人。
1: 嗯，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6个警察，里应外合。
0: 我真觉得这是一张大饼啊。
2: 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吃还是不吃？
0: 我听参谋长的
1: 啊，我服从司令的安排。
0: 哎，粉生，你是我军主力，你定。
3: 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
0: 这个战功参谋长并没有耽误啊，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小搭配，时间间隔有序，看上去特别的真实自然，可惜。
1: 哎，哎呦，兄弟惭愧，惭愧呀。司令，我已经看出冯副司令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了。
0: 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嗯，
2: 怎么样，我们一起光复城市吧。啊，光复城市，在浙东树立起咱们忠义救国

你觉得我该去吗？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皇军，要召集队伍，是集合，是全体集合。司令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出头之日啊，一马，一马离，起高了。来来来来。

0: 兄弟们，快开门，我回来了。
1: 占领城楼火力制高点，
2: 是。

0: 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 这二位应该就是陈司令和张参谋长。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哎，
1: 福生，福生，福生，
2: 福生啊，福生！
0: 冯副司令，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

0: 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1: 范商，
2: 范商。
3: 好有才，
4: 好有才。
0: 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
5: 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相互不见了，还莫不如相互扶持，互敬互爱。

0: 小林武艺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甩就甩啊！啊！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1: 将生儿来之在代间口，尊你生列为宾朋，听从我头，一不是相马，病则口，二不是待人呐，八成头。 杨林与我来增额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2: 司令，怎么样？英姿飒爽。哎呀。
3: 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杨林，杨林就是房东爹。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我？哎，
2: 我原以为啊，参谋长，咱这一马就离了西凉界了，可曾想，一脚掉粪坑里了。司令啊，稍安勿躁，儿大不由爹娘管呐。再说。 这粪坑住的还舒适否？
1: 然也。<笑><笑>

0: 力，反之
1: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啊？

0: 失礼します。前方新支部の正体を発見、物資運送中です。
1: どこだ。
0: そこです。
1: 全員気をつけ、今から向こうへ殲滅してくる。
2: 小李、赶紧报信，记住，二里地之外就开枪冒警。
3: 阿云，这批物资非常重要，大虎正在接应我们的路上，你去找他，一定要小心。副队长，我们回去支援他们。
4: 好，兄弟们，保护好物资，其余的跟我走，快。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满眼的青色砖雕，让宁夏南部隆德县凤岭乡余河村这个农家小院别有洞天。山水花鸟，题材万千。本来寻常的泥土，在匠人的妙思和巧手下，完成了他们的生命跃迁。砖雕大多作为建筑物上某部分的装饰品使用，镶嵌在房屋的厅堂、正墙、侧墙及庭院的影壁、炫门之上，彰显主人家的审美趣味。砖雕的基础是这些泥土、黄土、红土、黑土，按比例混合，掺进少量棉花、毛发等纤维，泥坯变得柔顺丝滑，可塑性好。砖泥经过手工或者模具加工，制成鸟兽、花卉等立体造型，放置阴干之后入窑烧制，俗称窑前雕。魏亚龙，宁夏固原魏氏砖雕第五代传人。魏氏砖雕从晚清传承至今已经120多年，至今仍以口、耳、手相传的方式延续着。到了魏亚龙手里，他更注重非遗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在生产中使用现代化设备和工具，所制作的砖雕较古法工艺更为细腻牢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能。魏亚龙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抢手的手工活牡丹花兽。这些花兽土坯在入窑烧制前还需要细心进行最后的修补。
1: 我们这个花子从做好之后，放在这里阴干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这个门开的花太大了，或是不小心通风太快，都容易造成这个裂缝太大这种。但是在进窑之前把这些缝隙全部要补好，不然进窑之后一烧，这个缝隙就越来越大了，这个花子出来也就不能用了。
0: 烧窑的日子就要到了，最普通的砖瓦片打前站，第一批入窑。在5米见方的砖窑里，它们被整齐码放在最底层，分割出热气流通的火道。轮到花兽登场，它们的待遇明显比砖瓦高出许多。不仅魏亚龙要亲手搬运，小儿子加油助力，还要请出经验丰富的父亲第四代传承人卜文俊为烧窑把关。
2: 敬窑亮，敬窑亮。整个要稳当，这就忙我去整个也这么些一遍遍落着过来，然后在这碗又上去了，然后在这儿再下一层次上顶着这儿再所以还去一下都就上去了。咱们这个整个就是这么的，然后就这么研究一下他整个就要这么程序做的。
0: 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劳力，很多操作已经机械化，但重要的环节还得坚守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选用结实耐烧的木材，木材的火焰柔和稳定，至今还是烧窑的首选。烧窑最容易出现意外，仪式感也是必要的。

0: 佛子，是佛子。
1: 哦，你这是佛子。
0: 啊。
1: 啊。
0: 这过年的佛，弄的都不弄。
1: 过年的佛。
0: 好。
1: 那这啥呀？你知道？
0: 蝙蝠，啊，这个。
1: 你是有几个蝙蝠？
0: 一、二、三、四、五个。
1: 五个蝙蝠，中间一个蝠，所以这咱们就五蝠。
2: 那就算。

0: 24小时盯守天柴，800多度的烈火淬炼，少则5天，多则半月，红胶泥慢慢转化为青砖灰瓦之后，雇员砖雕最硬核的功夫才开始出场。雇员砖雕的工艺分为窑前雕和窑后雕，窑后雕需要在烧好的青砖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魏亚龙也只能算是个学徒，经验丰富的父亲既是老师，也是经营上的主心骨。
1: 这盐池的那个货，他是啥货用多少嘛？你给咱说来嘛。
2: 你们现在做几次着呢？是最近给他下哪勺？下哪勺药材车呢？
1: 问能成吗？
2: 哎，今儿说是还有一个对照样问着呢。
1: 就是。
0: 窑后雕是制作砖雕的核心技艺，以圆雕或半圆雕突出主题，运用阴刻、浮雕、镂雕等各种刀法，这是卜文俊的拿手绝活。自从40多年前从自己的岳父魏氏第三代传承人魏世祥的手里接过衣钵，他便打破了魏氏砖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思想，向乡亲们教授砖雕技艺，让这项家族独有的非遗技艺转变为了乡邻共享的文化资源。他40多年与青砖为伴，不仅继承了砖雕传统技法，还吸纳众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创作出了梅、兰、竹、菊等100多种砖雕形象，开发出了300多种新产品。在老人的刻刀之下，图案重重叠叠，线条层次分明，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无雕不成屋，有客思为贵。与立体的窑前雕置于房檐屋顶不同，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窑后雕常常装饰墙壁和影壁之上，寓意美好的内容，表达着主人家对人生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为非遗传承人，父亲专注于手艺，而魏亚龙时刻在盘算着如何让砖雕更多走进公众视野。经过精心挑选，他将带着这些用砖雕工艺制作的文创作品去银川参加一场非遗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活动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中来。
1: 这次上去把这个活动啊，就干这个，给你配合的好好的，搞的比较隆重一点哦，凑齐一点
2: 啊，
1: 慢慢走。
3: 对对对。
2: 别说拿这个石鸟吃，拿这个石兽背着去吧。啊，拿这个石鸟吃。报个声势，拿着这白个吗？
0: 大学校园里，这场展览吸引了唐画、社活、脸谱、皮影等15个非遗项目参加。
4: 校园文化周，我们有义务去给学校去宣讲这些传统手艺，让学生去了解。以前呢，进校园都是单独的这种进，像这种大批量的，让大家采取自愿办公益性的去做的时候，很少。我感觉传承人大家都是一个相互的沟通，也许像剪纸呀，也许像木雕呀，一些其他老师，我们跟砖雕也有很好的结合呢。
0: 怎么样让非遗火起来？这次大家集体走进校园，就是一次新的尝试。年轻的大学生们和

0: 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相遇，亲密又充满好奇。
1: 你看我们这个泥里面用的是动物的毛发，不能有其他的杂质的一些东西。像后面我们做这些会跟金球加一些。
2: 也许这里面有喜欢这门手艺的人呢，艺术设计专业，这就是很对口的，能带来一些最新的想法和理念。对学校来说呢，也是就是一个给学生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机会。
0: 魏亚龙希望这门原本家族传承、口耳相授的古老技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和传播，更多走进人们的生活。
1: 再把这些疯子勾到磁力壳去，
3: 勾成白疯子。
1: 不，你去勾成这个，
3: 就这么勾上就行了。
1: 就塑灰童话的话，这肯定就。
0: 贺兰山脚下这座旅游小镇，越来越多的民宿和农家小院选择砖雕，回归传统。
1: 大嘴，
0: 魏亚龙经常来到现场指导安装。
1: 不然，它这个空气流太大也不太好，稍微有一点的，它那个花色不要碰着那个啥就行了。
0: 这项非遗技艺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找到了更蓬勃的生命力，而魏亚龙的理想不止于此。
2: 都说这个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你用上了，至少诞生于民间的这种手艺，它才更有生命力嘛。不止说新农村你盖个房子，让楼房里面住的人也能用到咱们砖雕，把砖雕轻巧化，能实用性更强一点。
0: 说建筑是无声的音乐，那么砖雕就是最灵动的音符之一。经历了从泥土到青砖再到艺术的进化，一方天地素雅沉稳。它不仅传递着西北大地的审美情趣，也营造着西北的生活方式。在粗犷中讲求精细，在质朴中闪现灵韵。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
1: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远行，四位嘉宾组成中欧文明护舰团，踏上欧洲四国的土地。
2: 终于到了，
3: 到了
2: 欧洲，
4: 连绵的阿尔卑斯。
5: 哇哦，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6: 看那狮子在哭。
1: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2: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1: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互鉴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0: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哎呀，哎呀，你好，金老师，
1: 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哎呀，
0: 太好了，
1: 这个地方有点像船呢、啊。嗯，
0: 是的，好像在船头一样啊。
1: 哎，这次一块儿去还真好，
0: 真好。
1: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旅行，嗯。我说去哪儿旅行很重要，跟谁一块儿去也很重要。
0: 是啊，
1: 哎呀，我一看名单里有你，简直
0: 有意思，就是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哎呀，亚萍，好漂亮哦！哎呀妈呀！
1: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1: 以前我和文文在节目里头相遇聊天聊读书话题，嗯，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0: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1: 目标就是走遍呗。
0: 嗯，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好了。哎呦，赵老师，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0: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哎呦，哎，你好，你好，
1: 你
2: 好。
1: 你看我和张文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0: 是啊，
1: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2: 对。
1: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文明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啊，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2: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3: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
0: 好嘞。
4: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5: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4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2: 这次旅程你们

0: 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特别的旅程。
1: 哦，咱们成了一个组合了。
2: 这四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就是匈牙利。
1: 匈牙利啊，
2: 我就特别想往没去过的地方。
1: 对，是的，
2: 可能去这几个国家次数最多的是你和张敏吧。
3: 我也都去过好多次。
1: 哎，我因为比赛嘛，然后包括那时候在国际奥会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然后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德国拿的。哇，
4: 是吗？
5: 好有纪念意义啊。
1: 多特蒙德89年。哎呦，89年。年代挺久远了吧。
5: 那带队吧。
1: 啊，不不不不，静老师带队。
2: 我原来就是想我就跟着走。
3: 你可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1: 对，
2: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1: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3: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2: 坐什么车？
3: 为了咱们安全啊，还是包辆车吧。
2: 谁开？
3: 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1: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3: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1: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2: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眼评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1: 对，
2: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5: 各种优势。
1: 蒙老师呢？
5: 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
2: 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5: 哎，那倒也是，
2: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故事。
5: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3: 嗯，对。
5: 选择吧，
2: 从哪开始？
3: 从瑞士开始吧。
5: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嗯，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嗯，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卡尔巴千山，
2: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5: 因为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嗯，所以咱们得穿那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找张老师。
3: 你亚萍是不是举个旗子？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团长合个影吧。
2: 对啊，都要出发了。
3: 好吧，
2: 来，
3: 好，
1: 太好了，
3: 好。
2: 远方的家，
6: 暖心启航。
1: 瑞士啊，不仅是钟表王国，还是世界公园。
2: 我就喜欢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
5: 非常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2: 哎，这河，这你看，哇，
1: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
5: 呀，真好！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还是两个半北京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
1: 瑞士确实是山城，
5: 错落有致嘛。
2: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3: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2: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1: 哦？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哦，因为。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嗯，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2: 我们终于到了，
1: 这天气太好了，
3: 空气多好啊！
2: 那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1: 是，
3: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7: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
1: 呦，太棒了，好丰富啊！
3: 好丰富。
7: 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杰，他将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次文明互鉴之旅。哦，
2: 啊，小李，
8: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8: 我是维京邮轮特邀旅游礼宾员，我叫李佳杰。
2: 啊，佳杰好。
8: 我们维京邮轮作为这次 CCTV 四远方的家独家旅行合作伙伴，将全程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的瑞士段呢为自由行，大家可以随意的发挥。
2: 好。
8: 对。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邮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邮轮多瑙河之旅。
3: 太棒了，太棒了。
2: 特别值得期待，
8: 对，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哈。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

0: 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北京的旅行礼包。
1: 哦，大礼包来了！
0: 好，来这边请。
1: 礼包好沉、啊。
2: 哎呦，谢谢了，谢谢了。
3: 这个是颈枕，
2: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1: 啊、欧洲的插座。嗯，
0: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1: 好的，
2: 谢谢，
1: 谢谢，
2: 谢
1: 谢。
3: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2: 好，
3: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
1: 好的。
3: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1: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
5: 能提议吗？
3: 能，你提。
5: 我提议去卢塞恩。
1: 为什么呢？
5: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3: 是在哪儿知道的？
5: 文学作品里。嗯，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痴。心醉神痴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儿抱抱谁。然后紧紧地抱抱他、嗯、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哎、呦还要隔着隔着他，
1: 那怎么隔着他呀？
5: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1: 那我们第一站去卢塞恩吧，出发。
6: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2: 哎呀，今天天太棒了！哎呀，
5: 这都应该是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1: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
2: 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5: 一起去看看吧。哇哇，这个哦、啊、这是廊桥吗？
7: 各位嘉宾老师好。
1: 你好。
7: 你好，我是韩雪。啊，
2: 韩雪，
7: 欢迎来到卢塞恩。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嗯，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型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紧邻的34米高8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
2: 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1: 好的。
7: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
2: 哇，还有画。
7: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三角形的版画，它记录了瑞士的历史，一些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有2/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他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
3: 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2: 这是瓦吧？
5: 对，
3: 就这样，它这有个卡的。啊
5: 啊，原来如此。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哦。
2: 啊，这也是有意思的。
3: 人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
1: 是吧？
7: 对。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
3: 哎，我也很奇怪，如果它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
7: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3: 一个是为了防敌、一个是为了水。
7: 对，
5: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桥底下撑过来嘛，
3: 是拱桥。
5: 对，拱桥。
1: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5: 不一样，咱们那边榫卯结构嘛，对吧？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1: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5: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

0: 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个风雨桥。哎，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那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狼，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2: 你看那狮子在哭、
3: 啊、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2: 哦，这都是中国元素嘛。
0: 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2: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0: 得给线索呀。
3: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0: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1: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3: 这不是。
1: 是这小狗吗？
0: 小狗，你悲伤什么？哇，这些好看的。
1: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2: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3: 啊、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砂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他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他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7: 嗯，在那我就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他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的。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不太理解。那么了解了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
8: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9: 对，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3: 嗯，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儿为了做对比，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0: 对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7: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0: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那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2: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0: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对、
2: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0: 什么地方啊？
2: 先卖个关子，

0: 十分之一，何时闲了与明月对饮而三。哎，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要有空了，就到这儿来和明月以及自己的影子一块构成三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喝酒，但是因为有月亮有自己的影子，就好像三个人在一起喝酒一样。
1: 这个帘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那种意蕴。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Ja, genau. Also es ist natürlich auch ein Ort, wo Menschen, die auch einen besonderen Bezug zu China haben, sei es über Tai Chi, über Tanz, über Kalligrafie, gerne hierher kommen.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窗口。
0: 嗯，
1: 通过这个窗口呢，就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中国好像很远，其实呢也不远。
0: 嗯，好。
3: 好，一起合影吧。
0: 照张相。
3: 照张相。
4: 3、2、1。
0: 文化交流就是这样啊，从有形到无形，再从无形到有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交往过程。这叫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世世代代的好下去。
3: 这园子不错啊。
0: 哎，
3: 嗯，真漂亮，
0: 真棒。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这哎呦，好像样哦！

0: 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哎，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怎么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说中文啊，
2: 意思爸爸是中国人哦，
4: 武术也是跟
0: 我妈妈学的，
4: 跟妈妈学的，
0: 对。
2: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
1: 嗯，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哦，
1: 啊，那很棒，啊，很棒，
2: 妈妈呀，哎，
1: 很棒，很棒，很棒，
5: 哎，太棒了，我是他们的教练哦，我们从五岁开始学的。
0: 啊，他四岁开始练的，哇，
2: 天哪，嗯！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2: 太厉害了，
0: 对，
2: 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2: 哇，那已经很棒了。
5: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哦，
2: 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6: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 哦，
0: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哇，
2: 哦，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1: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2: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2: 认一点点。
5: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
2: 上海话呀，来两句。
0: 我会得讲上海话。哇，
2: 这就很地道，好地道，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加油。啊，
2: 下一次拿
1: 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2: 世界冠军啊！
1: 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好，好嘞，
4: 谢谢，谢谢老师。
2: 那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4: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7: 去巴塞尔吧。
4: 为什么呢？
7: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哎，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2: 有意思。嗯，
7: 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2: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是吧？
7: 对，
2: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哎，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能找一些中国元素？
7: 肯定有。
2: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嗯，
1: 好，那咱就走吧，
7: 走吧，
1: 出发，巴塞尔。
7: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1: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7: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4: 从蔡伦到这儿走了一千多年哦。
1: 待会儿我们
7: 走，
3: 热乎乎的纸哦。耶，
4: 这很有意思。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师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2: 我是你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哦，
4: 太好了。
0: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40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2: 好漂亮哦！哇，哎呀！那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5: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2: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6: 哎呀，这真漂亮，这儿很少这样的。
5: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7: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5: 就是呀、啊。
2: 对，这个是大街，
6: 商业中心了。
2: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7: 在这个路口，这个哪边看都是风景
2: 啊。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4: 这要问蒙老师。
6: 1226年。
5: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宋南宋。
2: 南宋哈，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哦，你过桥要收钱的。
6: 当年就收钱了。
2: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5: 哦，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2: 对，
5: 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2: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5: 当然啊，
6: 运河做交通啊，物流的。
2: 对，
6: 运输啊，
2: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莱茵河了哈。
6: 莱茵河多宽呢？
2: 这一个段是最短的，是200米，
6: 200米，
2: 深呢就是8米。我们再往下走的话，那个大的那个建筑物之后呢，左边就是法国，右边就是德国了，就没有瑞士了。在另外一个桥，那个桥的后头那块呢，有一个标志的地方，就是三国之交。对，
5: 好像是一个柱子是吧？有三个面的。
2: 对对对，它有一个是螺旋桨，因为是跟船有关系。螺旋桨的话有三个旗帜这样的哈。
6: 所以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2: 对，一地看三国。
5: 就是呀，太美了，
6: 水这么漂亮，
5: 真漂亮。哎，我们太幸运了。
6: 湖光山色啊，很漂亮。
4: 哎呀，这地儿挺好啊，这个。
7: 对，哎，我们平常说喷泉，这

0: 哦，这就是刚才打出来那个纸浆。这就经过两天了，经过两天了。
1: 这就是那个石灰。筛一下。
2: 这就是那个石灰。那我们做的纸是带石灰的。哦，这样子。
0: 啊，这就成了。
3: 啊，这就成了。
0: 对呀，这么快，这要非常垂直。对对，然后快起来。
4: 捞，漂亮。
0: 嗯，干得好。
1: Jetzt können Sie es drehen。
0: 它不会掉下来吗？它会，就这样。现在放在上面。哦，这个带着石灰的纸已经出来。漂亮。
3: 哇，真好哎！让我帮你搅和。
0: 你帮我搅和。来，内功。咔咔咔咔咔。嗯，待会儿我们走。我的天！这挺好。哦，漂亮。走。耶！来来。你体重太轻，
3: 不可能。
0: 哦。好。哦，热！哎呀，少了。 走，来这，耶，perfect，这样急速，一二三，走，水出来了吗？出来了，
3: 确实还，再来，一二三，走，会不会破？不会，
0: 已经很长形了，哦，这很有意思。
3: 还真是挺好的，很有温度。如果您有机会去中国安徽，可以去制造宣纸的地方，那要十几个、20来个人一块操作。哇哦，哇哦，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就看我们这种造纸的工艺，在这得到了非常棒的复刻，既具有共性，又呈现出五彩斑斓特色的这种样貌。
1: Zweite wichtige Erfindung, das Drucken, und das möchte ich Ihnen gerne noch zeigen.
3: 我们试试看，还可以印上石灰。走，慢工出细活儿。好，特别珍惜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特别的礼物，我们也给您带了一个礼物。这个书的内容是中国的24节气，每一个节气用的纸都是特制的。 比如说立春，它这个纸呢是用花和草来制作的。那么24个节气，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您给我们的礼物和这本书呀，不光是记忆，还有热爱。Thank
0: <笑>瑞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质朴而宁静的国家，它把从古代到今天的这些痕迹都很好的保留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它的理念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每个国家会拥有不同的技术的先进程度。 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去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互相合作，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5: 带着大家参观一下双屿峰地区。我们在这儿看呢，好几个季节立体的呈现。对，我们现在在大约20000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高原冰川，玩乒乓球运动的地人，我们都是地人。哎，大。Diejenigen,
6: die Chinesisch haben, die sind jetzt alle.
7: 你好啊！哎，你好！真爱宫，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中国风，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

付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礼堂就回来。

我们可以静静地浮在水面，也可以深深地沉入水底。我们掌控不了什么，只能伴随命运的小船飘向我们该去的地方。

0: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春，时年四十二岁的康熙皇帝，轻披甲胄，御驾亲征，出动七万大军，兵分三路，进剿大清帝国最危险的敌人——噶尔丹。大军由北京出发，直接向克鲁伦河抵近。六月十二日，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与清军在昭莫都遭遇，双方激战，清军大获全胜，准噶尔军全军溃散，噶尔丹仓皇逃走。清朝通过三征噶尔丹，奠定了清帝国的统一大业。然而，就在康熙得胜之时，却从昭莫多之战的一个战俘口中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五世达赖喇嘛已于十五年前圆寂。康熙皇帝闻讯，震怒。为了弄清这一消息的真伪，康熙立即派理藩院主事宝柱等携达赖喇嘛使者共赴西藏。何时达赖喇嘛是否健在？康熙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中写道：第八与噶尔丹朋比，恐吓班禅，言噶尔丹兵将邀而杀之，不遣之行，先是乌兰不通之意，遣季龙呼图克图为噶尔丹诵经，则战日，即噶尔丹败，又诱我军讲和，虽使噶尔丹得以远遁，朕知喇嘛断不作此举动，明系第八支喇嘛之名而为之也。
1: 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了，但是康熙皇帝还不知道达赖喇嘛圆寂的这个消息，那么他派当时大臣宝柱进藏，带了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谕旨。他大体上是说了这么几层意思：一个是第八桑杰嘉措和噶尔丹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另外一个是揭穿了第八桑杰嘉措阻挠五世班禅进京朝清这样一个情况，对于他的做法呢进行了斥责。
0: 康熙皇帝的谕旨和诏书随使者一行抵达布达拉宫。第八桑杰嘉措惊慌不已，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惶恐的第八桑杰嘉措接到诏书后即刻上书康熙帝：天朝皇帝为护法主，此处他有一心，三宝召见，遣将威灵，对康熙帝所责问的问题迅速上奏，一一作答。第八陈奏：五世达赖喇嘛已圆寂十六年，当时因时运艰难，为防止西藏地方发生变故，所以未敢发丧。六世达赖喇嘛

0: 已经选出，现已15岁，准备在康熙36年坐床。
1: 康熙皇帝在处理183件假册这个问题上，也体现了比较高的政治智慧。他是通过诏书严厉问责，同时命令他做出检讨。康熙皇帝当时也权衡对于西藏地方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要依靠西藏地方一些政治力量来完成的，所以他没有对第八桑杰假说进行进一步的追究。
0: 考虑到边疆大局，康熙帝并没有对第八桑杰嘉措的欺君之罪予以深究，但是加大了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力度，尤其是对第八桑杰嘉措选定的这位六世达赖喇嘛尤为慎重。1697年闰三月，康熙派理藩院主事宝柱进藏，宣问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宜，看明回奏。
2: 宝柱进藏是新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员入藏查问或者说关切达赖喇嘛转世的情况，这也是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管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从此清政府管理西藏治理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0: 幸福玄宫位于红宫的西南角，书圣三界殿之西，是一座经堂式建筑。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在这里居住。

在入主布达拉宫之前，仓央嘉措曾经居住在措那，这里有着不同于西藏其他地区的湿润气候，茂盛的原始森林，碧蓝的湖水，雪峰林立，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湖面和雪峰上，形成了日照金山的美丽景象。从1697年的那个冬季开始，措那的山山水水少了一位英俊少年的背影。布达拉宫的宝座上坐上了一位诗人喇嘛。

公元1697年燃灯节这一天，藏历的10月25日，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思喜平措大殿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登上了布达拉宫宝座。从此他的人生随

这是拉萨巴廓街上一个热闹的茶馆，直到今天，仓央嘉措的美丽传说还弥漫在这里的茶香之中。凡是来到这里喝茶的人，必然在纸上留下一些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行我素，热爱自由，或许是仓央嘉措的性格，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喜爱。

潘玉江作的诗歌在民间呢是以各式各样的歌曲的形式在流传着，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潘玉江作的诗歌民间的这个普及度这么高的一个原因。

0: 仓央嘉措的诗歌，人们总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理解为情诗，但也有人说，这些诗歌并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情诗，而是一些佛教修行的体验和道歌。
1: 道歌和情歌的说法都失之偏颇，应该找诗歌。诗歌是一个中庸的观点，可以把两个都包括在里边，是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
2: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仓央嘉措的诗歌呢是一个内涵非常广博的一个诗歌形式。那么这种诗歌它因为内容深广，所以可以有仁至见仁，智至见智。

0: 诗班禅罗桑义熙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仓央嘉措从日光殿外向五世班禅三叩首，说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拒绝受比丘戒。
1: 当时史书里面，尤其是五世班禅传里面记载，就是说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然后班禅大师用了三天的时间给他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但他还是拒不受戒。其实深层次的，就是他最害怕的搅入各种势力的斗争中，成为一个政治的一个工具，他怕被玩弄，这是他的一个担心。他实际上更愿意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在乎这个政治地位。
0: 世间毕竟没有双全之法，仓央嘉措在他坐床后的第十年，还是受难于西藏地方政治势力的斗争。以他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为名定罪，并加以迫害。

0: 元1703年，拉藏汗继承蒙古和硕特汗位。之后，格鲁派势力与和硕特汗王权力之争白热化。
1: 郭世汗的儿子呢，跟五世达赖喇嘛关系处理关系啊都挺好。等到他的时候呢，矛盾激化，实际上很大原因就是原来的体制被他们要打破，他想把权力扩大化，直接侵蚀的蒙古汗王的权力，所以那必然矛盾要激化，肯定不甘心啊。所以最后两次能并容相见。
0: 1705年农历七月，第八桑杰嘉措买通西藏地方首领拉藏汗的内侍，在拉藏汗的食物中投毒。

双方的矛盾公开激化。桑杰嘉措被拉藏汗擒获，押至经拉萨堆龙德庆的朗孜村处死。第八桑杰嘉措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败北，拉藏汗在除掉第八桑杰嘉措后，立即派人到北京向康熙帝呈报事变经过，称第八桑杰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喇嘛，不守清规戒律，请求皇帝降旨废黜而另寻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灵童。1705年，康熙派护军统领习柱、学士舒兰为使，到西藏封拉藏汗为义法恭顺汗，赐给他金印一方，并下令将仓央嘉措送到北京处置。1706年6月11日，康熙45年，拉藏汗以武力将仓央嘉措带出布达拉宫，结束了他在布达拉宫10年的达赖喇嘛生涯。拉藏汗随即宣布仓央嘉措已经被废黜，并押往北京。仓央嘉措被借送京师时，无数群众泪流满面。拉藏汗的这一举动也大大激怒了西藏的僧俗民众。行至哲蚌寺时，三大寺僧众含着热泪舍命救出仓央嘉措，迎至甘丹颇张。随后拉藏汗调兵围攻哲蚌寺，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仓央嘉措说服僧众无所畏惧地主动走出哲蚌寺，来到蒙古军中束手就擒，踏上了去北京的旅途。300多年前的六世达赖之争是西藏地方史上的一个血腥时刻。从一座山间小屋到布达拉宫，或许这一切都非他所愿，但是命运偏偏选中了他。布达拉宫那个宝座的背后，是刀枪剑戟还是风光无限？或许仓央嘉措最为清楚。据《清实录》记载，康熙45年年底，即公元1707年年初，仓央嘉措行至西宁口外病故，走完了他24岁的传奇一生。

仓央嘉措圆寂后，拉藏汗将拉萨药王山上贾波日寺的僧人，年已20多岁的白嘎增巴，立为六世达赖喇嘛，宣称他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0: 由五世班禅主持，白嘎增巴于1707年藏历2月正式在布达拉宫坐床，取法名为阿旺易西加措。
1: 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问题上是高度重视的，无论是哪一世达赖喇嘛转世，清朝中央政府总是要派员进行主持勘验，或者按照历史定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在拉藏汗提出确立易西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呢，康熙皇帝也不放心，他也是派了大臣到西藏亲自去查验。
0: 尽管清廷对西藏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做了相应的处理，但康熙皇帝还是敏锐地感觉到青海重台吉与拉藏汗不睦，西藏事务不便由拉藏汗独自处理。公元1709年，康熙派侍郎贺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也是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员到西藏参与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开端。
1: 经过查验，同时在拉藏汗的控制下，五世班禅额尔德尼还有当时的甘丹赤巴呢，都认为易西加措符合六世达赖喇嘛的条件，这样使清朝中央政府呢最后发布谕令，确认了易西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也向他颁发了册印。这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么一个产物。
2: 五世班禅大师呢，位于拉藏汗的威胁，就不得不承认，很勉强、很委屈地承认了这个易西加措了，他没有办法。
0: 但是西藏地方及蒙古势力围绕六世达赖之争，并未就此停歇。
3: 他还认定的易西加措，尽管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是拉萨的三大寺和新教群众仍然认定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才是达赖喇嘛真身，他们极力反对拉藏汗另立达赖喇嘛的一做法。
0: 西藏大多数僧俗人众坚持仓央嘉措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既然仓央嘉措已经圆寂，按例应当寻找他的转世。拉萨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以仓央嘉措生前所作的诗，洁白美丽的仙鹤，请把翅膀借给我，不到远的地方，去去礼堂就回来，以诗歌为预言，在四川礼堂找到一位名叫格桑嘉措的灵童，认定为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当和硕特部落的青海驻台吉听说在礼堂找到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支持。
2: 蒙古的和硕特台吉们乐见其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拉藏汗之间的力量不均衡了，拉藏汗又继承了和硕特的汗王，又要立了一个达赖喇嘛，在这个平衡被破坏的情况下呢，听说出现了格桑嘉措，他们很高兴，他们总觉得总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些影响力了。
0: 青海和硕特部的首领们向康熙皇帝奏报，礼堂地方新出灵童，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并指出拉藏汗所立易西加措为假达赖喇嘛，这等于要求康熙皇帝收回已经册封易西加措的成命，令康熙帝左右为难。
2: 那左右为难，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易西加措的群众基础不怎么样，不管是在和硕特的部落里面也好，还在西藏地方里也好，他的这个威望不高，老百姓不认他。第二个呢，因为这个拉藏汗消灭了第四三届嘉措的势力以后啊，清朝政府就给他一个封号。

0: 叫义法恭顺汉，义法就是保护法的，恭顺听从中央政府的汉，给他一个汉王了。所以呢两边怎么办呀？所以这他的左右为难，出现这么一个左右为难的一个情况。
1: 西藏地方的复杂局势让康熙皇帝意识到，要安定人心，稳定西藏局势，不能只扶持达赖喇嘛世系，还需扶持班禅世系。有鉴于此，清廷果断册封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颁布敕谕。康熙52年四月，即公元1713年，钦差才仁克雅、大喇嘛诺布等至扎什伦布寺，诏封达赖之力，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义熙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班禅额尔德尼称号正式确立，并进一步增强了班禅转世系统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历史定制。
2: 从当时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册封五世班禅罗桑乙熙为班禅额尔德尼呢，来提升他的宗教影响和地位呢？他主要是从当时西藏社会政治局面出发的。因为当时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出现了六世达赖之争，那么在这个宗教界呢比较混乱，围绕着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呢，西藏的各个地方势力也进行争斗，那么班禅额尔德尼的作用，就是班禅转世系统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当时五世班禅罗桑乙熙是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进一步册封他，巩固和承认他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有利于稳固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可以通过班禅转世系统呢，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1: 然而六世达赖之争愈演愈烈，在蒙古和硕特内部，西藏的拉藏汗与青海的察罕丹津各护一位达赖喇嘛灵童，乙熙嘉措和格桑嘉措尖锐对立。拉藏汗所立的乙熙嘉措虽然已经住进布达拉宫，但是在蒙藏宗教界未能收揽人心，形同孤立，冲突一触即发。此时蒙古的准噶尔部也并未放弃控制西藏与朝廷对抗的野心。
3: 这个时期实际上准噶尔部并没有放弃控制西藏和清廷对抗的野心。噶尔丹被消灭以后吧，他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继承了统治，但这个期间吧，准噶尔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实力大为增强。
0: 噶尔丹是被剿灭了，但是剿灭了以后，他的这个势力，这个部落势力还在，尤其是他的这个侄儿嘛，策旺阿拉布坦继承了汗王了以后，这个人的这个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1: 康熙55年11月，策旺阿拉布坦从新疆伊犁派出由将军策林敦多卜等率领的6000军队，经阿里北部艰难跋涉1年多，挺进西藏。康熙56年10月25日，即公元1717年11月27日，清廷接到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书报，说策林敦多卜领兵3000人已至西藏，与拉藏汗交战，双方不分胜负。拉藏汗与准噶尔部队正面交战，结果

拉藏汗难以抵挡准噶尔部队的突袭，不得已移居布达拉宫。于是布达拉宫遭到了建成之后最大的一次洗劫。1717年12月3日是布达拉宫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天。准噶尔军攻入布达拉宫，爬上南面的围墙，但发现这座宫殿难以进入，遂借助火攻，大门损毁，准噶尔军冲入布达拉宫。拉藏汗携侍者罗桑群培逃跑，刚出布达拉山下的东大门就被追兵发现，拉藏汗奋死抵抗，在砍下了追击他的一名准噶尔士兵的右臂后，最终被追兵所杀。当时住在色拉寺的耶稣会传教士德西迪利目睹了这一事变，他的见闻成为了第一手史料。布达拉宫被准噶尔军所占据，拉藏汗拥立的六世达赖一夕嘉措后来被清廷废黜。从此和硕特部固始汗一系在西藏地方的统治结束了。由于西藏距离北京路途遥远，直到康熙57年2月，拉藏汗的求援奏书才抵达清廷，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急来策应。于是康熙皇帝令色楞、额伦特率军出击，在喀拉乌苏与准噶尔军相遇。

0: 中前线失利的消息传来，清廷震动。康熙皇帝感慨，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一道具，将边无宁日。于是决定再派大军征讨准噶尔，驱准宝藏。康熙57年10月12日，即公元1718年12月3日，康熙皇帝命皇十四子允提为抚远大将军，领军出征。这次征讨准噶尔，清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做了周密的筹划，拟定由南北两路进兵西藏，分别从西宁、四川出发，另外还有一路从巴里坤、阿勒泰分兵袭击，牵制准噶尔部。抚远大将军允提作为北路军的首领，进驻西宁之后，率军前往塔尔寺，与新选出的达赖喇嘛灵童格桑嘉措见面。据《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文殊皇帝第十四子亲王，在众满汉官兵的簇拥下，率兵3000多人，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驾临塔尔寺。
1: 允提作为十四阿哥，实际上是代表这个康熙皇帝，代表中央政府，他来青海，实际上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就是

0: 是做调研、调查研究啊，就了解。第一，了解，哎，格桑讲说这个孩子怎么样。第二点，再看一看青海的这个蒙古族的各个部落，他们对于格桑讲说是什么一个心态，他就摸到底了。
1: 在塔尔寺，亲王黄十四子允提会晤了格桑嘉措。
2: 允提到了塔尔寺，见了格桑嘉措，同时他也是做出一种姿态，就是向当时在青海的蒙古驻部表达重视蒙古驻部，提出来这个格桑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来安抚蒙古驻部。同时呢，允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来考察和了解当时蒙古驻部的政治倾向，他们对康熙或者是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西藏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态度，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来支持清朝大军来顺利地进驻西藏。那么经过允提的努力呢，蒙古驻部由于得到了自己认为呢，在这个达赖喇嘛这个事件上呢，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重视，他们也积极支持清朝大军呢去这个平定准噶尔叛乱。那么这样呢，形成了一种合力。最后呢，允提带领大军呢，顺利地这个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实现了呢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这个直接管辖。
1: 公元1719年，康熙帝与议政大臣等将新胡毕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予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另登达赖喇嘛之座。1720年5月，大将军王允提把清廷颁下的金印金册及大量礼物带至塔尔寺中，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用130两金子制作的印章上印有汉、藏、满三种文字的印文，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之印。在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朝军机处奏折中，可见其大意。而自幼继承前业，克勤戒律，钻研经典，深得各部落之信赖，是以特将辞职颁给册印，封尔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康熙59年2月27日，但是西藏僧俗上下仍然认定仓央嘉措为第六世达赖喇嘛，把诞生在礼堂的这位格桑嘉措看作是仓央嘉措的转世，即第七世达赖喇嘛。
3: 这个时期呢，出现了确实名义上有三个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依稀嘉措、格桑嘉措。既然把六世达赖喇嘛废了，仓央嘉措废了，认定的下一世转世格桑嘉措，朝廷给的金印还是六世达赖喇嘛。这个名号一直存在一段时间，到乾隆皇帝时候，乾隆皇帝时候给八世达赖喇嘛册封名号的时候改了。就把八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吧，把他封为第八世达赖喇嘛，那这样一下理顺了。
1: 过了60年，乾隆45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时，乾隆皇帝才根据蒙藏信教民众的意愿，把他祖父的决定改变过来。在如今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须弥福寿之庙，有这样一座祭祀碑：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录了乾隆理顺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历史。

0: 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亦曰根敦珠巴，八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亦曰克珠杰，六转世而为今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是二喇嘛盖地相为师，以禅宗风而兴梵教，则今之班禅额尔德尼喇嘛实达赖喇嘛之师也。达赖喇嘛居布达拉。
1: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之争的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延续到了这个乾隆时期哈。在六世班禅进京的时候，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呢反映了这个情况，所以乾隆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认定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的时候呢，才开始把顺序捋顺了。第六世达赖喇嘛是仓央嘉措啊，第七世达赖喇嘛是格桑嘉措，第八世达赖喇嘛是强白嘉措。
0: 康熙五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20年，清廷由噶尔弼率领的南路大军从四川进入，胜利抵达目的地拉萨，与护送达赖喇嘛进藏的北路军会合。第二天，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拉萨及各地僧人群众数万人往布达拉宫集结，道喜致贺，欢喜雀跃，载歌载舞。为了纪念清朝平定西藏，康熙皇帝修建了御制平定西藏碑，以记圣烈，昭垂万世。在碑文中，康熙皇帝写道：一时不发，平定西藏。格桑嘉措的入藏，结束了自五世达赖圆寂以来的真假六世达赖之争，以及在西藏、蒙古、青海、滇川等地区藏传佛教信众中造成的混乱局面。
2: 七珍宝藏呢，是18世纪初清朝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地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战役。当时完成这项任务的清军由汉、蒙古、满等各民族共同组成，参与这项任务的还包括藏、羌、纳西等各个民族。从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维护国家稳定、边疆安全是各个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一个具体的见证。
0: 公元1720年11月初5，在布达拉宫日光殿的寝殿中，五世班禅亲自为格桑嘉措传授沙弥戒。班禅为缘起殊胜故，于七世达赖喇嘛名号前新增了洛桑二字，遂得七世达赖喇嘛法名为洛桑格桑嘉措。清朝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势力，开始调整并废除和硕特蒙古在西藏遗留的各项制度，同时开始了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和统治。
1: 七珍宝藏这个历史事件在西藏地方历史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清政府呢，维持这个把这个满汉官兵有3000人留在了拉萨，并且呢在理塘和昌都等地也有驻军遥相呼应，实际上是开启了这种在边地巡边的一个制度。从整体上看呢，实际上这是清政府把在蒙古和硕特汗庭的各种管理

0: 制度呢开始清楚哈，开始直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一个开始。
1: 公元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清朝废除第八制度之后，设立了四噶伦共管西藏政务的制度。清军平定西藏之后，彻底结束了蒙古诸部在西藏的控制和蒙藏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任用西藏地方首领人物管理西藏，通过他们来执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这也成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转折点。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在今年三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1: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

0: 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1: 记者会上，张晓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0: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所败任何台独妄动。
2: 据报道，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台当局正同洪都拉斯政要及社会群体就所谓台洪复交进行对话磋商。日前，洪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洪，并未就复交视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对话或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注定失败。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
4: 郭家坤强调，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位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2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以涉嫌为古巴政府创收为由制裁5家公司和1名个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2: 当地时间24号的晚上，委内瑞拉发生了连续强震。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委内瑞拉强震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中有无中国公民伤亡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0: 当地时间24号的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另外有971人受伤。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表示，当地数十栋建筑倒塌，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关闭。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天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一些视频显示，当地沿海建筑受损严重。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由于这次地震震级高，最直接的威胁是楼房等建筑物倒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灾难的破坏性。有时火灾会让一场大地震的经济损失翻倍。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基础设施似乎没有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官方报告受灾严重的地区几乎没有关键石油设施。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已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这个南美国家经济总量的2%至20%。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均表达了声援。由于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航空枢纽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哥伦比亚民航局24号的晚上表示，将部署支援和应急计划，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持。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多国领导人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灾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的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会在未来的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的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保持警惕。
2: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

0: 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2: הודענו שבכל מקרה אנחנו לא נסוגים, ונכון לרגע הזה, וזה הסכם מדיני, אין דרישה אמריקאית מישראל לסגת מלבנון.
3: 卡茨当天还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 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5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4: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中美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何亚东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双方在飞机、农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5: 在今天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 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

0: 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如何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保持开放合作，成为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中外参会嘉宾普遍认为，世界经济需要构建安全稳定、更具韧性的新型连接网络，而中国正成为这一进程当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2: 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贸易壁垒增加，全球化正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开放合作与安全稳定之间寻找平衡，成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讨论的焦点。
3: 那么现在新的情况下呢，全球化仍然在。那么现在的全球化呢，它是要统筹效率和安全，最重要的就是各个国家要坐下来呢，要讨论啊，要商量啊，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呢，那么是各个国家呢都能够兼顾。
4: 供应链的改变呢，请更多的这个强调效率，也就是成本和速度转向要更多关注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韧性。
2: 在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化布局的当下，香港凭借长期累积的国际化营商优势，正在成为内地企业出海布局的关键枢纽。
5: 香港扮演的角色，除了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以外呢，我们希望香港作为一个他们出海的一个转化器，因为通过香港，他们更容易对接国际的标准要求、管制，以至于呢商业的环境。我们也已经组织了一个专班，出海专班，支持我们内地企业，陪伴我们内地企业出海。
2: 越来越多的与会嘉宾认为，中国正以开放市场、创新能力和产业优势，为重构稳定包容的全球经贸网络搭建桥梁，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6: 现在地缘政治的发生变化，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结构的碎片化导致供应链在重塑，我们也在重塑供应链。今天我们能完成从自主创新、从原料生产到产品整个一链条，所有产品都可以在我们自我掌控，我们中国经济的韧性，这个也是我们感受最多的。
7: China is already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that, and I believe, you know, trade is important, connection is important, and it's really utilizing the synergies here, both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here in China, and continuing trade, but also building on that. So it's for us, collaboration is really key, and that's the theme here in Dalian as well.
2: 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们讨论的不再只是如何创造新的技术，而是如何建立新的合作方式。面对更加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新的连接正在成为新的竞争力，也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寻找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答案。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1: 截止到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1000瓦，稳居世界第一。能源结构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与此同时，全域电动化全新发展路径出炉，万亿级产业蓝海加速成型，绿色能源正从基础保障加速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核心动能。
8: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中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40.1亿千瓦，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9: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是14-15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的能源底气更足了。
8: 近年来，中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绿色转型质效升级。

0: 煤电装机占比大幅下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 62%， 新增装机超70%来自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
1: 目前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绿电满足，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供应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24号发布《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域电动化概念。全域电动化一端衔接清洁能源的生产，一端面向各行各业用能方式的绿色升级，是推动能源转型和工业降碳的综合性系统解决方案。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域电动化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万亿元，标志着中国将孕育形成又一个万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40亿千瓦装机是能源供给的硬支撑，全域电动化就是能源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庞大的市场体量不仅持续拉动制造业升级，带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更将推动中国从新能源大国向新能源产业强国加速迈进。
3: 一颗山楂想飘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有你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正式与南太平洋观众见面。24号的晚上，影片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举行首映礼。电影以一纸侨批、半世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相关的讨论话题刷屏了社交网络。
9: 首映礼现场古韵流淌，一曲古筝表演瞬间将众人拉回当年潮汕人远赴南洋谋生的峥嵘岁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成为了一条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10: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11: 今天看到了这个电影，让我感触非常的深。里面有一句话，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
12: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
9: 本次首映礼由新西兰潮属总会主办，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500人到场观影。主办方透露，受场地限制，首场名额有

0: 现，后续将继续加开两场专场，总计组织千余名侨胞共同观影。
1: 近日，江西庐山迎来了集中降雨，秀峰瀑布水量大幅的上涨。从航拍镜头当中可以看到，雨后秀峰云雾翻涌，瀑布自崖顶倾泻而下，水量充沛。据了解，秀峰瀑布位于庐山南麓秀峰景区，瀑布群包括黄岩瀑布、马尾瀑布等。每年夏季雨水集中期间，瀑布水量充沛，进入最佳观赏期。近日，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瓦朗索勒迎来了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普罗旺斯地区普遍种植薰衣草，花期在每年的6月至8月，通常7月中旬之后开始大规模的机械化收割，以提取精油或制作干花。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能源部长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已恢复至2000万桶，但要彻底恢复正常，必须完成扫雷作业。美国政府开出伊朗战事天价账单，巨额军费背后谁获利，谁买单？中国在2026夏季达沃斯递出机遇清单，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发展引发共振。日美密集军演，反战声浪高涨，高市早苗在冲绳遭民众现场抗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24小时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达到。

0: 2000万桶，已恢复至开战前水平。全球原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供需逆转，但海峡梗阻造成的损害却无法迅速修复。
1: 24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他强调，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美国正在削弱伊朗的关键筹码。
2: I could say roughly 72 ships in the last 24 hours and 20 million barrels of oil.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the day before, 18, 16, 15. Well, we have above normal flows. We have normal flows today through the strait, 20 million barrels.
3: I think it was like roughly 125 ships were going through. You said 70?
2: 72. Because you have bigger ships now, oil heavy ships.
1: 赖特表示，由于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航道布设了水雷，因此24号过境的所有船舶都无法走主航道，要么走靠近伊朗的北线，要么取到阿曼海域，走由美军护航的南线。想要彻底恢复全面常态化通航，必须完成海峡扫雷作业，这项工程预计需要数周时间。
4: 如果看实际情况，可以看到进出海峡的船舶通行量还是有一些的。这些是走拉拉克岛附近北线的船只，这些是走守护天使航线绕阿曼海岸航行的船只。
1: 24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透露，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斯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国际海事组织当天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4: 现在有2条路线被提到，伊朗方面说可以，你们可以离开，但在驶出海峡之前必须绕行拉拉克岛，走拉拉克岛北侧或南侧。而国际海事组织的说法是，不，你们实际上必须走守护天使航线，也就是美国大约一个月前开辟的那条航线，沿阿曼海岸一路北上，绕过夹角一带，尽量贴近海岸航行。问题在于这条航线并不好走，里面有各种麻烦，比如在这个位置水深只有约25米，而拉拉克岛附近的水深条件也并不理想。问题是通常使用的分道通航航线，也就是这里的位置，很可能已经布雷，所以所有驶出的船只都必须选择北线或南线。
1: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斯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总吨。随着海峡逐步开放，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或将迎来井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4号表示，计划在数周内恢复液化天然气正常产量，这一计划并不包括在战事中受损的设施。由于供应前景改善，截至2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两大基准油价均已降至3月初以来低位，并基本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5: I see that oil just broke the $70 number.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s during a war. And Iran is being very nice. They're agreeing to everything that I want. And they have to. Otherwise, we just go back and do what we have to do.
1: 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长期停产后的重启生产并非一蹴而就。
4: 油井并不是水龙头，不能简单地关上再打开，只要开始停产，损害就会逐步累积，其中一些损伤甚至是永久性的，油井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钻入地下的输油管道管径可能只有几厘米，停产后油液中的钙质、硫酸盐和矿物盐会逐渐沉积在管道内壁，使管道空间不断缩小，直至最终堵塞。后续恢复生产绝非易事，成本可能高达数百

0: 100万美元。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为了确保原油储层不会坍塌，生产必须逐步重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时间，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地下压力尤为重要。
0: 还有另一重隐患，石油在数百万年间的压力作用和化学反应中形成，比如在胡奇斯坦地区位于地底深处的油藏中，石油承受着约300至600帕的高压。要理解这一压力有多大，可以想象一根高度相当于珠穆朗玛峰1/3，也就是近6公里高的水柱压在你身上。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压力推动石油向上涌出，一旦油井关闭停产，油藏内部的压力分布和流体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和力学过程在地下悄然发生，使油井即便重新开启也难以恢复原有的流动状态，产出效率明显下降，对于老旧油井来说风险更高，严重情况下油井可能陷入类似临床死亡的状态。
1: 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开放，但造成的损害无法在一夜之间逆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目前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仍处于临界低位。六月第二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了830万桶，同时战略石油储备也减少了890万桶，这是美国石油储备连续第十周下降。
2: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For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0: 我来举个例子，战略石油储备是我们的应急用油。自1990年以来，全球从未出现过如此低的水平。俄克拉荷马州库欣的商业石油库存也处于临界低位。那里是世界输油管道十字路口，美国所有的石油都储存在那里，然后运往世界各地。目前储存量只有2000万桶。我来举例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好比你打开了咖啡壶的龙头，但没有咖啡流出来。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扭转这种趋势，可能也为时已晚。
1: 事实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收费问题。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60天免费期过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立即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3: Would you block a final Iran deal that includes any kind of fees on shipping?
4: Yeah, no,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to me. Because we have numerous straits, and if you did that for them, you'd have to do it for other people. You have other straits. I wouldn't allow it there either. Yeah, it would be a game changer.
5: 24号，美政府要求国会追加800亿美元战事拨款，引发舆论哗然。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军火商是大赚特赚，军费开支水涨船高。那么这些费用由谁来买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向美国国会申请追加876亿美元的拨款。白宫表示，最新提出的拨款申请将主要用于支付伊朗战士的作战费用，包括军事人员和战备费用、重建武器库存的作战费用以及机密项目费用。其中210亿美元用于采购弹药，加强美国工业基础和支持关键能力建设。天价账单一出，引发舆论哗然。
6: Pentagon says it needs $80 billion from Congress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 Iran war.
7: It would add to the $1.5 trillion the White House has already requested for the 2027 military budget.
1: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和国会官员透露，美方在美伊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4号召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主要国防承包商举行会议，以敦促美国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且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
4: They're dealing with General Motors. They're dealing with Ford.But I know General Motors is all excited about building weapons now. They have some plants which are going to switch over, and we're going to build weapons.

0: 赛道，在中国实现产业落地的海外企业家，另一类是实地走访中国企业，亲身感受中国 AI 应用的嘉宾。
1: 来自德国的亚历克斯·哈默从事的并不是人工智能产业，而是最传统的化工材料，但他们正在致力于人工智能在高分子材料方面的应用。
2: We were able to use AI to invent new materials. I think usually that would take decades. And we've been able to use AI to get to that in just 6 months. We have a Chinese partner that we're working with, so I think this is really exciting.
1: 这位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负责人彼得·巴塞特意提前来到大连，跟着采访团去到了许多人工智能企业，希望把这些技术带回自己国家。
3: We were at the AI lab yesterday, and we saw how the technologies are already innovating. There's a lot of innovation in China. So the AI product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ngage with is not so expensive up there. You want to be able to build a system or a product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can use, and that is one thing that I have seen that has been done phenomenally well.
1: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吸收了全球约139亿美元的风投资金，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绿色能源。
4: Now the energy sector across the world and those impacted by it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alternatives that are available, especially after months of uncertainty and hostility in West Asia's Strait of Hormuz.
1: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达到 23.4 亿千瓦，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是中国第二大太阳能发电厂，光伏板配备了旋转装置，跟随太阳的移动，最大限度保证发电量。
5: 你看它是现在
6: You can see there that they're moving slowly. Every morning at 6 o'clock, all the panels turn to face east.
1: 这座超级电厂的大小相当于6300个足球场，因此它的监管和维护工作部分交由无人机完成。无人机每天进行12次巡逻，在经历沙尘暴后，无人机会喷水清洗光伏板，所有行动都由这个控制室协调。
6: I check that none of the panels are broken and that they're all pointed towards the sun.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 leader in this field.
1: 2026年能源转型指数发现，在世界格局愈加复杂的情况下，能源格局正变得更加分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绿色能源发展给全球提供的是动能更为强劲的机遇。
7: China's solar supply chain, if I may put it that way, was responsible for nearly the significant price drop that has then allows emerging markets,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to kind of adopt it further.
1: 创新策源地。从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到新能源汽车与光伏产业领跑全球，从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卫生体系，到 AI 技术在社会各层面的快速普及，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8: 中国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世界实验室，加上一个世界的一个创新孵化器。中国从过去的一个规模红利转向一个规模乘以创新的一个乘数效应。
9: 最近，日美多场联合军演密集开展，一系列军事化动向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遭到反战民众现场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1: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评论认为，日本正在从传统防卫装备生产模式加速转向更具战时色彩的军工保障体系。22号以来，日美两场大规模联合军演同步展开，其中“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日媒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10: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0: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日美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自卫队和驻冲绳美军约9600人参演。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在鹿儿岛港口，日媒现场拍摄到满载弹药与发射装置的车辆正在驶入运输舰。
1: 弾薬や発射機を積んだ車両がこれから輸送艦へと入っていきます。
0: 四辆搭载12式反舰导弹的作战车辆从大分路上自卫队驻屯地运抵鹿儿岛，并完成装舰作业。随后，这批装备将被运往鹿儿岛县岩美大岛开展油料加注等演练科目。
2: しょうが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今こういう世の中ですからね。
0: 演习期间，日美鱼鹰运输机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自卫队10式坦克以及操作25式远程陆基反舰导弹的部队也参与了本次训练。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24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以及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参与这一演习，并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3: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
0: 日美的系列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也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不少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4: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5: 反対ですよ。もうミサイルなんかね、熊本とかにも配備したとかいうニュースももう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し、いやもう、もう何ももうだから武器とかもうそういうのももう。いらない。武器の輸出も反対だし。
0: 6月23日，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6: 戦争反対！救助を守れ！救助を守れ！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在冲绳等地增设导弹基地和雷达设施，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

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坚持

0: 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
5: 十一号，
4: 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

0: 仓廪实，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2: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2: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那只手为家，那手一指啊，就是盖就是建县，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2: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 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0: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但是第一次在这里数位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熟森林，啊，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成，但是那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就高的高，低的低，所以呢，就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是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0: 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中国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的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啊，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亩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1: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相当于啊，看了13个点。13个点，其中一个是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

0: 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莲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莲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2: 目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他们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莲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莲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莲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0: 在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讲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运营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3: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 实际上。

0: 那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1: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棚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0: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荡流翻寸地，留与子孙耕。
1: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阿里好不好？
1: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1: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

0: 在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1: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呢，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0: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2: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三五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三五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 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0: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3: 那么刚才的魏老师也介绍了。

0: 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十一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陆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十五 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2: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2: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它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4: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啊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啊，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 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啊，这个一般型的熊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熊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啊，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熊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2: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0: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啊，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啊，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啊，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啊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啊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啊，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2: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4: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 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

0: 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极侦极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2: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 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置好成酿。
6: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已致上千人伤亡，中部沿海地区为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分析认为，美伊后续谈判短期难有实质成果。针对日本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掩饰其在军事化。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焦点，为全球发展注入新机遇。当地时间24号的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1分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另外有971人受伤。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表示，当地数十栋建筑倒塌，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关闭。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天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

0: chicos, tanto organizar el tema del agua para que no todo el mundo venga a robarse las cosas o agarrárselas y que no se pueda controlar。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当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我们来看媒体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的画面。
2: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
3: Tengo 59 de años y sentí el terremoto muy fuerte y dentro de mi cuarto se rompieron los vasos, los platos, todo de los antes también.Y esperamos por bastante fuerte porque con mucho tiempo sembló. Entonces, bueno, y se vio como el agua de la piscina de los hoteles bajaba y hay muchas escombras por las calles y mucha gente...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均表达了声援。由于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航空枢纽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哥伦比亚民航局24号晚上表示将部署支援和应急计划，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持。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多国领导人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援援助。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的受灾情况。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的介绍，第一批受灾的侨胞已经被送到了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具体的救援情况，我们来听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的介绍。
4: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到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

0: 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今天发生地震灾害的还不只是委内瑞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的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的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此外，当地时间24号上午的8:10，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了5.6级的地震，加州多地有震感。一天之内，美国、委内瑞拉、日本接连发生地震。对此，专家表示，这些地震并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进入到了活跃期，而委内瑞拉、日本两次地震相距较远，没有直接的关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的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2: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据外媒25号的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缓冲区撤出，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当天对此予以否认。当地时间的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的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造成车内2人当场死亡。

0: 美方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黎巴嫩停火及撤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存在严重的分歧。如此这般，即将恢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的前景如何？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四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0: 支出一事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2: 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3: 记者会上，张晓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了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4: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We were able to use AI.
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4: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8: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4: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10: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4: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7: Asia,
6: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

0: 能，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黄岩岛蓝洞是中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和江南南部仍有较强降雨，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雷阵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的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仍然有较强的降雨，注意防范。
6: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所谓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活移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部分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特朗普急推车企跨界造导弹，能否扭转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呢？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然而，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等多个关键议题，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直言，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与此同时，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总理还表示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月底的美伊技术性谈判能否举行？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四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此前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不过，有分析认为，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其中较小的无人机像腿一样处于大型无人机下方，简直就像外星来的东西。他还将自己看到的景象形容为空中的无人机雷区。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宣布啊，说美国的部分车企马上就要生产导弹了，但是呢，有评论说啊，这种高端武器的生产工艺绝非是普通民用汽车制造技术所能及的。那么魏老师，按照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设想啊，像通用、福特这样的车企和雷神还有洛马这样的军工企业，他们的合作如何展开？是不是就车企生产导弹也不过是生产导弹的一些零部件呢？
2: 确实是这样，因为此前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传统的军火商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特朗普就出了一个主意，要让美国的通用和福特这种大型的汽车制造生产企业去转行转型，那么利用他们的部分产能，或者说一些相关这个产能很低的这样的一些工厂和生产线，去这个转而生产武器装备，比如说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或者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无论是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最核心、最精密的子系统是导弹的导引头，包括它的这种制导的导航设备。但是呢，车企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因为这些核心技术一定是掌握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这些军火巨头手中，他们是不会把这种核心技术分享给美国的车企的。那么它生产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导弹当中啊最简单的这些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壳体，包括呢它的一些内部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呢，像福特也好，像通用也好，它一些这种开工不足的这些工厂，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有了工作量，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订单。但是呢，生产这些零部件

0: 国认为利润并不会特别高，但是呢，这是特朗普啊他在挽回民意支持率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就是要给处于没落状态的美国传统车企要找一个新的订单，那看起来呢它会有一个增长点，或者说呢会涉及到这个军工体系，但是呢从实际它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包括它的实际竞争力来看，在这个国防工业体系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我认为呢这更像是针对美国民众尤其是车企当中的产业工人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
1: 那我们看到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说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急召军工巨头的这些负责人啊开会，让他们增加产量，现在呢又让这些车企来生产导弹。之前的外界猜测，包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将近四个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让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这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将这个车企和军工企业进行这样一个拉郎配，您觉得作为车企来讲，作为军工企业来讲，他们各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愿意吗？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一次，那么三个月之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至少说明这几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并且的话呢，相关的企业它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愿来去按照白宫的这个意图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变。那么在主观上来讲，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一次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实不仅说是在民意上大家是不支持的，而且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对于它有质疑，也就是这一场战争它能够持续多久，其实各界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于商业公司来讲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说军工企业它也是一个商业公司，那么它肯定会去考虑到它自己的商业利益，给一个整个的周期不确定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去大规模的改变自己的生产线来去做一些生产上的调整，那么是否值当，在主观上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客观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军工企业它本身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批量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能够来去弥补整体上这么大的一个军备上的缺口。而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其他的一些汽车公司也要参与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看到都没有来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让汽车公司来进行参与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通用，它在跟洛马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明确的表示是协助增加相关武器的产量，而不是直接去生产相关的武器。因为刚才像魏老师也讲到，它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直接的去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的设施。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我们说白宫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其实真正上想要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1: 对于特朗普呢要求车企来生产导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的专家呢也说啊，说这根本是不现实的，说要重建一条完整的军工生产线，可能比新建一座新的工厂还要漫长，还要复杂。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车企来生产导弹，它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
0: 美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二战期间美国的很多车企它进行了军工化的转型和这个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改造，能够生产坦克发动机，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然后呢，现在美国应该学习二战的模式，让这个车企进行转型，那么涉足到防务产业，涉及到涉足到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呢去生产一些这个武器装备。其实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战期间美国车企所生产的发动机、坦克和战斗机可以直接用，甚至呢很多车企它的生产线不用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就可以生产军用卡车，包括其他的这种军用的装甲作战车辆，那么技术层面很多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二战结束之后，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和传统的汽车行业它是完全两条技术路线，没有什么这个通用性。那么即使呢像通用或者是福特，它通过一些简单的改造能够为洛马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生产一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但是整体上而言它的利润并不会特别多，而且呢也不会解决太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它都是有战斗部的。那么甚至呢美国陆军也承认 它的大口径的榴弹炮的炮弹也是非常缺少。那么这些涉及到火攻品的武器啊，我认为美国车企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的，因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胆子再大，他也不敢让车企去生产具有很危险属性的这种爆炸物，包括导弹，甚至是这种反导拦截弹，因为它需要特殊的工艺，需要特殊的流程，那工厂的安全标准会非常高，而且呢还要有这种应急的处置措施，工人要经过系统化的培训，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只是替美国的军火商打打零工。
1: 那是不是说要解决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不足这样一个问题，车企的加入也不过就是一个杯水车薪。另外呢，这个还是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那一架 F-15 战机，获救的飞行员他回忆说啊，说他在这个弹射逃生之前，看到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以水母的形态在空中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同的飞行，就好像是这个外星来的东西一样，感觉非常的震惊。那您觉得啊，按照这位飞行员的描述，您觉得这是伊朗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战法？是不是伊朗现在已经具备了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这种能力呢？
0: 当时呢，有一架美国空军的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地对空的火力给击落了。那后续呢，要针对整个的流程，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包括美国空军是要进行调查的。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把当时的情况进行这样的一个描述。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了，在他被击落、弹射、跳伞、逃生之前，看到空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类似于水母的这个无人机飞来飞去。我认为呢，他看到的肯定不是水母，也不可能是外星人，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特的这种联合的防空火力打击系统。那么针对这架 F-15 战斗机进行真正的啊这样的一个地对空火力的打击，应该是防空导弹那么击中了这个战斗机，但是同时不排除伊朗也发射了大量的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呢，是伊朗比较独特的一种防空武器装备，成本非常低。这个防空巡飞弹的外形也很独特，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很慢，大概是0.8马赫左右。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那么当它往周边的空域看这些防空巡飞弹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在空中处于一种慢速游荡的状态。为什么呢？这个防空巡飞弹有一种自主攻击模式，那么它会利用一些简单的计算系统，再加上它的导引头，那么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识别。那么它大概是怎么飞呢？在空中画八字啊，这个八字的飞行轨迹又很慢，所以呢，如果说在相关的空域有一定数量的防空巡飞弹正在它的巡航范围内去待机，或者说去搜寻目标，那么这名飞行员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外形很独特的一些不明飞行物在空中慢速飞行，而且并不是冲着战斗机飞，可能就是在相关的空域像蜜蜂一样画八字这个飞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武器。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其实很难命中高速飞行目标，它可能是打不到 F-15 的，但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攻击。所以当伊朗使用防空导弹和防空巡飞弹针对这架 F-15 进行打击的时候，真正命中它的是高速的防空导弹，而在周边进行奇怪飞行的就是这些巡飞弹。
1: 所以呢，仅从这位飞行员的描述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伊朗已经具备了这种比较新的一种战法，或者一种新的这个武器装备。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说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地点很有可能是在瑞士。然而呢，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的用途等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呢，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呢直言，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表现出诚意来。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透露，谈判定于30号继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责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并称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方面于23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60天内不会收取任何费用。阿曼24号也发布声明称，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 此外，围绕核查与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美伊各执一词。美国方面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而且美国解冻的伊朗资产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但美方说法均遭伊朗否认。伊朗方面23号称，目前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也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有外媒指出，这些分歧凸显美伊在履行谅解备忘录方面仍面临挑战。
1: 美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均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将于月底，具体的说呢是30号要重启。但是呢，截至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李老师，您觉得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不能重启？如果重启的话，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2: 那我们知道呢，美伊在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探讨。那在这一次的，在上一次的探讨当中呢，是达成了一些我们说是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框架性的共识。那么在这个共识之下，有了4个工作组，并且呢，还为海峡的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以及在这个我们说在黎巴嫩的相关的这个形势的降级，都还建立了一定的机制。所以说，他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是4梁8柱非常的齐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在未来包括在月底的这一次技术性沟通，他想要谈起来难度并不大，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保障，那么双方也对于未来谈判的方向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所以谈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那么包括现在所已经组建起来的相应的这些机制，也都不足以来去弥合美伊双方的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所以即便我们说现在技术性谈判在这第二次，也就是本月底的这一次再次谈起来了，但是想要谈出结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美伊之间的一个逻辑是，伊朗要求美国是承诺换承诺，美国要求伊朗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来，美国和伊朗都是在互相指责，彼此之间是毫无信任的。而且的话，我们说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先开启，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多次强调写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有一系列的规定，对于里边的一些前置条款必须要先期进行讨论。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我想可能是这一次所谓技术性谈判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在经济上，就是对于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问题，那么在军事上的话，总体上就是对于当下的海峡通行的一些秩序安排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美伊都还有一系列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它总体的前景呢还是不太容乐观的。
1: 因为是技术性的谈判，所以呢双方也不会有高规格的这个代表来出席，不像有这个议会议长呀、副总统出席，那么是不是说彼此的容忍度也会比较小，谈判的时长也会拉得更久一些？
2: 那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看到技术性谈判好像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当时只是为了能够去建立起这个4梁8柱，而不是真正的去谈及一些核心的分歧。那么在这些分歧上，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所以的话更高层级的官员的这个出席可能会压缩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也正由于有这么多的分歧存在，所以他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拉长。
1: 23号，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随即宣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这个船只啊，必须是按照伊朗所划定、所公布的这个航线来通过。那么伊朗设置这样的一个条件，他想释放什么信息？
0: 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的各个层面，我认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在强化。所以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所谓的控制或者是后续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是配合伊朗的谈判代表，要通过在谈判场的内部和这个外部采用共同施压的方式，要迫使美国去妥协让步。
1: 我们看到呢，就在美国跟伊朗推进谈判之际啊，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甚至还表示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生产

0: 自己来生产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外媒2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安全区撤出，不过以军方随即予以否认。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卡茨同一天也表态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这一立场也不会改变。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报道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就在以黎启动新一轮会谈的当天，内塔尼亚胡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并表示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还称，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0: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说呢，以军呢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撤出了，但是呢随即又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否认。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军队会不会从黎南部撤出？这对于当前的这个美伊的谈判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2: 那这个撤出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实际上以色列是在以进为退。那么他这回所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区域，其实只是在黄线以南的一些非常零星的区域，而且也不是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区域。所以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仍然牢牢地占守着整个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核心的安全区。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既有在安全上的一个需要，又有在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同时更关键的像刚才在片子里边看到，以色列在寻求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以色列可能不太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去选择彻底的从黎巴嫩撤退。
0: 近日呢，卢比奥呢有一个表态说，黎以的谈判应该跟美伊的谈判呢要分别来处置，这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明显相违背的。您觉得伊朗能接受吗？
2: 那我想伊朗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伊朗一直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作是衡量美国的这种可信任度的一个标尺。那么伊朗认为，如果美国都不能约束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未来可能去履约潜在的美伊协议的可能性就非常低。所以这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一个谈判的逻辑基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想要完全的任由美国分开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0: 面对国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看内塔尼亚胡啊，就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还要自主生产武器。您觉得是他这只是说给国内听的，还是说真的要这么做？
3: 说说而已，因为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生产所有的主战装备。我们看以色列空军 F-16、F-15、F-35 这些战斗机都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以色列海军先进的护卫舰和常规潜艇都是德国帮他进行建造的。以色列国内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打造出生产战斗机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大型或者是这个中小型护卫舰的这种这个造船的工业体系，当然不可能自己造潜艇。那现在呢，以色列是想表达一种不满、不高兴，因为呢他不满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欧洲、对于中东的这些态度和立场，他同样也是不满意。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让车企造导弹、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否重启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随着冷涡和副热带高压的移动，雨热的分布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主雨带继续向南收缩，在云南、广西。

0: 在蔓延，受其影响，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在周末前后会有高温天气再度发展。另外一方面，受高空槽的影响，在这个内蒙古以及东北一带仍然多降水，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且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7到32度。达州阵雨，20到29度。贵阳阴，19到25度。曲靖中雨，18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鹤壁阴转多云，21到32度。淮安阴，20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1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40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莫斯科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6到4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3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广东增城，废弃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范一峰，森林海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

0: 地方长大，啊，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的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1: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0: 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1: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2: 啊，哇，靓啊啲鱼哦。
3: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湖鱼嚟嘅。
2: 啊，呢个鱼靓啊，呢个瘦身鱼啊。
3: 系啊，做出嚟无论点做都好好食噶。肉质好好噶。
2: 肉质靓呢啲，瘦身。
1: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这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再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3: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1.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5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1: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3: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1: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

0: 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1: 哎，老板娘。
2: 哎 ，Hello，
1: 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2: Hello，
1: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1: 哎，看了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2: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对，
1: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2: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那些农家菜呀、龙虾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1: 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2: 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1: 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2: 好，大家生意兴隆。
1: 生意兴隆。
0: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响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饮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3: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淡工程一共分为两期，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二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两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淡水需求。
0: 饮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饮淡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3: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在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0: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
4: 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到这个村子里面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 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

0: 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粗，调粗之后呢，全部调到平常万亩方。调到平常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1: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
2: 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啊。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3: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农科所还有农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啊，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啊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啊，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啊，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啊，就根本上就没有人下田的这个概念，也就响应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要穿着皮鞋种田了。
1: 如今这里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一座高科技企业的黑灯工厂，无人农机具、智能系统管控，让农业生产变成无人化、自动化。政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激励逻辑，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
0: 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精髓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沙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有流出，那平沙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啊。镇区内是10万亩。
1: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生生不息的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直有

0: 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她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融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2: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3: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一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是高分七号。我叠加一个DE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2: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3: 给您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2: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0: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大约一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4: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三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0: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 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岳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1: 全国的第三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1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1天。
0: 守护南岳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它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长网格数，
1: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二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三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0: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1: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0: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向
9: 你相亲的，
1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 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0: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1: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3: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

0: 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 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0: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14五初期的1.8倍，13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

0: 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六点

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

0: 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隔离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阿妈，你咋来的呀？
1: 郭文，咱俩这关系你就别倒水了些，我就不跟你绕圈圈了，我直说了啊。
0: 你说，
1: 是你同意这半山村和刘家坪合成一个村子的？
0: 就是啊，咋了？
1: 你咋能让半山村和刘家坪合成一个村子呢嘛？这两个村子好几代人了，就一直尿不到一个壶里，闹不到一块儿去嘛。
0: 那闹不到一块儿去是先人们的事情，到了咱这一代人了，就是要把这个疙瘩解开。那两个村子要是不合并，还没有这个机会吗？来，喝水。
1: 我不喝。你还把这事当个机会？
0: 那当然了。
1: 到底见识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好好好，就算这事是个机会。哎，这半山村搬到刘家坪，这再咋也不能让半山村的人当一把手嘛。
0: 哦，他妈，哦，你今天来是要跟我说你这个职务的问题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职务的事呢，我是跟你谈工作。这工作不谈好，俺这后边的工作没办法继续些。
0: 哎呀，是这啊，大妈，我是分管农业的啊。至于你说这个一把手这个问题啊，这是乡党委决定的，人家一定是慎重的考虑过了。啊，当然了，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也是同意的。
1: 其实这个谁当一把手也无所谓，谁当一把手都不好干。再别说现在把这一把手给了赵书和了，我就发现从小到大，你就啥事都想着赵书和，都没想着过我。
0: 大妈，咱是一块儿玩到大的是吧？那你是啥情况，书和是啥情况，我清楚的很。你适合干啥，他适合干啥，我觉得相当于这个决定没啥问题。
1: 国文，这半山村挪到刘家坪，刘家坪就我们大点地方，来了这些人又要弄房子又要弄地，这活动要事情闹大了，我这二把手我可管不了。
0: 县委县政府已经研究过了啊，这个事情都考虑到了，现在研究决定给你们刘家坪村200亩水饺地。
1: 给200亩水饺地
0: 啊？你要不
1: 要吗？给俺做地户的哈。
0: 啊，
1: 那要是这，那事情能好办些。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动员动员。
0: 嗯，
1: 郭文，我这二把手我都干了好多年了，你回头有好的机会，你往我这肩膀上压压担子嘛。
0: 呀呀，把这水喝一口。你这水也没有喝一口，你打起精神来啊，咱们好好干。

0: 我想跟您说一下哈，你看我这个损值数啊，我干不了吗？
1: 你咋干不了？你看嘛，现在两个村子合并了，俺们半山算搬到六家坪，住人家的堤防，喝人家的水，那都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吃饭的嘛。
0: 那在人家的屋檐下吃饭呢吗？那在人家的屋檐下吃饭，那当这个一把手，那六甲坪的人能服气吗？不能服气吗？那你还有啥？你还说？你看是这行不？族长大曼当这个一把手，当村支书，他当村支书，六甲坪的人能听他的，半山村的人听我的，我可以带着半山村的人配合他。
2: 这一下子就顺了，工作也能进行了。
3: 咋样了？不咋样。
2: 啊？舒和，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哎，你以为直属这个职务是你能拿来送人情的？我是送人情。
3: 还有啊，乡党委，那要任命一个干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那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必须要找出来一位有工作经验、办事公平、不走歪路的党员担任支书，你是合适的呀。我觉得没啥问题。还有你刚才说那话不对呀，咱分哪个屋檐下？我、你、大曼是同一个屋檐下的，那都是为群众服务的嘛，是吧？你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它会过去的呀。你要把眼光往长远看，那将来你还要带着这两个村子的人脱贫致富呢，你咋办？你咋能遇到困难就不干了？那咋能行嘛？刚才你跟我说那话，不要再提，不要再说了，到此就打住了。你现在要考虑的就是你咋干。 能让这两个村子的村民都满意，这是整个的。你想啥呢？
0: 嗯，
3: 不是我说，你明白没有啊？
0: 哦。
3: 哎，你咋来的？
0: 我骑车来的。
3: 哦，那你快点骑，可能追上大曼，你俩一起好好想一下，咋工作，咋配合去。

0: 我都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正好喜鹊水都给打好了。哎呀，来，喜鹊。
1: 我不信。
0: 哎呀，信啥嘞？
1: 我不相信。
0: 咋了嘛？哎呀，咋了？你看你可是哪个驴了？说嘛。
1: 刚从县里回来，县里领导说，让半山村和刘家坪合成一个村。
0: 人家半山村都苗了，我多人住到阿达去，这也对着你吗？哦，对着是啊。咦，你看你我出息的，哎呀，我还没多大的事。
1: 还有个事呢，你知道现在谁是一把手不？
0: 你吗？
1: 要是我能拉个这脸。
0: 那谁呀？
1: 赵书和吗？
0: 那你呢？
1: 我还是二把手。
0: 啥？凭啥呢？这也太不像话了吧！哎，果然有点太过分了吧。

0: 我跟你说，你要是没有你，爱我他现在你，还当仙丈呢，我早就成了水鬼了，太过分了。
1: 你说的我没咋话呢，不干这样事，咱不能背后伤人家，不好。
0: 咋？我说的不对？
1: 对是对人，我这回也太想着说话了。
0: 揍死嘛！我跟你说，
1: 你请俺拿酒，我喝两口。
2: 你看看你我，哎呀，我样子。小曼，大哥，在这干啥呢？
3: 睡觉呀。
2: 趴桌子上睡觉啊？
3: 你
2: 啥？
0: 有救不？没有救。哟，赵直苏来了，哎呦，贵客呀！哦，
2: 看看人家，你饿吗？给大曼弄个被子嘛。

1: 你这大半夜捧我喝啥酒呢？先，
0: 阿曼，
1: 你说何事儿？俺屋喝酒，没有菜，要喝只能干喝。
0: 弄嘛，谁把谁嘛。

0: 真没有在。
1: 哟，不给。你咋？来。

0: 谁啊？哎，郭副县长。
1: 哎，刘家坪村和半山村合并以后有啥新情况没有？
0: 最近没有啥情况，都好着了。
1: 啊，你下去看过了是吧？
0: 不好意思，领导，这乡上最近这事有些多，我这两天没去。
1: 那你没去看过，你咋知道没有新情况呢？你还是要下去多了解情况呀。
0: 是是是，领导你说对着。
1: 哎，要不是这，我现在要去一趟刘家坪村，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0: 行。
1: 好，那你在乡里等着我啊，我把你捎一下。
0: 哎，领导，那就不好意思，还打你个便车，那我就不用蹬自行车了。那我在乡上候你啊。
2: 对对对。
0: 哎呀，事多的很呀。
3: 哎，哎，毕脸，毕脸，
0: 毕，
3: 毕个啥？
0: 你嘞？
3: 半山村跟咱村合作了。
4: 啥合？
3: 村支书是赵树河。
4: 赵树河？
3: 乡上任命了都。
4: 你不能让姓赵的踩在姓刘的头上吗？
5: 哎，那大曼呢？
3: 原地翻跟头，动都没动。
5: 咱六姓人以后没有好果子吃。
4: 我觉得啊，咱也叫他，给他弄。
5: 咋弄了？
3: 对啊，咋弄？
4: 咱说话不行，没有分量。不信，不是咱寻三爷走。
3: 对，现在就走，
4: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
6: 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
7: 班长，上课了。
8: 安静嘞，上课嘞。
7: 咋这么少人啊？班长，其他的同学呢？
8: 不知道，都没来。
7: 好，咱们开始上课。老师说过，上课的时候咱们要讲普通话，对不对？
9: 对。
7: 谁能告诉老师，为啥咱们要讲普通话？因为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学习，有一天考到大山外面的学校去。在大山外面的学校，很多人都是讲普通话，所以老师希望你们要学好普通话，好不好？
9: 好。
7: 咱们今天讲一个字，这个字咱们学过，念什么？
9: 和。
7: 对，和。为什么要讲这个字呢？现在咱们赵姓和柳姓的人是不是已经合成了一个村子？
9: 对。
7: 那么从此以后，两个姓的人要在一口井里喝水，两个姓的人要在一口锅里吃饭，那咱们是不是就是一家人？
9: 对。
7: 一家人就应该互相帮助，相亲相爱，对不对？
9: 对。
7: 好，咱们把昨天的成语复习一下。山水相连。河山，
9: 大好河山。
7: 山河锦绣，
9: 山河锦绣。
7: 来，再念一遍。山水相连，
9: 山水相连。
7: 大好河山，
9: 大好河山。
7: 山河锦绣，
9: 山河锦绣。
10: 河村，也不知道他咋想。村一合，咱以后都吃人家锅里的饭了啊，看人家脸色，你说这村合不成？
11: 就是的嘛，你看俺刘家坪有一个好人嘛，咱打了多少年交道，就吃了多少年亏，现在又要到一个锅里吃饭， 这典型你叫咱后辈儿孙是翻不了身嘛。
10: 就是嘛。
12: 哎，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往哪吃？
10: 再说了，要是不合村，你小伙往哪住？
4: 对着呢嘛，咱村都没了，去哪住去？
1: 去哪住去？我去山上庙里面住，也不在这儿住吧？
10: 嗯。
1: 你看我烂帐篷，我能住一辈子？
13: 刚听的时候，你认真听了没有？舒和现在是河村后的村支书，
1: 他能让咱赵家人在六家坪受欺负？哎，
10: 舒和是一把手，那人家六家人有几个能听舒和的？
14: 对呀、啊，咱赵家跟六家有世仇呢，舒和就是一把手，能解决这问题吗？
11: 你看姓六的尿你呢不？
1: 哦，
10: 哎呀，三子，
11: 舒和回来了。
10: 哎，舒和，
14: 舒和回来了。
11: 叔哥，咋弄的嘛？这可村口里头，这烂了多少年脚了，就吃了多少年。
1: 好呀，你一人一句，让叔哥咋说了嘛？你听叔哥说去。
15: 这，哎呀，这关于河村，我知道，你们不想和六家坪河村，啊，我理解。那我问一下，段子，咱可以不河村，但咱去哪儿呢？回半山村。
11: 那半山村都没了吗？
15: 对嘛，咱去石头村。
10: 石头村比咱村还穷，这都吃不上。
15: 就是嘛，那咱石头村也去不成，那咱去哪儿呢？咱总不能去城里要饭去吧？
3: 这不能要饭，不能要饭。祖坟上有一条，饿死都不能要饭。
15: 对。

0: 楚河，不行，咱找上级，找政府想办法。
1: 跟刘家坪合村就是政府的决定，人家经过考虑的。还有一件事，你们不知道，政府决定，这次是由政府出钱给咱盖房子。
2: 啊啊！政府出钱了！
3: 哎呀，你咋不早说嘛？哎呀，
4: 看吧，哎呦！啊，
5: 叔恒啊，那政府掏钱盖房，往哪儿盖呢嘛？总不能盖到谁基本上？
1: 呀，那刘大满给咱划宅基地嘛。
6: 三爷，我都来了这长时间，你说句话嘛？你发句话，六家都听你的。哎，
7: 这大满咋还不来嘛？这把人急死了。
8: 哎呀，大满现在是村里的二把手。啥事都得听那个赵书河的，你说他要向着咱，咋个上面交代嘛？他向着赵书河，咱又不愿意嘛？两边为难，啊？
9: 你说对。
1: 关于何村啊，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把你我不该说的话给我咽下去，把你我不该发的火憋回去。行不？
6: 哎呀，那我就先走了，我真走了。

0: 三爷，三爷咋事的？三爷没事。啊？这么大的事，三爷啥都没吩咐？
1: 没什么。
2: 那知道了，那知道了。
0: 三爷不说话，就代表不愿意吗？
2: 你问啥？现在就去大沽厂上，把那姓赵的从六角坪干出去。
3: 对，
4: 坐，叫人，坐，好，其他去。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在这儿住去。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柳家坪自古以来就是个柳家人的地盘。
1: 对，
2: 你们来这儿那就是要饭来了。
1: 对对，
2: 俺要那儿，去那儿要去，不要在这儿要。
0: 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5: 让你们住几天？咋？真当成自己屋了？赶紧给我滚！
3: 好，小花，
5: 你这烂地方，叫你也住，你也还不住呢？咋了？现在赶你也走这次？
3: 我还不走了。
2: 你看你哎，
0: 大爷，
3: 来，
0: 我问你，
2: 咋？
0: 骂死你吧！
5: 把东西试试来。
4: 你是腿不疼了啊？我跟你说，你今天动一下，我让你下半辈子跪着走，行不行？
2: 来，
6: 呀，好我的刘馒头呀，当时不把你抬回来，你早死在山里头呢。你我是人回来了，良心让狗吃了的是。
4: 主任，刘主任，主任。
7: 哎呀，看你又着急的，干啥呢？哎，
4: 嫂子，村主任在屋吗？
7: 没在。
4: 咱村人跟赵家人在大路上打起来了，我这赶紧跑过来寻刘主任嘛。
7: 哎呀，大玉。你记着，你大满哥现在是二把手啊，天塌下来又一把手顶着呢。
4: 嫂子，你说这话就不美气的很嘛。咱村就是天兵天将下凡到咱村，咱村也离不开刘主任嘛。
7: 你早上都出去了，你没到村委会去看？
4: 我在村委会嘛。
7: 那我也知不到了。
4: 呀，行，那我再去寻去。哎呀，主任，刘主任。
7: 看你咋收拾他！
5: 你挺爱你，很爱你，让俺咋活呀？

0: 谁吃你的了啊？俺吃的是政府发救济粮，救济粮你都偷，还是不是人？
1: 哎，高支书啊，大姑上那边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去。
0: 我再说一遍，六家坪自古以来就是姓六的，你们姓周的，在这儿出就是要饭来了。
2: 你说那个要那儿叫？
0: 嗨，你爸爸你不是不当神经啊？啊，那周家人不是到这儿要饭来了？嘿，你对俺态度好一点，俺领你个情。你这是正好把俺牛往走火，那你今天把俺这老汉这把骨头砸烂砸碎。
3: 我还都埋在这儿呢。六家坪自古都不容张姓人，你埋在这儿，俺给你挖出来抬走。
4: 等等，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我都来。
3: 干啥呢嘛？那咋说你忘了？
4: 咱们咱村人我是你来的，就是你，
3: 都是我们村人。
4: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
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领导，这村民不知道干啥了。
2: 走走，过去看一下。
1: 哎，弄啥了？哎，
0: 就这，就这。好了好了，别闹了，
3: 谢谢谢。
0: 好了，不要闹了。
1: 好了好了，
0: 干
1: 啥了？好好的，回到这弄啥了？啊，吃饱了撑的了，疯了这是？咋回事，赵叔？
4: 侯儿，你咋来了？
5: 我还没下车就听见你们在这滋里哇啦的喊叫，这喊啥呢？我得赶紧过来听听。
1: 你是谁嘛？
6: 这是咱县上国文县长。
1: 你是谁嘛？
7: 他是乡长。
1: 好，你领导来得好。俺们是刘家坪的，他们是半山村的。你看，在俺村打的房，俺吃亏了吗？
8: 就是吃亏了嘛。
9: 对啊，
8: 他要盖房子，那就占我宅基地。要种粮食了还要占我的地呀、啊、
9: 对不行我不答应、
8: 我不答应
9: 不干这样事
5: 没人占你的地没人分你的粮这政府分给你们刘家坪200亩水浇地的事你们咋不说嘞
9: 水浇地多少200亩
5: 谁知道
9: 这俩月啊这村里咋不生呢
8: 我不知道
1: 同志都说到
9: 你干啥
8: 呢我真不知道这事吧
10: 我知道你我知道这事呢大白天都是丢人不丢人这事呢
11: 是曼哥们
10: 跑哪去了
11: 国文你咋来了先乡长
6: 哎曼哥200亩水浇地咋回事
9: 主任真的用假的用啊领导说用就用你嘛你大白天闹啥事往回走六家平了往回走往回走六家平了往回走都往回走
12: 改革好改革快
6: 用啥给人来
12: 算了算了拿我吧
6: 我来得及
1: 去了吗
6: 200亩
1: 乡长我来得及吗
9: 咱想要进房子上
6: 先生，那咱先到村委会坐
11: 下。你咋来了先？
9: 上来了。
11: 咱俩是领导，不干这。
7: 咋回事？啊？睡觉的事为啥不说？
11: 忘了吧？
7: 你忘了？
11: 来不及嘛。
7: 正事你忘了？
11: 咱俩伙计，昨天晚上
7: 伙计是伙计，正事是正事。
5: 你们两个讲完了没？
11: 完了。
5: 哎，这个新上三辆自行车。
11: 自行车？
1: 干啥嘛？
11: 这是要带俺去哪呢？啊！哎，这不是咱小时候游泳的那条河吗？你还记得不？
5: 记得是有前出在河里救过我是吧？
11: 这不是又到了这地方了，我都触景生情了。

0: 俺又是上山，又是爬坡，又是骑车的，这到底要带俺骑啥呢嘛？早知道这情况，我就带着磨，带些干粮多美的。
1: 这进了山顶，咱小时候在这耍过呢，都多少年了，都没来过了。
2: 你们两个朝前看，看看能看见啥？
0: 天吗？地吗？庄稼吗？
2: 你说的对着嘞，但是今天，我想让你们俩看看我心里的愿望。
0: 我东西咋能看得见？
1: 你不要说话。啥愿望？
2: 我想在泥河的上游修建一座大型的水坝。
0: 水坝，水坝，你咋跟锄禾一样呀？你俩都应该修水坝。
1: 猴儿，你接着说。
2: 泥河流域这一带为啥这么穷呢？就是因为地少人多，自然环境差，泥河这水道泛滥，水患频繁。这个大坝要是建成了，就能降低水患对大家的影响，能够变害为利，让泥河服务于咱。
1: 你的愿望太好了，你看咱这几个乡都在泥河的下游，水患对咱的影响太大了。我当兵复员回来，为啥要当村支书？我就是看咱村的乡党们日子过得太苦了，我就是想把这个穷根拔起来，变成金窝窝，让大家把日子过好了。但这么多年了，啥起色都没有。
2: 舒赫，你做的这些事啊，大家心里面都知道。这水坝要是建成了，你接着干，一定会干出起色来。还有啊，我提醒你们两人，现在这两个村子已经合并了，咱这当支书的、当村主任的，那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可不敢再出现像今天这个事了啊！
3: 不敢自打自己心里小算盘了，有劲儿一起死，往一块儿死，是吧？
1: 你呢，听到没？
0: 听见了，你别动手嘛！你这
1: 不要有瑕疵啊！再有瑕疵，你看这山顶高不高？
0: 高。
1: 好，再有瑕疵，我和国文直接把你撇下去。
0: 至
1: 于？我看就不要等瑕疵了吧，现在给这撇了吧。
0: 不干！
1: 大伯，
0: 那可不干！哎，干啥呢？哎，不干！滚！小逼样！

0: 给补成了。好的，哎，慢点啊。小玉，小玉，咱们上学去啊。顺子，娃咱们上学呢。
1: 娃小，这一受连灾，先在家歇一会儿，就不去了。
0: 顺子，这么些天了，娃的学习不敢耽搁了。小霞。

0: 被水冲跑了，那不回来了。
1: 哎，拉住弟弟啊。小霞，课本老师给你解决，跟老师上学去好不？走。
2: 小霞，不急不急。
1: 为啥呢？
2: 大人都在这受气了，还不要说话了。
1: 咋受气了？
3: 我们现在是外来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在学校肯定会受欺负。
4: 就是。
5: 现在我们才叫。
4: 哎呀，才光欺负我。
6: 乡党们，我知道你们担心，但是娃的学习不敢耽搁了。娃不学习，咋能有文化呢？娃们有了文化，才能有出息。有了出息，不管以后走到哪儿，才不会受欺负，对不对？你们放心，我保证，把娃交给我，哪个都不会受欺负，好不？我保证。走了走了，上学去了。来，小霞。墩子，来，来来来，上学去。来，走走走。放心啊，
5: 小霞在学校挺老实的。
7: 哎，秋凉，秋凉，可不敢让娃在学校受欺负。
6: 放心吧，顺子，没人欺负他。赵子叔，
8: 君乐老师，哎，你这是？
6: 乡党们担心娃在学校受欺负，不让娃们上学，我来寻他们。啊，
8: 现在两个村虽然合并了，但是有太多事情没有解决，以后会发生啥事还不知道呢。
6: 不管发生啥事，我都觉得河村是个好事。走嘞。
8: 哦，
6: 走嘞，来，走嘞。还疼不？不疼嘞。走走走，来跟上。
9: 哎呀，开会的时候不是讲过了吗？一定要保证每一户灾民有房住、有地种、娃有学上，这咋听不明白呢？好吧，抓紧去落实，有啥新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10: 好
9: 啊，有啥事情随时向我汇报啊。哎呀，县委县政府的不是下了文件了吗？我知道我是贫困县，财政紧张，我知道你啥事你有个轻重缓急不是吗？那现在泥河乡遭了这么大的灾，好几百人无家可归嘛，啊，你先把这个钱拨下去，把房子先建起来嘛。你等，喂，
10: 给不给钱嘛？领导，
9: 钱肯定是会出，但是听他那个意思是时间不敢保证。
10: 恁这都跟没说一样嘛，现在这事情不用的。钱难要，脸难看的。你刚说了半天了，你喝口水吗？领导，那我先回去了。
9: 你站住！你哪去啊？
10: 回乡上。
9: 你现在跟我去堵他，今天非把这个钱要出来不行。走。
10: 能行。
11: 你看啊，这是咱六家坪的这三批的这宅基地的分布图，第一批在这儿，第二批在这儿，这边两个，这边三个。
12: 大班，
11: 这个小的。哎，
13: 你来，快来。
12: 主任，你俩说事啊。
11: 你看啊，咱第二批这样分，这边四个，这边三个，但是
12: 有几户实在是没地了。
11: 说这个咱先，我觉得你先选一个，你看你住哪儿？
14: 你等一下，没地了。
11: 好。
14: 那我还选啥呢嘛？
11: 那你住哪儿嘛？
14: 啊，咱村有没有没有人住的烂房子、老房子有吗？
11: 烂房子、老房子有。
14: 哦，
11: 住人的没有的，
14: 为啥呢？
12: 这房子太长时间没人住了，我窗户门都是坏的，我住不成。
14: 修一下咋就不能住了？
11: 我墙都快裂了，我危险的很。
14: 就这么定了，我干活去。你找人给我修一下啊。
12: 主任，那剩下我几户咋弄嘛？
11: 说好的，先找烂房子翻修。
15: 哎，吴处长！
16: 哎呀，这怎么伯父先生？
15: 你好，
16: 哎呀，吴处长，你看这，我都快。

0: 下班了，
1: 那知道。
2: 明天给你们办去。
1: 那不用，那
2: 明天保证给你办好。
3: 那就是咱兄弟，
1: 那给你拿上。改到你办，
2: 你别抢我包啊！
1: 才两分钟吧，
3: 抢也抢不出。
1: 我不是先生，我给你拿上。
3: 哎呀，人家
1: 我给你钱，
3: 还得撕。
1: 咱到办公室两分钟吧，
3: 撕一撕。
1: 要先生
3: 定，
1: 对先生来了。
4: 师傅，哎哎，这是我东单的房子，你看，
5: 啊，那这应该是二两的房子，
4: 应该是。

0: 明白这个退呀、啊，一舍干活走疼，一比干活都疼，有人体。
1: 哎呀，你就接着装啊！
0: 我装啥了？我装啥？说。
1: 哎，干啥呢？
2: 咱睡嘛，干啥呀？
3: 咋了？
0: 这是俺六家的井，赵家不能慌。回去。
2: 你六家的井，你叫他，我看他答应不？
0: 哎呀，对，我今儿个不想跟你吵架啊，俺好好的说。这个井呢，是俺叶伟代一掀一掀挖出来的。
1: 对，
0: 俺村的人都不够喝呢，再碰上个旱天，啊，我们吃啥呀？喝啥呀？
1: 就是嘛，
0: 那得是让咱啊逃荒去。你说俺可怜，
2: 井搭在地下，你们能活，我们就能活。
4: 俺头儿，看见没有？这个桶是县里头发的，你凭啥不给大帅？

0: 这口井呢，姓刘，赵家人不能喝。
1: 咱大一口井。
2: 您和刘玉水患严重，我建议要建一座水坝。
3: 这个湿度啊，继续往下延伸。
0: 完了，咱都有自己的井了。
4: 我们村30几个娃，就我一个老死。
3: 你教不过了，我有啥办法了吗？
5: 村里嘛，贼积极给我批到这儿了。
0: 你来一回，我给你下一回。
6: 干啥呀？
0: 是啊。
7: 请看《山河锦绣》第4集。

0: 这个井呢是俺叶伟带一掀一掀挖出来的。
1: 对，
0: 俺村的人都不够喝呢，再碰上个旱天啊，那么吃啥呀，喝啥呀？
1: 就是嘛，
0: 那得是让咱啊逃荒去。你说俺可怜？井打在底下，你们能活，我们就能活。
2: 俺头儿，看见没有？这个桶是县里头发的，你凭啥不给打水？
1: 哎呀，县里头发的桶
2: 啊！
1: 哎呀，美得很嘛啊！那上县里头打水去啊！
0: 滚！
3: 哎，你干啥？
1: 干啥？
0: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4: 你这伙子人又咋了些？
0: 哎，大玉，你来了，你给评评理。你是村干部，我俩伙不让我们打水吗？
2: 你说
1: 这还用评理吗？啊，这有啥可评的？啊，赵家人多势众，但是这口井呢姓刘，赵家人不能喝。
2: 村儿都喝了，你凭啥不给打水？
1: 河村又没喝井吗？
4: 你快对了些啊！你看你俩我没成色我样子，咱原来是两个村子。现在都是一个村子的乡党吗？喝口水咋了吗？啊，
1: 喝口水咋了吗？哎，你姓个啥？
4: 我姓夏，咋了？
1: 我知道你姓夏。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姓夏的人嘛，跑这儿干啥来了？回你屋去，弄你姓夏的事情，管俺刘家的事情。
1: 走走走走，赶紧给你那一把手拍马屁去。
0: 哎，赶紧回回回回回回。
4: 哎，我不跟你这俩没水平的说话，我忙去了。
0: 哎，对，
4: 杀人嘛，杀人了！
1: 我先出来。
4: 大帅，
0: 不能，睡个大，我们走，先出河去，走，
1: 哎，媳妇子，
0: 去，
5: 哥，
0: 走嘛，来，
1: 哎，走，
0: 别在那，
1: 赶紧走。
0: 骂的还大呢！哎，回去，回。
6: 哎，刘家的井，刘家的水。
0: 可，
6: 你说，咱们姓刘的是不是得感谢咱俩啊？保护着水了。
2: 我跟你说，咱们别想打
1: 他。孟医生，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孟医生。哎，叔哥。
1: 哎呀，
0: 死了。
5: 咋了？
0: 你还有心拉木头盖房呢？哎呀。
5: 又咋了？
0: 咱连水都喝不上了。
2: 他刘家人不给咱打水，
5: 啥？为啥呢？
0: 我们几个挑水去。我刘满团像狗看骨头一样守着我井不让用。
2: 下大雨说情也不管用。
4: 我要不是怕给你惹麻烦，我早都动手了。我
2: 打他狗！
5: 没动手吧？
4: 没动手吧？我拦住了。
5: 没动就对了。
0: 你说咋弄嘛？这我是咋弄嘛？
1: 咋弄的嘛？
7: 咋弄的？现在？
5: 我下去看，我下去。
1: 你想，你今儿想不好你就往走。
4: 活孙，我乡上官让喝孙了，水都喝不上了，喝孙有啥用嘛？
5: 对着呢。
0: 啥？
2: 啥对着？
0: 喝不上水还对着呢？嗯，
5: 你想吧，咱搬来之前，

0: 贾平的人和我净的税刚刚够，现在多了这么多人，那税肯定不够嘛。
1: 哎呀，咱一天不吃饭可以，那我一天不喝水不把人渴死了吗？
2: 就是
1: 嘛，
0: 换成你，假如说让刘家平的人搬到咱窝去，和咱窝净的税，你叫和不？
1: 他干，
0: 就是的嘛。
3: 但叔和，我话都对着你，我不喝水，我人咋活你嘛？我干啥不要水嘛？
4: 对着呢嘛，我人没水就活不成嘛，总不能把咱村我净给搬下来嘛？我水里不该想活，人里不该水活吗？那啥话嘛？
0: 刚子，刚才你说的啥？
4: 不是啥，我说神灵不该想活，人灵不该水活。
0: 不是这句。刚才，
4: 我怎么说啥吗？
1: 他说的是总不能把咱村的井搬到这儿。
0: 对对对，这句。
4: 没错没错。
5: 我看能成。
6: 啥？
1: 那能成？你不是搬家？
7: 我井咋搬？
3: 井咋搬？
8: 井咋搬？你
0: 不说搬？
4: 那咋弄？
0: 我是说大，咱大一口井。
1: 大
4: 大一口井、哎。
1: 哥，咱村的井得是咱爷打下的，你会打不？
6: 我不会打井，
1: 会打吗？
3: 我不会打。
1: 我跟你说，这事弄不成，
3: 弄不
1: 成，
6: 弄不成。
1: 哎呀，这事弄不行。
6: 哎，能成。
9: 叔来了。
6: 啊，大井铺路都是极大的事情。
0: 就是的。
6: 能留下好名声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干，咦，你这货是刮到家了。
1: 叔，你这是咱这说话不腰疼。嗯，我打井哪有那容易的啊？你一回打，那你带个头吗？
6: 把时间往前推20年，打井的事情看轮得到你。嗯，哼，你这叫老汉打井，那要他弄啥呀？要你这货小伙子弄啥呀？哼，
0: 打，你先回。
6: 哎，
4: 不是不打，
10: 你往下好劲
4: 儿。现在我打就需要时间了嘛。哎，
1: 我喊喊叫，我喊叫，听叔和说，听叔和说嘛。
0: 是这啊，咱搬咱村的，先到河里去担水。
1: 去河里担水？
4: 河里。
1: 叔和，我河可离着8丈远，跑一趟把个脚都磨破了，我能跑
0: 远点吗？
4: 我喝的我水都是黄泥汤嘛，我咋喝的嘛？
6: 这怎么咋喝的？
0: 咋不能喝？我也不能喝。以前没喝过。黄泥汤子，哎呀，你放一下就清了嘛。现在有地方住就不错了，咋还挑三拣四，嫌这嫌我的？就这么定了。咱打一口井，我寻打井堆去。
4: 李四
11: 啊，
4: 这能挖出来水吗？你这不挖半天挖不出来水咋弄呢？
11: 对着你嘛。哎呀，他从这整个周围来看啊，这一块的土质层啊是最松软的，而且湿度啊是最合适的，你可以看一下。这块的湿度和他这个土质层这个软度，你放心，肯定是能挖出水的。
6: 我专家，我要是挖不出来水，那我工钱。
11: 你放心，打不出来水也工钱我不要了，咱这十几年了，这点经验还是有的。
4: 那要是这话的话，那你叫我弄啥我就弄啥。
11: 好，来，
6: 别说打水吧，
11: 把他往水挖吧。
4: 咱们去，去。你但是能打出来水我都不用，不用你干。

0: 笑匠啊，笑匠，你看你变的我是啥嘛？连个框都不会变。我来看一下你大，你大身体咋样了？
1: 下巴来胖了。
0: 咋突然这严重的？
1: 我把劲都使完了，大学还是没考上嘛。我大知道了，一下就严重了。
0: 你妈走的早，你大一个人辛辛苦苦的省吃俭用，把屋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完了供你上学念佛，咱村就你一个高材生，都指望着你呢，你咋能没考上呢？你
1: 嫂，我大快不行了。

0: 现如今你和刘玉贫困的根源之一就是水患严重，如果再发生超大洪峰，那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半山村。我建议要建一座水坝，
1: 要建一座大型的水坝在泥河的上游，这样才能彻底地根除水患，才能保证泥河流域人们生命生产的安全。
2: 郭副县长刚才说的问题啊，其实是个老问题了，由于多种原因，包括资金问题啦、设计问题啦等等吧，一直没有被提到日程上。
3: 郭文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咱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讨论一下，像半山村这样的悲剧以后绝不能再发生了。
4: 现实办的资金是个难题啊。
5: 这个湿度啊，继续往下延伸。
6: 哇，完了，咱都有自己的酒了。
7: 行。一二年级的同学，跟我读。严礼啊，大家自习啊。你是这？哎，你别走，哎，你别跑，别跑，老师跟你说，你是谁呀？
8: 常孝丽。
7: 常孝丽，你是哪个村的？
8: 平罐村。
7: 咋不上学呢？
8: 我打我了，我妈不让我上，我妈说女子过上学没啥用，把羊放好就行了。
7: 那你想上不？
8: 想，但是我要放羊。
7: 同学们，这是咱们的新同学。
9: 慢点，
10: 好，
9: 慢点，
11: 这哥慢点啊，哥，
9: 坐，坐，坐生，
11: 行不行，哥？不行，哥来，
9: 行啊，
12: 二俩，四啊，来抱，来站了，来
11: 站了，哎呀，行，哦，来，
9: 看头，哥，
11: 摄像头，
9: 来，坐生，
13: 慢点啊，
11: 大家啊，这啥时候才能见到顺子？
14: 你把兔给我抓一个，来，给我看一下这兔，
13: 慢点啊，
14: 湿度上来了，刚才都是黑哇哇的，你现在看。现在看，这都粘在一块儿，
13: 咋了？
14: 说明这个湿度一点一点上来了。

0: 来嘛，打来。
1: 哥，你来了。
2: 哦。呀，
0: 打。打你进来。
1: 打。
2: 进来，进来看啊，看一下，咋样？
3: 这有啥看的吗？
0: 房子比以前住的大多了，还结实。
2: 啊，炕是新盘的，炕席我都拿完刮过了。
3: 再大，也是人家刘家人绝剩下的磨砂子了。
2: 七妹，给咱弄饭去。
1: 好，哥你歇一下。
2: 好。

0: 一起难受。你放心，不关注在那儿，咱也忘不了咱的半三岁。
1: 如果你这话再杀到大县里去，
2: 来，转！
3: 聊咋地？
4: 放下！

0: 快，擦一下！咋样吧？甜的，抹完起抹。我这甜的呢？啊呀，跟泉水一样。
1: 甜的很，
2: 咋这贴着家家让师傅尝尝？
0: 还冰着呢。
1: 这尝尝。
3: 孩子睡着，睡着，
1: 睡着好，你也大的好了。哎呀，辛苦辛苦，
0: 哎呀，
1: 开心开心，
0: 孩子好，
1: 刚子，叫人去，
0: 啊，叫人啊，
1: 自个儿。
0: 甜甜，
1: 我这人物啊也算完成了。那个下一个村子娘等着大敬你，我就先走了。哎呀，吃面再走嘛，走啥呢嘛？
0: 不用这吃面嘛，
1: 说过了，来来来来，你先走，
0: 专业走什么呀？啊，哪有准水又甜？
1: 行，咱们
0: 睡着，孩子睡着。
1: 叫人去，叫人去。
0: 呀，这我甜呢。
1: 干啥呀？
0: 没意思，
1: 干啥呢？
0: 不让大伙儿打，为啥？
1: 恶心你我，咋不让打呢？为啥？
0: 我气臭你！
1: 喝醉了嘛？
0: 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醉了嘛？喝 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不让！

1: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0: 打人呢！
2: 走开！
3: 元宝，你干啥呢？
2: 走开！
3: 元宝，你还闹着吗？
2: 大哥，
4: 咋回事？
3: 不让俺打水吗？
5: 凭啥让你喝水吗？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吃你窝喝水，你让俺喝了啊？
6: 对着你们
5: 吗？
4: 不让我打水，我井里头撇脏东西，井脏了吗？
3: 叫人咋喝？
2: 咱刘家坪的地盘大的井，不让刘家人喝，不行吗？
0: 水不让你们喝，
2: 不
0: 让喝，
2: 不让喝，
3: 对了，谁？
2: 怎么着？
3: 都把车来，少说两句。
7: 你先说，我先说，
3: 我先说。你俩，渴死你俩，回回都是你俩。人家刚修的井，你把这脏东西撇进去，这肥咋喝呢吗？
2: 凭啥不让我喝吗？
3: 人家凭啥让你喝肥？你让人家喝了没有？咱我老井，你不让人家喝，人家能让你喝？
7: 好嘞，我说两句。是这啊，今天是咱刘家坪的好日子，咱刘家坪又打出了一口新井，还是甜水井。新井老井虽然是两口井，可井底下的水它是连着的，
2: 还是刘家的水，
5: 对吗？
3: 闭嘴，
2: 少皮。
7: 咱既然合村了，咱都不要再分你的我的赵家的刘家的。今天你在这儿扔块石头，明天我跑我撇脏东西，最后呢，最后都是全村的人都没水喝了。
2: 那咋弄？总不能叫个人一阵在这看着吗？
5: 对着你吗？
8: 就是嘛。
7: 今天我作为村支书，我现在宣布，这口井，啊，这口新井，咱刘家坪的人，不管是姓赵的还是姓刘的，都可以喝，行不？三儿，
9: 主客，你直叔都说话了，没问题。
3: 那我也不要太，咱们边有个老井，赵家的兄弟也能去那儿打水。哦，离外边近的就在外边打，离这边近的就在这边打，都听见了没有？
10: 明白了，
11: 上路上路
3: 了，赶紧打水。说，咱还有事。
7: 好，好，打水吧。啊，
3: 来来，
2: 来，
12: 现在
2: 来，拿桶吧，上面
4: 拿桶，
13: 给我打水吧。
14: 秋玲，
15: 咋？
14: 打给你把饭又热了一遍，你趁热赶紧吃了吧。哦，
15: 那知道了。
14: 哎呀，这么多作业，可不敢熬夜，熬夜把身体都弄坏了。
15: 好。
14: 一个学校，人不多，班级不少，一时半会儿的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把人都累坏了。
15: 打你没管。
14: 哎，你能不能给村主任说一下，让他再寻个人吗？
15: 村里没钱，寻不好。
14: 哎，那你可以到乡上去，找我管教育的领导，给他反映一下情况，让他寻个人吗？
15: 乡里，大，这事我去乡里合适吗？
14: 这有啥不合适的？咱是为了娃，又不是为自己。
15: 好，我想一下。
14: 那你赶快把饭吃了，哦。
15: 好。
14: 我寻你三爷骗一下去。
15: 好。
3: 你看你这女子咋？我还有事情呢吗？
15: 赵专员，你听我说，我们村三十几个娃，就我一个老师，我实在是教不过来了。
3: 你教不过来，我有啥办法了吗？
15: 能不能给我们再寻一个老师？
0: 啊，你都寻不下吗？我在哪里寻去了？我没办法，你。
15: 专员，你听我说，你把我们以前老师的工资一发，他们就全回来了。
0: 你看你这女子，我刚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没钱，我也没办法。
15: 你没人没钱也没办法，那咋办嘛？娃们咋办嘛？
0: 那你问我，我问谁去了嘛？
15: 你是专员啊，你是专管教育的，我不找你找谁呢？
0: 哎，我管不了。
15: 哎，你不能走，你没办法，我也没办法。
0: 哎，你看你这女子，
15: 我不走了，
0: 你让开。
15: 我不走了。
0: 啊，你，
6: 老赵，喊啥了喊？
15: 你想这样？
6: 小亮。
15: 哎，我们村三十几个娃，就我一个老师，我跟他说，他。
6: 我知道，我刚听见，咱是这，乡政府办公院子，你说这么喊着也不好，到我办公室坐一下，到办公室说。
15: 好。
6: 老赵你也来，你忙你的，都得赶紧忙你的。小林，
15: 哎，
6: 你坐。
15: 好。
6: 老赵你也坐。我刚才听了个大概啊，老师这工资啥情况？不。老赵，你是这，这没有啥隐瞒的，你大明大方的说。
0: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上级有了文件，像咱中原教育班，1991/51号文件，像邱玲这86年以后聘用的老师，基本就是个代课老师的身份嘛，连个明白都算不上，更不要说领人家那56块钱的补贴了。把话再说难听一点，邱玲只是个村民，因为咱们村上的公粮、承包地啊，能给倾斜一下，那都把钱都捅破了。
6: 哦，就是有这个文件是吧？老赵，那我就想问一下，刘家坪的学校你去过没有？
0: 我去过，那还有30几个娃呢。
6: 那30多个娃，你认为他这一个老师能顾得过来不？
0: 那顾不过来。我也没办法呀。
6: 哦，你也没办法。你这一遇到问题都是你也没办法，那他有啥办法？他就是因为没办法，他才来寻你想办法来了。你这一推六二五，你没办法。一天茶缸子一端，院子一转，办公室一坐，就把工资领了得是。
0: 那上边有文件的吗？
6: 那文件是死的，咱人是活的吗？你这从哪学啊？这工作作风，一说到事情都是拿文件在这说事。不会动脑子，不会想办法，
0: 我解决不了。
6: 好，问题解决不了的是，今天当着邱玲老师的面，我给你出个办法。
0: 啥办法？
6: 你办公室4个人，1个礼拜派1个人到学校给娃上课去。
0: 哎，你。

0: 你去进去哈，嘿，嘿，这一刻，到历史乡里出钱，我石头累得高高的。
1: 半山村原来穷的跟啥一样了，现在闹得比债都好，
2: 都是你。
0: 哎，这都盖到漫长堂屋门口了，这俩也不管，
1: 没人管。
0: 嘿，哎呀，把人吓死了。
3: 半山，半山慢腿呢？
1: 俺俩知道。
0: 钱三，
1: 我是。
0: 这娃瓜的很，
4: 是我给你扯的啊！
5: 不不不，
6: 你们财政局啊，必须给我保证，把第二批这个灾民建房的经费及时到位。啊，好，月底前啊，拨给民政局，哎，让民政局发下去。好好，必须啊。好好，再见，再见。
0: 我不想想，那税利局刘刚。
6: 哎，知道知道，向刘。

0: 笑，刘笑，你坐，你坐。哎哎，
1: 喝点水，喝点水。
2: 哎，不用麻烦了。
0: 哎呀，我是我是，你是我们县最年轻的水利专家。
2: 郭副县长，你太夸奖了。你这次来找我有啥事呀？
0: 来，喝水。
2: 哎，谢谢谢谢。
0: 你也知道啊，咱们山南县啊，这个泥河流域啊，连年的水患不断，这周边几个贫困乡带来了严重的隐患。你看最近一次那个泥石流一下来，半山上整个村子都埋脸。
2: 我知道。
0: 哎，现在呢，陕西县政府研究决定啊，要在陕南县这个泥河的上游，哎，修建一个大型的水坝。找你来呢，就是让你起草一份建设水坝的可行性的报告。你有啥问题没有？啊，
2: 郭副县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有啥不能讲？你讲。
2: 可行性报告并不难，建一座这么大型的水坝，在咱们陕南县尚属首例。首先，要到
3: 纪委
2: 立项审批，到市水利局、省水利厅论证和立项。再说，这钱从哪里来呀？这程序和手续相当繁琐，困难得很。
0: 哎，小刘，其他的事啊，你不要管啊。什么资金方面啊，手续方面你都不管，你就负责把这个可行性报告给我拿出来。哎，那再困难的事你也要开个头嘛。
2: 行，
0: 其他事不管，你专心的给我拿这个可行性报告。
2: 那我现在回去就写。
0: 哎，好。
2: 郭副县长，那我不打扰你了。
0: 好，辛苦啊，小刘啊。
2: 哎，应该应该。
0: 好好，
2: 那我走了。
0: 好，哎。

0: 回来了！
1: 没啥好吃的，就是
2: 谁干的？
1: 哎，谁把房子盖到俺弟弟门口了？谁干的？啊，出来，说话去！
3: 慢屯，
1: 你俩干啥去了吗？才回来，
2: 不都俺姨家去了吗？
3: 哎呀，都啥时候来亲你一家？房子都盖起来了。
2: 慢屯啊，
3: 你再晚回来几天，人家生的娃都比你高了。
1: 这
3: 谁？
1: 谁在我弟门前盖房子呢？
3: 半山村赵刚子吗？
1: 赵刚子，你给我
4: 赵刚子，
1: 胆大！你
3: 别喊了，这是乡里给人家批下的咱的地，你喊也没用，都定下的事了。
1: 你看有没用啊？赵刚子，你胆大啊？生米做成熟饭了。
4: 赵刚子，
1: 赵刚子，快出来！
4: 滚出来！
3: 哎，你干啥呢嘛？你没用！
2: 慢屯，哎，
3: 喂，小心呀！
1: 那就把你，
5: 哎，
1: 赵刚子，这得是你干的，
5: 咋了？咋了？堵着我路了，堵着你的路了，堵着你俩吃屎的路了，
1: 你才吃屎呢！我不管那么多，你赶紧把你给我卷，给我踩了去！
5: 你是个啥东西嘛？你叫我滚我就滚，村里把宅基地给我划在那，我就把房子盖在那。你不愿意跟我做邻居，你可以搬到省里，搬到城里去住嘛。
1: 呀呀呀！
5: 你先人亏了人了，你光知道呀呀呀
1: 呀！
5: 你再呀一下。
1: 呀，你个要饭的笑话，人家叫花死你，你也配？你赶紧滚！
5: 你先人把人亏了，试下你这两个二杆子货，两个一对是没婆娘、没娃、没后代，你对得起你先人吗？
1: 你闭嘴！
2: 呀，我问你。这是赵叔和让你干的啊！
1: 赵叔和，你烂烂直说，
5: 你话包了大。你今天把我这枪给我动一根手指头，我就敢放你的气。
1: 呀呀呀！好呀，好，我不踩，
5: 立起来。
1: 我不动，哎，我给你好好的，我踩。哎哎哎！
4: 你吓着你，是你吓着你。哎哎，
6: 说话没说话。
1: 哎哎，

0: 那就拆了，我都炸了，我都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干炸了， 在门口躺上戏了吗？你说这哎呀啥事嘛？
1: 石河，趁你妈贼鸡鸡给我劈到这儿了，我在这儿盖房呢，这两活不让我盖，
0: 俺俩在又瞅你，
1: 有啥事瞅的？
0: 你先人，
2: 好了，不要闹了，咱俩商量一下啊，不要闹了，
0: 不闹了。
3: 咋回事？
1: 你给我照顾上吧，你说。
3: 苗和慢腿说这个房子的事情。
4: 我来寻他的时候，他没在走进进去了。
3: 那你跟他说，刚子把房子盖在这儿是抓阄决定的，不是故意安排的。
4: 他俩现在在气头上呢，你现在说都没用。
3: 让我跟刚子说一下，不行换别人住这儿。
4: 有慢腿过人，换谁住到这儿都不行。再说了，他刚子也不愿意啊。
0: 慢腿，你咋也得跟个疯狗一样？那村里的批这三地的，你说不见都不见了。
1: 这地是谁给他的？啥时候给他的？啥时候知道呢？
0: 就是
1: 好，跟我说了，我知道不？你都看啥一看？赶紧给我推了去。
0: 不知道你都好好说啊。动不动推让人抢走咋的嘛？
1: 转，你想啥来啊？
5: 房子给俺拆了。
1: 你都看啥？你看啊，你都看啥呢？
6: 刘满屯，你今天把墙给我动一根手指头，我还是那句话，我放了你的气。
1: 好，今儿我跟你说了，你累一回，我给你掀一回；累一回，我给你掀一回。咋？
6: 你放我走着来。
1: 哎，你放了我的气。
6: 哎，你放了。
7: 舒河，你咋了？舒河，你帮下我，舒河，你醒一下，舒河，看啥嘞？救命啊！叫大夫！
8: 快呀！
7: 你帮下我，舒河，你醒一下，你帮下我，你醒一下，舒河，你帮下我，你醒一下，舒河，舒河。
0: 没头，你是啥死人？我跟你讲，
3: 干的。俺妈死。
7: 谢。谁打的？
0: 他打的。
7: 我打。
1: 我是你哥，
7: 打的就是你！
1: 哎呀，
0: 秋玲，秋玲，秋玲，秋玲，秋玲，不该再打人了！
9: 我是
0: 再打人了！
7: 走开！
0: 哎，你是？
1: 我是你哥，你放开！
0: 哎呀，
7: 不是打人，你走！
1: 他是个赵家的啊，你根本就往外管，他是个外人，咋了？
7: 我不是外人，他是个男人！你走开！
0: 他说啥？
5: 他说我是个男人！
1: 哎呀，这还死的？
7: 你像个男人？你站住！
10: 一次偶然事件暴露了我父母一直未公开的恋情，赵刘两姓不通婚的祖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刚刚合并的两个村子风波再起，而我父母更是成为了风波的中心。
11: 话了，哎呦，人打的能是吧？
3: 大柱，我见他俩
11: 这半两个月没动静了。
0: 人
4: 家跑了，啥时候死
3: 的？娘们，你看你以前面全挺好的，
4: 那全好人
11: 呢。你知道吗？
12: 老韩本来就没有啥事嘛，养肾。
7: 你看啥你？还不去报警？你不清个气？
4: 不敢。秋莲，咱别把这事情闹大了。思正，你在这儿照顾舒河，我现在就去见他去，我去收拾他。哦，我现在就

0: 石河，你醒了，疼不？
1: 小丽儿，马斯，哎呦，我打你。
0: 简儿来了，他就去燕子了。
1: 燕子呀，
0: 老董，大夫说你得好好休息。
1: 哦，
0: 你晕不？想吐不？要是想吐，就是脑震荡。
1: 饿了。
0: 饿了。
1: 嗯。
0: 饿了。西妹做饭呢，等一下。
1: 嗯。
0: 刘满腿太狠了，打人是犯法的，送他去派出所。
1: 哎，秋莲，秋莲。
0: 干啥呢？
1: 算了些，算了些。
0: 等一下呢。
1: 哎呀，你坐下吧。我跟你说，你坐下。不要报警，赵家跟刘家本来就不和，你这报警更麻烦了啊！我真的没事吗？
0: 瓜子，就你心眼吧，吃亏的都是你。
1: 其实也怪我，多慢了。要是大慢，我估计这铁鞋都轮不到他。个子太低了，
0: 讨厌。
1: 哎呦，
0: 大门油的很。

0: 林。
1: 碰上了。
2: 我是咱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六招两大行，永不同婚，这是先人定的规矩。
3: 规矩是人定的，
4: 咱就是要叫你哥给我个六球零，彻底断了。
2: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赶紧就把这事办了。
5: 让人接下这两家人，两家心里

0: 哎呀，你这个熊闲人的娃呀，你啥都不懂你。出来！
1: 哎呀，你这个熊闲人的娃呀，你啥都不懂你。小玲，小玲，你这个瓜娃呀你，出来啊！还不出来啊？哎，啊，小心点儿，又飞上去了。你家伙，看我。哎，
2: 大，
1: 走，回家。
2: 我不走的。
0: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走，你坐下嘛。你赵家这康爷子金贵，俺六家人坐不起。九令，你要是打的话。 赶紧给他回，打！我还有事呢，我有事。你有啥事？他说完呢。
3: 你能跟他有啥事吗？啊？你跟他有事，也是救他六家人面子的臭事。
0: 走！
4: 打！
5: 回！
4: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0: 哎，还看啥嘛？这是上广菜的事情，回去。
1: 哥，他哪说不？
2: 马四。

0: 给我回来！
1: 你干啥呢？
0: 趁打你花你跟你
1: 讲。疼嘞！
0: 不是疼就疼着，回来！
1: 疼嘞！
0: 回来！
1: 快拿！
0: 抓他！
1: 你干啥呢？
0: 乔玲，我跟你说，以后不准你踏进我赵叔和他家我院子半步。
1: 为啥嘛？
0: 因为咱姓刘，他姓赵。我跟你说，以后跟我赵叔和不准有任何来往。
1: 达，你说迟了，我们俩早就好了。
0: 你说啥？
1: 早就好了。
2: 你跟我哥刘秋玲是啥时候好上？
3: 那当兵之前。
2: 当兵之前？
3: 哦。
2: 哎，我世上的好女子千千万啊，咱倒是咋了嘛？非得给我刘秋玲好吗？我还跟你说呢，哎，这十里八乡的可都知道，我女子可是 K 夫的命。
3: 我话是秋玲说出来哄旁人的，封建迷信的话你咋还信呢？
0: 喂，你就认定要跟赵叔和当媳妇儿呢？
1: 对。
0: 他都是天上的神仙，还是海里的龙王，非让你要违背六朝两大姓永不通婚，这是先人定的规矩。你一日都不嫁，你这一嫁，你就给大新了一个仇家的娃当女婿呢。
3: 那和秋玲的事，现在全村都知道了。我给你表个态，秋玲，我娶定了。
1: 我跟叔和从小就好。可是这两家的仇恨不让通婚，大，我不明白，这啥仇恨，咋就过不去了？
0: 他就过不去嘛。六赵两家，跟你也说不清，你也不用知道。
2: 赵家和六家是不能通婚的呀。
3: 规矩，规矩是人定的，人心是肉长的。大，我就想不通了。我和秋玲为啥不能结婚？现在两个村子合并了，赵家、六家，同吃一口井，同耕一块地，咋还记着亲人的啥规矩呀、疙瘩呀？再说了，啥疙瘩？到底是咋回事？到底是咋结下的？反正我不知道，你知道不？
1: 我去找。
0: 不行，
1: 他
0: 说。妈呀，跟你说，听大的话，不能去。哦，不敢再给大丢脸了。
1: 我去照顾照顾他，大，大，哎，大，大，大，大，你看，
2: 你当了村支书以后，你开口闭口就是大道理，我讲不过你，我也不跟你讲。但是今天把话也挑明了，大在这个世上活一天。就不允许你给我刘秋玲相好，打就是死了，也不允许你破坏赵家的规矩。
3: 哎呦，
4: 坐，快点，快点，
5: 坐，不要
4: 腿。哎呀，一天把你胆子大的啥事都敢干呢。来，主人，人我给你携来了，快点。
5: 他
6: 走
5: 我
6: 们，
5: 你不要
6: 出去，
4: 出去，出去，
6: 你
4: 吧。
6: 三郎哥，
4: 你别叫我哥，你现在分开哥。
6: 主人，赵叔和严重不？
4: 你后脑勺难以贴现，你说严重不？是个啥感觉？
6: 哎呀，干啥事？不是故意的，不是，
7: 你不是故意的，
4: 你不是故意的就完了。啊，现在人家秋玲要报警呢，你知道你这是啥行为不？你是恶性打人事件，搞不好要判刑你。
6: 判刑你？
4: 人家叔和仁义，把秋玲当了，我让报警。要不然你娃我给你说。
6: 好，好，好，好，好，你跟叔和关系铁吗？你凭你的面子，人家早就把我原谅了，对是的。
4: 我跟叔和关系铁，人为啥给你面子？
6: 那咱关系好嘛，都姓刘，
4: 对了，对了，有没有人当哥的样子嘛？啊，我就觉得奇了怪了啊！每回村里发生个啥事，肯定都有你俩。何叔现在刚刚开始，人家乡里。

0: 让咱盖的宅基地，第一批宅基地顺顺利利的，可到了你屋，咱都盖不下去了。
1: 咱先不说盖房的事情啊，赵书和和秋林俩耗上了啊，赵家跟刘家我是死不往来的，坏了咱的规矩，坏了先人脸呢。
2: 对着你，
1: 我的苍天呀！
0: 刘满屯，你喊叫啥呢？就你知道刘秋林和赵书和耗上了，俺都是哈子，没看见。人家俩人耗，是人家俩人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呢？现在说的是盖房子的问题，你表个态，让不让盖？
1: 你不盖你屋，刘大妈，我就是好好跟你说呢，是赵家的先人打死俺刘家的先人，
0: 这是过不起来的，
1: 我就过不起，房子不能盖，不行你把我往旁坐坐，我在这飞几天，我还高兴呢，过两天我回来，我要看见门口盖房了，我还是那句话，你累起来我给签了，累了我给签了，不会啊，走，你打我，你等着你，
3: 你
4: 等着你，等着
1: 我，昨天干什么做的？
5: 主任，你说这俩货咋弄嘛？
1: 真没看出来啊，舒和跟我刘秋玲咋对上眼了？看我样子，时间不短了。
6: 那咱舒和给咱村带了个哈哈头啊？不是，你说他舒和到底看上刘秋玲啥了？
7: 你没听老年人说吗？要是狗子大，生娃生男娃，你是看上啥了？哎，
8: 对得起，对得起。少说些寒话，干活，
6: 干活。
7: 刚歇，俺就是叫人干活呢。
9: 回来了，
1: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我跟你说个事，你绝对不知道，赵书和和刘秋林
9: 好上了，看把你娃神秘的。
1: 你咋知道的？
9: 下午全村都传开了，你还把我当个新闻呢，陈司机。其实啊，我早都觉得他俩有问题呢。
1: 你早就觉得他俩？啊，
9: 你想啥子？他俩都真大年龄了，一个不嫁，一个不娶，为啥？
1: 藏的深呀！
9: 哎，你记得我去年从娘家回来，半夜回来一次，我远远的就看见树底还有两个黑影，还手拉着手。当时俺想，这谁呀？现在一看，肯定是他俩，没错。哦哦，啥你好哎哦，人家真大事情不跟你说，你把人家当伙计，人家把你当瓜子，你还哦。
1: 我觉得舒和不说，肯定有他的道理呢。你看，咱刘家和赵家这关系，他要一说，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就知道了，你一知道，这全村都知道了，他俩还咋好呢嘛？
9: 啊！屁！你把我当成村东头喂几个了？哎，我就知道，我一知道，全村知道了。我打喇叭，不跟你说了，做饭去了。

0: 秋玲，我是四季南海弟子三四季，我练。
1: 那秋玲和赵守和早就是燃到一大了，修仙人呢。
2: 我秋玲他大才修仙人，连自己个儿的姑娘都管不下，他以后死了嘛，咋跟仙人摆到一旦去呢嘛？
0: 哎，咱刘家这么多好小伙，人家可偏偏看上我赵守和。
1: 我是念我朝上翻，看上赵守和我存子书了。
3: 舅舅，
1: 咱村你书读的多，秋玲和赵守和我是你咋看？
4: 好着嘞，
1: 好着嘞，
2: 咋能好着嘛？
5: 得是读书读挂了的。
4: 我是咱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0: 不是那个啥，
1: 罗啥？
2: 罗啥是哪村的？
3: 不是在村。
4: 宝文，你看你，我这小啥已经没事了，还专门跑过来一趟。
5: 你那头是小事情，这两个村子的矛盾是大事情。
6: 哎，咱在这讲来讲去，在讲啥呢？
7: 你以为人家国文专门从城里来给你看病来了啊？
4: 也对。
5: 现在这两个村子虽然是合并了，但是这个疙瘩还没有解决，那往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你和秋玲也好不了。
4: 那咋弄嘛？
5: 那咱这两个村子的疙瘩到底是咋结下来的，知道不？
4: 我听我大说，好像是当年两个村子因为抢水的事打起来了，还死了人了。啊，那后来才知道是曼屯的先人。
5: 你知道吗？
0: 我光知道是好几代人的矛盾了，一直都解不开嘛。我知道的还没有他知道的多呢。
5: 哎呀，我之前啊也查过先知，记载的不详细，就那几行字。但是这个事情啊，必须要搞清楚，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这两个村子的还活着的老人又知道的不？
4: 本山村没有，我都问遍了。
0: 俺村这年纪最大的也就是我三爷了，但是不知道三爷知道咱这事不？
4: 问一下嘛。
5: 三爷
4: 啊，三爷，他们刘家坪最厚道的。
0: 我人好得很，如果我知道肯定能给咱说清楚。
5: 走，咱就寻他去。
0: 好，好，好，
4: 走，
0: 走。
4: 羊，咋还疼？
0: 三爷，在屋没有？三爷，
8: 谁呀？
0: 我是大满，俺今个来看你来了，能进来不？
8: 能成吗？
0: 好的，俺来了。三爷，
8: 哎呀，大妈，你有些日子没来了，
0: 你身体好着呢啊？啊，最近河村呢忙得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
8: 哎，你再不用介绍，这是咱新的村支书嘛？
4: 哦，
8: 啊，
4: 我是，
8: 哎呀，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你是赵三刚的儿子。
4: 对着你，对着你。三爷的记性好着呢。
0: 估计我是三爷。
8: 哎呦，你这头上这伤，叫我满屯打的我一天线，没事他吧？
4: 啊，这没事了，没事了。
8: 哦，
4: 这事你也知道了。
8: 哎，我
0: 三爷，你这一天不出门，咋啥都知道呢？你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啊！
8: 我这人。这是个谁啊？
0: 啊，三爷，我给你着重介绍一下啊，这是咱县的副县长郭文，人家专门来看你来了。
8: 这是咱的副县长吗？
0: 哦。
8: 哎呀，你还能专程来看我个老汉？哎呀，我还没糊涂呢。
5: 三爷，
8: 啊，
5: 那我就直说了。
8: 哎，你说。
5: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请你帮个忙的。
8: 哎，你说。你看你说啥事情，看看帮得上。
5: 好好好，我就是想知道，这刘家坪和半山村这个矛盾啊，这个疙瘩是咋结下来的？
8: 你俩这咋是陪着这来的？
5: 哦，
8: 那你俩就忙去。
4: 没事，没事，没事。
0: 俺一块儿听一下嘛，
4: 一块儿听一下。
8: 你来来来来，
4: 子叔，
8: 哎，你娃你级别不够。你去忙。

0: 三爷，你这是一直住窑洞的？哦，住习惯了。啊，好的很。这窑洞啊是东乱西凉，舒服的很。
1: 三爷，这他们两个人也走了，那就你跟我把这事骗一下吧。哎，我就问你。 谁跟你说的？我知道这事情。
0: 大曼说你可能知道呢。

0: 三爷，那你到底是知道不知道呢？哎，那头现在咋样？是不是学坏了？你想多了，啊？
1: 我自古不怕开水烫，我舍了我一下午，一点用都没有。
0: 这货咋是个这呢？咱村这两大姓这个矛盾都记带着呢。原来是冯凯珠啊，他没大事情，现在是两个村子合在一起了，容易出问题。要是这个事解决了就好了。三爷。 这田灾咱先不说，要是再有人祸，这日子还咋过呢？你是当长辈的吗？你心里头肯定也不愿意看见这后人就天天这都来都去的，愿意看着大伙过上好日子，是。你就把这两家人这个疙瘩是咋结下来，这个来龙去脉给我骗一骗，我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2: 这现在几点了？1点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人有个哈哈毛病。
1: 你说，
2: 中午我要睡一会儿呢，这阵瞌睡了，我睡一会儿啊。你坐着，我先睡上一会儿。哎呀。

三爷，你要是有啥难处，有啥困难，啥顾虑的话，今天就不说了啊，我过几天来看你。

0: 怎样嘛？
1: 大爷撒爷嘛就是
0: 啊，为啥呢？你级别也不高，
2: 尊重人家老人家吧，不要操之过急。三爷呢，肯定是自己有啥难处嘛。反正我现在感觉哈，要解决这两家人两家心里矛盾啊，三爷这块是关键。
3: 那三爷现在
2: 睡了，睡了。
0: 好嘛，走，小辉。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有个事跟你俩说一下。
0: 哦，
1: 我给你们两个人哈，在市里面报了一个科学种田的学习班。啊，
0: 科学种田，好事嘛。
1: 是。
4: 我要去啊。
1: 你咋不去？你不种田？
4: 种，
1: 就是。
0: 啥时候去？
1: 明天中午之前哈，去学习班报到。

0: 呀。
1: 你家属和能劳动，又是六甲坪的村支书
2: 啊。
1: 哎，俺家英子跟属和结亲，那就是高攀了。
2: 哎哎，不敢这样说，不敢这样说。哎，这娃呀，一天就扑到他的工作上，

0: 好，
1: 没啥事，就是让你打个招呼。
2: 啊，嫂，那你坐，我忙起来。
3: 好，好，
1: 你去吧。啊，我跟你三刚嫂说点正事儿。
0: 我进屋了。
1: 哎哎，哎，你看俺这女子咋样？
3: 好，好的很。那咱这事情就定下来了。
1: 板子上钉钉子，挨脸嘛。
3: 好，那个赶紧回去跟叔和说一声，咱就选个儿子，把这事情赶紧就办了。
1: 哎，
3: 啊，好，那我就先回来。
1: 哎，能成。哎，你慢点，慢点。哎，你先坐，坐，你先坐。
3: 啊，
1: 小乔，小乔，小乔，你出来一下。
4: 咋了？
1: 哎，你看俺这儿咋样？
3: 啊，这胚瓜子美的很嘛，这还真是。
1: 不光胚瓜子美，心地也善良。
3: 好，
1: 哎，就是没媳妇儿呢。
0: 哎呀，你又说啥呢嘛？他我去听
1: 我。你别坐，回来，跟你说正事儿，坐吧，坐下，坐下。
3: 哎，再帮我说完了啊，那这事情是要抓紧呢。
1: 我听说你屋有个女子呢吗？哎，把俺屋英子嫁到你家，把你家的女子嫁到俺家，哎，这就叫财神爷遇到松子娘娘，喜上加喜。哎，你看得成些啊？哎。

0: 这事情你给我想一下。
1: 哎呀，你这个人干个啥事都不畅快。哎，你我女子得是贤女，哎，得是说不嫁人。
0: 哎，话不是这行说的吗？王我没给打招呼，你总得给王打个招呼嘛，对不对？给王还一声都没说呢。我打完招呼，我马上就给你答复，对不对？
1: 行，你这事不作数，俺屋这事我也不作数。
0: 你看你这个人，那书和跟英子事情咱不是已经敲定了，说好了吗？
1: 咋说定了？哎，我收你彩礼了，还是跟你娃订婚了？
0: 哎呀，这是两回事情嘛！你看你这个人说话咋？这
1: 你做不了你闺女的主，我也当不了俺闺女的家。这我跟你说，你爱咋咋。

0: 这事情在这上定了。
1: 这就对了嘛。
0: 好，那我就先回来。
1: 哎，好好好。哎，小倩送一下你走。哎。
2: 三哥，
1: 哎，咱现在是亲上加亲，哎，俺啥时候过去接人呢？
0: 好，我回去给我阿强说一声。
1: 哎，那你早点答复我
0: 啊。好。
1: 哎，你慢些子啊。
0: 嗯。
1: 哎。

0: 属河。
1: 哎，属河啊，你咋来了？好了没？还疼不？
2: 不疼了，咋就没事了？你打你，没事吧？我能安慰你吧？
0: 没事，我打疼了。
2: 明天我和大曼要去市里学习一下。
0: 明天？啥时候回？
2: 不知道。

0: 舒哥，咱俩的事全村都知道了，我打好几天没敢出门了。
1: 啥？好几天没出门了？青玲，我一直在想这事。你看咱两个村的疙瘩都多少年了，我在想，要是咱俩的婚事办好了，很可能就把这个疙瘩给解开了。你说？
0: 可是，
1: 是，但是咋弄？我没想好。这样，休息这几天，我想一下，你也想一下。我走以后，不管村子发生啥事，不管他们说啥，不要生气，一定要稳住。
0: 好，我记住了。

0: 你不吃一口，不是，哎，我拿土豆来。走了啊！
1: 你在拿一个鞋？
0: 达，值班。啊，秦薇，达给你省个事情，啊，你先过来，坐好，你先坐好，来，坐好。
2: 石头村有个爷家，你知道？我不知道。石头村今村那个大槐树地下嘛，我一家。我家有一个娃子，有一个女子。啊，我小伙儿大见过，长得好，人也灵性。啊，大都想着把你舍给我小伙儿。 这次要成了，这咱两家就算结了姻亲了。大还想我屋里我女子也不错，大是想把我女子舍给你哥。
1: 那我哥……
0: 哎呀，你打给你说完，你这姻亲，再加上你哥这姻亲，啊，这就是姻亲变两亲，双喜临门啊！
1: 那我哥不是跟秋玲姐……
0: 你再不要提我六秋玲了。 咱就是要叫你哥给我个六九零彻底断了。这多少年多少代，六家和赵家就不通婚。你哥要是给我个六九零好了，你哥这村子属还咋当？那咱家在这地方就住不下去。
1: 那我哥知道这事。
0: 你不是你哥，现在说的是你，你愿意不愿意？ 女人嘛，总要嫁人的，女大当婚。哎，这次要是成了，那不光是达，那在赵家在天上无些，仙人有灵德，谢谢你呢。达。啊。
1: 咱先吃饭，你让我想一想。

0: 喝吗？这
1: 过年我喊四度三，
0: 这么大腻了，
2: 大
3: 的你，哎，这么大的，
2: 哎，他打来了，
3: 四六四
2: 十，他打来了，
3: 回来了，
4: 走，
5: 回来了，
3: 哎，嫂，你也是个明白的人嘛，加上咱女子干我糊涂的事情，有多少人在后面撅你呢？我都听不下去了。啊，对，那老天爷刮风下雨咱管不来嘛，人家自个儿的女子也管不来，你没事，你说。让咱这些年轻娃们家咋活人呢？弟子，
6: 你看你个瓜怂样子，你都是嫂看着长大的娃，有你这样子跟嫂说话的吗？啊，嫂心里啥不清楚？用得着你跟我说？
3: 慢
6: 点，
3: 你干啥呢？站着嫂说话呢？
6: 就是啊，
3: 你没大没小的，六家仙人猎人你丢丢尽了。
1: 两句
3: 什么来着？这眼里就是没有长辈嘛，没有规矩。
4: 你个嘴呀、啊！
3: 我还好意思你揍你？
4: 就是。
3: 哎呀，我什么满盆呢？眼里没有长辈嘛。
0: 这都是自己的老脸，叫自己女子扯下来，放到地上拿脚踏呢？
3: 对着呢。
1: 我喊话少说一点。
7: 七乘四，
8: 二百
7: 乘以二等于。七乘以三等于。
8: 二十一。
7: 等于
8: 七
7: 零二，来把这几道题也写到本子上。

0: 放点辣的，拿点醋，对着。哎，走，福气啊！哎，
1: 你咋还背了个包？
0: 就这个。哎，小梁。哎，回来了。
2: 放学了。哎，
0: 你打干啥去了？
2: 我打，我干啥去？
0: 哎，我看人家背了个包包卖村口走。
2: 啥时候？
0: 刚刚。
2: 出村了。啊。爸！
3: 现在老师着急干啥去？
4: 现在见着我打吗？
3: 没有。
5: 那出去是有事呢。
4: 大，你要咋死？你不说一声你就走了。大，大，你是不是生我出我的气了？
5: 大没有生你俩的气，大出去躲几天，就是给你俩腾地方、腾时间。等你俩把这事做实了，村里没有风言风语了，大就回来了。哦，不要管他。
4: 丹，我知道你是个好丹，可是你不能走。我妈走的早，从小我就没和你分开过。丹，你走了我这个婚咋结呀？丹，
6: 小玲，你跟舒和的事，这丹是认认真真想过

0: 我儿子托梦想着能把大雁送，爸，你看庄稼乡里多好。爸，回去了，饿了。
1: 爸，你跑的远得很，都指不上你。妈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2: 刘啊，哎，我跟娃商量，没问题。
3: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赶紧就把这事办了。
2: 好，那就这一两天，你把娃念过来，我跟西妹在屋里等着。啊，
3: 这事呀，你着急，我比你还着急。
2: 好，好，好，好，哎，那我就先回啊。
3: 哎哎哎，把水喝了再走。
2: 好，好。

0: 呦，秋明姐，
1: 妹，你咋来了？
0: 咋了？
1: 我他要跟我换亲了。
0: 换亲？咋换？
1: 要把我嫁给石头村的叶小秋，让我哥娶他妹子叶英子。

1: 他是给他妈换了个儿媳妇，
2: 我还得尊重俺赵家定的规矩。
3: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咱们随便认命呢。
4: 我看俩娃呀，都没意见。
5: 秋玲咋办？
6: 这是俺俩刚领的结婚证，咱后人过好咱后人的日子。
7: 你俩结婚了，
8: 那英子咋办呢？
9: 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李思源给他解决了。
10: 你为啥你老祖宗还认不认？
11: 请看《山河锦绣》第6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24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闫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闫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

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广东梅州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从明清到民国期间，数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从梅州走出的张弼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然而在晚清国弱民贫的背景下，作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张弼士也难逃不公的对待。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他准备带上两名随从和一名德国籍医生，一同从新加坡乘船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一等舱船票。让张弼士意外的是，管家只买回了1张一等舱船票。
1: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舱票。统舱票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其实那一张官舱票还是德国医生陪他去，是德国医生去买的，因为他是德国人的船。
0: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裕昌和广福2个远洋航运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1: 并声称我熟下了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做官舱的规定，他知道国家不强你自己强，结果是强大不起来的，他还需要国家有坚强的后盾。国家真正强大起来了，我们中国人民才在真正强大。
0: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创办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海外侨胞怀着赤子之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共同谱写出国人当自强的奋斗史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

0: 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

0: 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1: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0: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

0: 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

0: 共识为指引，赓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 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0: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5: Asia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 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

0: 经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1: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东增城，废弃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森林海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啊，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的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0: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1: 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0: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2: 啊，哇，靓啊啲鱼哦。
3: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湖鱼嚟噶。
2: 啊，呢个鱼靓啊，呢个瘦身鱼啊。
3: 系啊，做出嚟无论点做都好好食噶。
2: 嗯。
3: 肉质系好噶。
2: 肉质靓呢啲。
3: 嗯。
2: 瘦身。
3: 嗯。
0: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

0: 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再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1: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五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0: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1: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0: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1: 哎，老板娘，
2: 哎 ，Hello，
1: 好久不见
2: ，
1: 好久不见，
2: 啊、Hello,
1: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1: 哎，看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2: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对，
1: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2: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那些农家菜呀、农家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1: 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2: 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1: 感谢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2: 好，大家生意兴隆。
1: 生意兴隆。
0: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响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饮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

0: 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1: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滩工程一共分为两期，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二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两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淡水需求。
0: 引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引淡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1: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在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0: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
2: 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到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出之后呢，全部调到平沙万亩方。调到平沙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0: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
1: 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3: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农科所还有农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啊，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啊，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就根本上 就没有人下田的这个概念，也。

0: 就响应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要穿着皮鞋种田了。
1: 如今这里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一座高科技企业的黑灯工厂，无人农机具、智能系统管控，让农业生产变成无人化、自动化。政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激励逻辑，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
2: 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经济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沙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有流出，那平沙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啊。镇区内是10万亩。
1: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生生不息的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支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她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容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4: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5: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一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是高分7号。
4: 嗯，
5: 我叠加一个DA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4: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5: 等一下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4: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
5: 嗯。
4: 啊，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1: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大约1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6: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3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0: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岳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1: 全国的第三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1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1天。
0: 守护南岳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他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长网格数。
1: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二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三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0: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1: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0: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

稻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

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三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

0: 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1: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连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0: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扶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0: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1: 来来来。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金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4: 对
5: 啊，他模仿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手指，
5: 超声波
6: 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

0: 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1: 所以还是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2: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0: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2: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0: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0: 个人是再大孩子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0: 再小也是大，
1: 也是个大事。
2: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
1: 这是一次不一样的远行，四位嘉宾组成中欧文明互鉴团，踏上欧洲四国的土地。
2: 终于到了，
3: 到了
2: 欧洲，
4: 连绵的阿尔卑斯，
5: 哇哦，这不是那个廊桥吗？
6: 看那狮子在哭。
1: 不只是看到异国的风景，更是为了感受中欧文明的交流与共鸣。
2: 行走在这样的一种欧式的建筑之中，忽然看见一片红墙黄瓦。
1: 行走之间，对话东西，邂逅文明互鉴之美，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0: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

0: 这地儿真的挺好的，好漂亮。哎呀，哎呀，你好，金老师，
1: 好久没见，
0: 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哎呀，
0: 太好了，
1: 这个地方有点像船呢。嗯，
0: 是的，好像在船头一样啊。
1: 哎，这次一块儿去还真好，
0: 真好。
1: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旅行，嗯。我说去哪旅行很重要，跟谁一块儿去也很重要。
0: 是啊，
1: 哎呀，我一看名单里有你，简直太好了，
0: 有意思，就是这个组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哎呀，亚萍，哎、好漂亮哦，金大姐。哎呀妈
1: 我看你总是走来走去的，现在
0: 走来走去，这不是又走过这儿来了吗？
1: 以前我和萌萌在节目里头相遇聊天，聊读书话题，嗯，还真的没有一起走过。但是我经常看你走来走去。
0: 我们这两年确实是已经走了18个省了，
1: 目标就是走遍呗。
0: 嗯，走遍，而且我们目标是走遍天下的。好了。哎呦，赵老师，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0: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
2: 久不见！哎呦，哎，你好，你好，
1: 你
2: 好！
1: 你看，我跟张明，我们是一个台的哈。
0: 是啊，
1: 我们原来常见。我们都在二楼录节目嘛。
2: 对。
1: 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和张宏民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呢？啊，就隔着一个天气预报。哦。我们都没有机会和他长时间的聊天。
2: 因为我们都是直播，拿到稿就进演播台了。嗯，对。
3: 老师们，这是邀请函，你们可以看一下。
0: 哎、好嘞。
4: 大家好，当你们收到这张卡片，一场跨越山海。穿越心灵之旅，即将启程，
5: 欢迎你们加入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行是一次围绕中欧文明互鉴的深度探索之旅，行程共有4个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2: 这次旅程你们需要自行确定旅行顺序和景点，组成团队进行分工，共同完成这次特别的旅程。哦
0: 哟，咱们成了一个组合了。
1: 这4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去过的，就是匈牙利。
0: 匈牙利啊，
1: 哦，我就特别想往没去过的地方。
0: 对，是的，
1: 可能去这几个国家次数最多的是你和张敏吧。
2: 我也都去过好多次。
0: 哎，我因为比赛嘛，然后包括那时候在国际奥会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国际奥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然后我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德国拿的。哇，
6: 是吗？好有纪念意义啊。
0: 多特蒙德89年。哎呦，89年，年代挺久远了吧。
6: 那带队吧。
0: 啊，不不不不，金老师带队。
1: 我原来就是想我就跟着走。
2: 你可不能跟着走，你必须总负责。
0: 对，
1: 我出国次数也没你们那么多，然后对国外了解也没那么多。
0: 不重要，这都不重要。
2: 那些事儿我们来管，那些杂事我们来管。交通、订票、订餐我来负责。
1: 坐什么车？
2: 为了咱们安全啊，还是包辆车吧。
1: 谁开？
2: 还是找司机开，路途比较熟一点。
0: 然后我是觉得去瑞士对于我们来讲方便的话呢，买一个瑞士通。
2: 行了，这我包了，我来买。
0: 这都归张老师管了，外联归我。
1: 哎呦，太好了！你就觉得一看亚萍啊，就他游走世界有一种自如感，
0: 对，
1: 是吧？然后也有语言优势，
0: 各种优势。蒙老师呢？我今天晚上就加班学习欧洲史。
1: 那你有那么多中国故事，那都现成的。
0: 哎，那倒也是，
1: 又讲欧洲故事，又讲中国故事。
0: 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有跟我们能够对应起来的故事啊。
2: 嗯，对。
0: 选择吧，
1: 从哪开始？
2: 从瑞士开始吧。
0: 瑞士、德国、奥地利，从莱茵河下来，嗯，然后沿着多瑙河走。如果从水的角度是这样走的，嗯，从山的角度，阿尔卑斯山走向喀尔巴阡山，
1: 你看，你马上有地图的感觉了。

0: 我们这两年就这么走的，不是依着山走就是依着水走。我就担心我跟亚萍的过程中跟丢了，嗯，所以咱们得穿那个颜色鲜明的衣服。一看亚萍找不着了，找静大姐，静大姐找张老师。
1: 亚萍叔叔举个旗子，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团长合个影吧。
2: 对啊，都要出发了。
1: 好吧，来，好，
0: 太好了，
1: 好。
2: 远方的家，
3: 暖心起航。
4: 瑞士啊，不仅是钟表王国，还是世界公园。
2: 我就喜欢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
0: 非常干净，这是最重要的。
2: 哎，这河，这你看，哇，
4: 这里是莱茵河、罗纳河的发源地，
0: 呀，真好。瑞士总面积在4.13万平方公里，好像是2.5北京大，60%的国土被阿尔卑斯山脉覆盖。
4: 瑞士确实是山城，
0: 错落有致嘛。
2: 哎，这要是那个下雪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哦。
1: 而且瑞士的雪还巨多。
2: 哎，你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4: 哦、我是在法语区，这块应该是德语区吧。
2: 哦，
4: 因为国际奥委会的总部是在瑞士的洛桑，然后它是离日内瓦很近，嗯，然后那一片呢都是讲法语的。
2: 我们终于到了，
4: 这天气太好了，
1: 空气多好啊！
2: 这期待都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4: 是，
1: 下面该去哪儿啊？啊！
5: 欢迎大家来到瑞士，我们将一同开启这场不一样的欧洲之旅。本次旅程，我们将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一路前行。这本手账将与你们一路相伴，记录下属于你们的旅途故事与珍贵回忆。哎呦，
0: 太棒了，好丰富啊，
1: 好丰富！哇，
5: 然后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旅行中的维京特邀礼宾员李佳杰，他将和我们一起开启这次文明互鉴之旅。哦，
2: 啊，小李，
6: 你好，各位老师，
1: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维京邮轮特邀旅游礼宾员，我叫李佳杰。啊，
2: 佳杰好。
6: 我们维京邮轮作为这次 CCTV 四远方的家独家旅行合作伙伴，将全程的陪伴大家。那我们这次行程呢，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的瑞士段呢为自由行，大家可以随意的发挥。
2: 好，很好，
6: 对。那自由行结束之后呢，将会由我来带领大家参加维京邮轮莱茵河的精选目的地岸上游。哦，嗯，这一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统一前往德国的帕绍登船，开启维京邮轮多瑙河之旅。
1: 嗯，太棒了，太棒了，
2: 特别值得期待。
6: 对，行程是非常丰富的哈。为了让大家之后呢减少琐碎，增加便利，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维京的旅行礼包。
1: 哦，大礼包来了。
6: 好，来这边请。
1: 礼包好沉、啊。哎呦，
4: 谢谢了，谢谢了。
2: 这个是颈枕，
4: 我这好像是收纳袋子。
1: 啊、欧洲的插座。嗯，
6: 那就预祝大家行程顺利，玩得开心。
4: 好的，
1: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
2: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启程去自由行了。
4: 好，
2: 我们再说一句我们的口号。
1: 好的。
2: 远方的家，
3: 暖心启航。
1: 那咱们第一站去哪儿啊，团长？
0: 能提议吗？
2: 能，你提。
0: 我提议去卢塞恩。
1: 为什么呢？
0: 我从来没有到过瑞士，但是我老早就知道瑞士的卢塞恩。
2: 是在哪儿知道的？
0: 文学作品里。嗯，我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对卢塞恩的描述。他说这片湖光山色呀，让我心醉神痴。心醉神痴到什么程度？就总想到这儿抱抱谁。然后紧紧地抱抱他、嗯、然后呢还要拧一拧他、哎、呦，还要隔着隔着他。
1: 那怎么隔着他呀？
0: 就这样。总之就是我看见这些，我就觉得我和我面对这个人一定都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活了，但是我没见过。
1: 那我们第一站就卢塞恩吧，出发。
7: 瑞士的卢塞恩又称琉森湖区，是一座面积仅约24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的小城，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与琉森湖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景色浪漫而优美，是瑞士极负盛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瑞士最美丽、最理想的旅游城市。
4: 哎呀，今天天太棒了！哎呀，
0: 这都应该是。

0: 有点历史的了哈。这建筑，
1: 这应该有几百年了。
2: 我们去看看欧洲最古老的木桥——卡佩尔廊桥吧。可以看到雪山映在湖水，加上老木桥的倒影叠在一起，像幅画一样美。
3: 一起去看看吧。
4: 哇，哇，这个哦，这是廊桥吗？
5: 各位嘉宾老师好。
1: 你好。
5: 你好。我是韩雪。啊，
3: 韩雪。
5: 欢迎来到卢塞恩。您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卡佩尔木桥。嗯，它是建于1365年，非常古老的欧洲的有顶木桥。卡佩尔廊桥是一座204米长的曲尺型木质廊桥，横跨罗伊斯河，建于14世纪中叶，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木桥。桥内有110幅17世纪绘制的三角形壁画。紧邻的34米高8角形水塔与廊桥共同构成卢塞恩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地标。
3: 大家跟我参观一下廊桥。
1: 好的。
5: 请您注意向上看。哦，
3: 哇，它有画。
5: 整栋廊桥呢，它会有100多幅这种三角形的版画，它记录了瑞士的历史，一些英雄事迹。非常不幸的是，在1993年呢，发生了一次火灾。有2/3的这个版画被烧毁了，然后它又重新进行了修复。你可以看到新旧交替的痕迹。
2: 这个上面的这个顶是用什么做的？
3: 这是瓦吧？
5: 对，
2: 就这样，你看它这有个卡的。啊
4: 啊，原来如此。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么大的坡度，为什么这个瓦不掉下去？原来人家是卡在这个木头上的。哦。
3: 啊，这也是有意思的。
2: 人这个烧这个瓦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设计，
6: 是吧？
5: 对。然后这个桥呢，它不是一个直线型的桥。
2: 哎，我也很奇怪，如果它这样截弯取直，不是很省事儿吗？
5: 首先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防御，因为它不是直线，它就不会跑得那么快，敌人会直接穿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条河，这个是罗伊斯河，然后它那个水流啊还是比较湍急的，它是直线型的呢，它那个水流呢冲击力会被这个桥非常严重的影响。
2: 一个是为了防敌，一个是为了水。
5: 对，
4: 但是它跟咱们的功能确实不一样。你看咱们就是对中国的桥，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清明上河图》，然后那个大船就从那个桥底下撑过来嘛，
2: 是拱桥。
4: 对，拱桥。
1: 那这种木质结构跟咱们那个木质结构有什么区别？
4: 不一样，咱们不是榫卯结构嘛，对吧？它这个应该不是，而且你看它那个底呀，它就像是一长条的那个板凳，整个把这个托起来了。我相信它这里头金属构件应该是有的。
1: 对啊，你看那边大铆钉上去。
4: 咱们榫卯结构讲究的不用钉子嘛，但它还是像的，它像风雨桥，侗族呀什么的那个风雨桥。哎，
1: 对对对对对。嗯。
4: 旅行是从自己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陌生一定不是完全陌生的。它跟我们有那么相似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廊，我们就会想到风雨桥；看见木头，我们想到木构建筑。但事实上，它又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欧洲来看到的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面。
3: 你看，那狮子在哭。
5: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
4: 哦，这都是中国元素嘛。飞来一勺昆湖水，永结两城兄弟情。
3: 咱们中国人干点事儿就是像样。哎，你看他们那边，哎呦，好像样哦。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小游戏，我们有一个小任务，那我们去找一块非常悲伤的石头。

0: 给线索呀？
1: 它是一个天然的石头，但是被人工雕刻了一下。
0: 那我知道，那就属于一个雕刻嘛。
2: 那就很好找了，没问题。这是不是？
1: 这不是。
2: 是这小狗吗？
0: 小狗，你背上什么？哇，
1: 这些
0: 好看的。
2: 这些都是欢乐的。哦，
0: 看见了狮子。狮子，你看那狮子在哭。
1: 这个石雕呢是悲伤的狮子，它由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一块长10米高6米的天然砂岩崖壁上雕刻，曾被马克·吐温呢评为世界上最悲伤最感人的石头。在1792年啊，在发生法国大革命的时候，1000多名瑞士士兵受雇佣去法国的王宫去保护他当时的国王。瑞士的士兵信守诺言，誓死抵抗。他是瑞士最后一个为他人流血牺牲的集体记忆。从那之后，瑞士人就不再替别人打仗，只守好自己的家。上面是那个拉丁语的铭文，勇敢和忠诚的瑞士人。下面呢，他记录了事件的发生和日期，就是在1792年的8月10日和9月2日和3日。
3: 在那我就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狮子哈，看他的表情，看他穿透他身体的那只毛，看到他面前的那个盾，是引发了很多想象力。原来说这个哀伤用在狮子身上，我还多少有点不太理解。那么了解了这个狮子背后的故事以后，我就理解了，真是很有艺术表现力。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狮子一般不是很有悲情，一般都是勇猛。
4: 对，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去雕这样的塑像，对吧？我们的摩崖石刻都是佛像。
1: 说起这一点呢，就是有个中西文化的差异哈。我这儿为了做对比，拿了一个中国的狮子像。
0: 对我还是有点心得啊。你知道中国那个狮子像怎么区别它的年代吗？中国人表现狮子都凭想象，叫做汉朝的狮子小翅膀，汉朝的狮子是带翅膀的，唐朝的狮子大背头，宋朝的狮子挂铃铛，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如果单挂铃铛不滚绣球，或者不抱小狮子，那就是宋朝的狮子。明清的狮子滚绣球，就是雄狮就滚一个绣球，母狮子就按着一个小狮子。
3: 悲伤的表情是很少见到的。
0: 咱们的狮子绝对不悲伤啊，咱们都是一种神圣和吉祥的那种形象。听完狮子的故事，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呢？
5: 接下来我们去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看看吧。
3: 你看，我们又是坐飞机又是坐汽车，终于到了这儿。其实还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风景感觉一切都值得了，好像状态都不一样了。
2: 对，
5: 接下来我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会让你们产生穿越的感觉。
3: 什么地方啊？
5: 先卖个关子，

0: 走，
1: 漂亮，哇，
2: 哎，你们好，真棒啊，
3: 太棒了，哎，太棒了，
1: 你们打的是什么拳？
0: 武术长拳，
1: 长拳，
2: 哦，长拳，
1: 长拳，
2: 说话这么标准，
0: 我妈妈跟我。

0: 我说中文
1: 啊，因为他爸是中国人。哦，
2: 武术也是
0: 跟我妈妈学的。
2: 跟你妈妈学的？
0: 对。
1: 好像说你是刚刚去到中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吗？
0: 对。
3: 嗯。哇。拿了第几名？
0: 前十名。哦。
3: 啊，那很棒，啊，很棒。
1: 妈妈呀，哎，
3: 很棒，很棒，很棒，
4: 哎。对，太棒了。教练。哦。他们从5岁开始学的。
0: 啊，他4岁开始练的。哇，
1: 天哪！这次去中国参加世界比赛，感觉什么感觉啊？
0: 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在欧洲会觉得自己更好一点，然后到世界就会有点就是亚洲人更好。
1: 太厉害了，
0: 对。
1: 那你现在是欧洲冠军吗？
0: 对，是的。哦，
1: 哇，那已经很棒了。
4: 他们两位都是欧锦赛的冠军。哦。
1: 那你为什么喜欢武术呢
5: ？So I can stay in form, and because of the friends I have, and yeah. 哦。
0: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保护自己更好。哇，
1: 那没人能打得过你。
3: 你不仅保护自己，还能保护别人。
6: 你会汉字吗？会认汉字吗？
0: 会认一点点，
6: 认一点点。
4: 然后他会说上海话。哦，
6: 上海话呀，
1: 来两句。
0: 我的港上海话。哇，
2: 这就很地道，
1: 好地道，太棒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3: 加油。啊，
1: 下一次
3: 祝你们早日拿世界冠军。
1: 世界冠军啊，
3: 好，好，谢谢，
1: 加油，
3: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好嘞，
2: 谢谢，谢谢老师。
1: 那有很多的外国的孩子，还包括外国人喜欢中国的武术。当你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你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我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体育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2: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1: 去巴塞尔吧。
2: 为什么呢？
1: 巴塞尔啊，是瑞士的博物馆之都啊。哦，哎，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意思，
6: 有意思。
1: 不光是有博物馆，它可能还跟中国文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
6: 我同意，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交界之处，是吧？
1: 对，
6: 瑞士、法国、德国交界这个地方，我觉得一眼看三国那种风情就很好。哎，而且它那博物馆里有没有能找一些中国元素？
1: 肯定有。
6: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印刷业、造纸业当年都是发达的，就是这个巴塞尔的现代艺术是一个中心。
3: 好，那咱就走吧，
1: 走吧，
3: 走吧，巴塞尔。
1: 巴塞尔啊，瑞士的博物馆之都。
3: 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1: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
7: 从泰伦到这儿走了1000多年哦。
3: 待会儿我们
1: 走，
8: 热乎乎的酒。耶，
7: 这很有意思。
9: 慢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4: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老师好。
3: 你好。
2: 我是你们的导游，介绍一下巴塞尔。哦，
1: 太好了。
19: 巴塞尔是瑞士第三大城市，近40座博物馆散落在老城之间，被誉为博物馆之都。它地处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莱茵河在巴塞尔完成了一个优雅的直角转折，从东西流向陡然改为南北流向，因此这里被称为莱茵河之西。巴塞尔也是莱茵河内河游轮的重要母港，内河游轮登船的地方，很多游轮都会在这里起航。
1: 好漂亮哦！哇，哎呀，

0: 我们现在进市政厅里头看一下哈。
1: 这是什么时期的建筑风格呀？
0: 总共横跨了400年的时间，一开始是1504年到1514年建成的。那当时建造的呢，只有这三个拱门，在1504年到1514年的时候，最后的一次呢，就是两个塔，从前面能看得到。
2: 哎呀，这真漂亮，这很少这样的。
1: 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真漂亮，小城啊。
3: 每个窗子还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呀、啊。
0: 对，这个是大街，
2: 商业中心了。
0: 这商业中心最大的一条街，这个叫做 Firestraße。
3: 在这个路口，这个哪边看都是风景
0: 啊。本来这块呢是一个城门，下去以后呢要经过一个桥，这个桥在1226年时候建成的。告诉我一下是哪个朝代？
1: 就要问蒙老师。
2: 1226年。
1: 1226年，对呀、啊，那就是南宋。
0: 南宋哈，啊、嗯，南宋的时候，这第一条真正的石桥建在这个莱茵河上头了，上面有一个小的房子，就收钱的。哦，你过桥要收钱的。
2: 当年就收钱了。
0: 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收钱的。
1: 哦、这正是商业成长的标志啊，对不对？你想啊，那个更早的时候，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流通商业，然后还交税，这绝对是中世纪城市成长的标志了。南宋也是沿河的那些城市都特别繁华呀，
0: 对，啊、
1: 嗯，运河的那个时代嘛，那是。
0: 那时候已经有运河了，我们。
1: 当然啊、
2: 嗯，运河做交通啊，物流的。
0: 对，
2: 运输啊，
0: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莱茵河了哈。
2: 莱茵河多宽呢？
0: 这一个段是最短的，是200米，
2: 200米，
0: 深呢就是8米。我们再往下走的话，那个大的那个建筑物之后呢，左边就是法国，右边就是德国了，就没有瑞士了。在另外一个桥那个桥的后头那块呢，有一个标志的地方，就是三国之交。对，
1: 好像是一个柱子是吧？有三个面的。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是螺旋桨，因为是跟船有关系。螺旋桨的话有三个旗帜这样的哈。
2: 所以这儿是一地看三国的地方。
0: 对，一地看三国。
1: 就是呀，美
2: 了，水这么漂亮，
1: 真漂亮。哎，我们太幸运了。
2: 湖光山色啊，很漂亮。
4: 哎呀，这地儿挺好啊，这个。
5: 对。哎，我们平常说喷泉，啊、这个有没看过这么多机械装备？
4: 哎，你看
0: 后面这个喷泉呢，是1977年的时候建成的。这个艺术家叫做丁格利，而且这个丁格利呢，他这个人特别有创意。这是本来是个舞台，这块是一个剧院。剧院拆了以后呢，建了一个新的剧院，他就利用那些里面那些废物啊，给他搞成了机械的那个艺术品。他的艺术品呢，都跟水有关系，就是他们叫做 play， 就是玩的东西哈。冬天呢，还有这样的。
2: 哎呦，漂亮哎！哇，
0: 冬天它是一直在喷呐、啊。如果零度的话呢，那个水是出来的话呢，会喷成这样的。哦，我们这个喷泉呢，就是有10个，它的是喷水的、舀水的、涉水的。这块呢，其实也是巴塞尔文化的中心。
1: 而且我觉得就这个喷泉特别有意思哈。
2: 对。
1: 而且这些也都是废料嘛，工业废料嘛，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它是有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的，这挺有意思的。
0: 我们往下走哈，
3: 我们现在就在那有轨电车那个下面走。
0: 对，你看丁格利他还有自己的博物馆，啊，就是在也是在巴塞尔的。
1: 既然来到了博物馆之都，我们去博物馆看看吧。听说有一个和中国很有渊源的博物馆，哎，太好了，
2: 出发
1: 走。咱们不是说逛过博物馆吗？
2: 对啊，
1: 这个博物馆跟中国有点关系。你看啊，这个有特色啊，这大水车。哎，这大水车
4: 带劲哦。
1: 对对对，真是很带劲。
5: 这个和那个博物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挺好奇。

0: 네. 네.
1: 你体重太轻，
2: 不可能。
1: 好，
2: 哦，热，哎呀，少了。走，like this，
1: yeah，perfect，
3: perfect，
2: 啊啊，哦，这样结束了。
3: 一二三，
2: 走。
1: 谁出来了吗？
2: 出来了，出来了。
3: 确实还。
2: 再来，一二三，
3: 走。
2: 会不会破？不会，
3: 不会了，已经很、
4: 哦、很成型了
1: 哦。这很有意思，
2: 哎，真是挺好的，
5: 很有温度。
1: 如果您有机会去中国安徽，可以去制造宣纸的地方，嗯、那要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一块操作。哇哦，
5: 哇哦。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你就看我们这种造纸的工艺，在这得到了非常棒的复刻，既具有共性，又呈现出五彩斑斓特色的这种样貌。
6: Zweite wichtige Erfindung, das Drucken, und das möchte ich Ihnen gerne noch zeigen.
7: 我们试试看，还可以印上石灰。
2: 走。
3: 慢工出细活。
2: 好好好。
1: 特别珍惜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特别的礼物，我们也给您带了一个礼物。这个书的内容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用的纸都是特制的，比如说立春，它这个纸呢是用花和草来制作的。那么二十四个节气，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今天您给我们的礼物和这本书一样，不光是记忆，还有热爱。
6: Thank you。
5: 瑞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质朴而宁静的国家，它把从古代到今天的这些痕迹都很好的保留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它的理念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
2: 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每个国家会拥有不同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世界，我们需要共同的去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互相合作，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4: 大家参观一下少女峰地区。
1: 我们在这儿看到好几个季节立体的城
4: 镇。
8: 我们现在在大约两万年冰川下的30米的地方，我们脚下还有800多米。哦，高原冰川，玩乒乓球运动的地人，我们都是地人。
9: Diejenigen, die Chinesisch haben, die sind jetzt alle.
2: 你好啊，哎，
10: 你好。
7: 真爱宫，哎，这宫里都有什么呀？
6: 中国风。
5: 这已经是满满的中国风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

0: 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足一分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他表示，当地数十栋建筑倒塌，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关闭。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天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

另一些视频显示，当地沿海建筑受损严重。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法，由于这次地震震级高，最直接的威胁是楼房等建筑物倒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说，在人口稠

0: 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均表达了声援。由于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航空枢纽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基础设施受损而关闭，哥伦比亚民航局24号晚表示，将部署支援和应急计划，在受损机场及其空域运行恢复正常之前，提供一切所需支持。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此外，墨西哥、智利、厄瓜多尔、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多国领导人都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必要的救灾援助。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的受灾情况。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的介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具体的救援情况，来听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梁国瑞的介绍。
1: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现在就很多侨胞义工团队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啊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0: 25号发生地震灾害的还不只是委内瑞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本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受伤。此外，当地时间24号上午8:10，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发生5.6级地震，加州多地有震感。一天之内，美国、委内瑞拉、日本接连发生地震。对此，专家表示，这些地震并不意味

0: 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活跃期，而委内瑞拉、日本两地地震的两次相距较远，没有直接关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天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官员关于该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只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美方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黎巴嫩停火及撤军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存在严重分歧。如此这般，即将恢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前景如何？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2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冻结资产， 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再次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

0: 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据报道，在今年三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在25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并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
1: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轻者自轻，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2: 记者会上，张晓刚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本届练博会25号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走进第4届练博会的展厅 ，AI 如何辅助精准医疗？咖啡渣如何变成生活用品？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一条条链上找到答案。
3: 练博会来到现场的人员占比是主要以普通的观众为主，大家的关注点也主要聚焦在一些可以互动体验，或者说是一些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或者关联度更大的一些新产品和新技术。比如说，我就看到了在今年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大家不只是走马观花的去看，同时也在等着排队，想着亲自上手去体验和机器人互动。那说到 AI 呢，其实今年AI 的主题相关的技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六链一展区，比如说从先进制造链的一些 AI 的智能体，再到健康生活链的 AI 赋能精准医疗，到绿色农业链的 AI 玉米霉变的检测技术，再到汽车生活链，我们看到了一些很多和我们从研发到生产到应用各个环节都有 AI 的身影。
4: 本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聚焦从田园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条，重点展示 AI 深度应用农业现代化与智慧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做到了既有高科技又有烟火气。
5: 现在我就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那今年呢，这里汇集了100余家来自国内外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涵盖了从育种种植到生产加工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条。最近几年呢，我们跻身全球10大咖啡消费国。那么随着咖啡消费的日益普及，我国每年会产生海量的咖啡渣。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台 3D 打印机正在制作一个花盆，就是我手上的这款。其实啊，这里用到的原料就是咖啡渣。
4: 经过科技改造，咖啡渣可以替代传统 3D 打印耗材，还可以制作可降解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用品，减少白色污染，甚至可以制成具备抑菌、除味、透气的创新纺织材料。
5: 咖啡渣呀，经过生物降解技术之后，可以产生这种咖啡渣黄腐酸，这是一种有机肥料，它可以大大提升肥料的利用率，还能够涵养土地，增产增收。那此外啊，运用咖啡渣还可以做成这种咖啡渣降解地膜，它可以起到保护农作物的作用。咖啡它从种植再到消费，最后到回收利用，其实就是绿色农业循环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不只是咖啡，其他的作物像是水稻和甘蔗，经过回收利用呢，都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展会展示给我们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从生产种植再到餐桌消费的单一链条了，通过沿链补链和强链，餐桌之后的资源回收和再利用，正是农业链条向下游继续延伸的一片全新蓝海。
0: 来关注天气。最近2天，中国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南方主雨带东段集中在广东北部至福建沿海一带，云南、贵州、广

0: 广西等地强降雨持续，28号起，南方强降雨将再次逐渐北抬至贵州、重庆，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广西百色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凌云县下甲镇彩架村一度积水严重。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到现场抽排积水，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紧急抽调官兵，携带清淤排水装备奔赴受灾点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顺畅。
2: 本轮汛情来得及，来势猛，接到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位，争分夺秒加固堤坝，搜救被困群众。
1: 受近日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泥石淤积等险情，道路交通设施受损严重，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受到影响。据统计，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当地135处塌方险情，锦屏县迅速启动道路应急抢修预案，展开抢险作业。目前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除了南方，近期东北地区也多阵雨天气。25号，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出现强降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25号11时至14时，累计降水量46毫米，区域最大阵风8到9级，局地阵风达10级。部分乡镇还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日前在波恩举办科教界招待会，来自德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等15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共同展望中德科教合作前景。与会嘉宾积极评价中德互利合作成果，期待双方在科技、教育和创新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表示，今年是中德深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之年，双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深化科教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2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中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 25号起开始对G217线

0: 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三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货车。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25号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截至24号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活动带动消费，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回收的红外相机两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影像，分别为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这也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
1: 近日，江西庐山迎来集中降雨，秀峰瀑布水量大幅上涨。从航拍镜头中可以看到，雨后秀峰云雾翻涌，瀑布自崖顶倾泻而下，水量充沛。据了解，秀峰瀑布位于庐山南麓秀峰景区，瀑布群包括黄岩瀑布、马尾瀑布等。每年夏季雨水集中期间，瀑布水量充沛，进入最佳观赏期。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所谓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活移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终于热

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部分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特朗普急推车企跨界造导弹，能否扭转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呢？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然而，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等多个关键议题，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直言，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与此同时，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总理还表示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月底的美伊技术性谈判能否举行？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兴致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4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此前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不过，有分析认为，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其中较小的无人机像腿一样处于大型无人机下方，简直就像外星来的东西。他还将自己看到的景象形容为空中的无人机雷区。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宣布啊，说美国的部分车企马上就要生产导弹了，但是呢有评论说啊，这种高端武器的生产工艺绝非是普通民用汽车制造技术所能及的。那么魏老师，按照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设想啊，像通用福特这样的车企和雷神还有洛马这样的军工企业，他们的合作如何展开？是不是就车企生产导弹也不过是生产导弹的一些零部件呢？
3: 确实是这样，因为此前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传统的军火商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特朗普就出了一个主意，要让美国的通用和福特这种大型的汽车制造生产企业去转行转型，那么利用他们的部分产能，或者说一些相关这个产能很低的这样的一些工厂和生产线，去这个转而生产武器装备，比如说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或者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无论是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最核心、最精密的子系统是导弹的导引头，包括它的这种制导的导航设备。但是呢，车企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因为这些核心技术一定是掌握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这些军火巨头手中，他们是不会把这种核心技术分享给美国的

0: 科技的。那么它生产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导弹当中啊最简单的这些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壳体，包括呢它的一些内部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呢，像福特也好，像通用也好，它一些这种开工不足的这些工厂，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有了工作量，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订单。但是呢，生产这些零部件，我认为利润并不会特别高。但是呢，这是特朗普啊他在挽回民意支持率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就是要给处于没落状态的美国传统车企要找一个新的订单。那看起来呢，它会有一个增长点，或者说呢会涉及到这个军工体系。但是呢，从实际它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包括它的实际竞争力来看，在这个国防工业体系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我认为呢，这更像是针对美国民众，尤其是车企当中的产业工人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
1: 嗯，那么看到彭博社的有个报道说，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急召军工巨头的这些负责人啊开会，让他们增加产量。现在呢，又让这些车企来生产导弹。之前的外界猜测，包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将近四个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让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这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将这个车企和军工企业进行这样一个拉郎配，您觉得作为车企来讲，作为军工企业来讲，他们各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愿意吗？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一次，那么三个月之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至少说明这几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并且的话呢，相关的企业它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愿来去按照白宫的这个意图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变。那么在主观上来讲，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一次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实不仅说是在民意上大家是不支持的，而且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对于它有质疑，也就是这一场战争它能够持续多久，其实各界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于商业公司来讲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说军工企业它也是一个商业公司，那么它肯定会去考虑到它自己的商业利益，给一个整个的周期不确定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去大规模的改变自己的生产线，来去做一些生产上的调整，那么是否值当，在主观上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客观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军工企业它本身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批量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能够来去弥补整体上这么大的一个军备上的缺口。而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其他的一些汽车公司也要参与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看到都没有来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让汽车公司来进行参与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通用，它在跟洛马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明确的表示是协助增加相关武器的产量，而不是直接去生产相关的武器。因为刚才像魏老师也讲到，它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直接的去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的设施。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我们说白宫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其实真正上想要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1: 对于特朗普呢要求车企来生产导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的专家呢也说啊，说这根本是不现实的，说要重建一条完整的军工生产线，可能比新建一座新的工厂还要漫长，还要复杂。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车企来生产导弹，它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
0: 美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二战期间美国的很多车企它进行了军工化的转型和这个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改造，能够生产坦克发动机，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然后呢，现在美国应该学习二战的模式，而让这个车企进行转型，那么涉足到防务产业，涉足到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呢去生产一些这个武器装备。其实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战期间美国车企所生产的发动机、坦克和战斗机可以直接用，甚至呢很多车企它的生产线不用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就可以生产军用卡车，包括其他的这种军用的装甲作战车辆。那么技术层面很多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二战结束之后，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和传统的汽车行业它是完全两条技术路线，没有什么这个通用性。那么即使呢像通用或者是福特，它通过一些简单的

0: 造，能够为洛马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生产一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但是整体上而言它的利润并不会特别多，而且呢也不会解决太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它都是有战斗部的。那么甚至呢美国陆军也承认它的大口径的榴弹炮的炮弹也是非常缺少。那么这些涉及到火工品的武器啊，我认为美国车企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的，因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胆子再大，他也不敢让车企去生产具有很危险属性的这种爆炸物，包括导弹，甚至是这种反导拦截弹，因为它需要特殊的工艺，需要特殊的流程，那工厂的安全标准会非常高，而且呢还要有这种应急的处置措施，工人要经过系统化的培训，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只是替美国的军火商打打零工。
1: 那是不是说要解决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不足这样一个问题，车企的加入也不过就是一个杯水车薪。另外呢，这个还是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那架 F-15 战机，获救的飞行员他回忆说啊，说他在这个弹射逃生之前，看到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以水母的形态在空中啊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同的飞行，就好像是这个外星来的东西一样，感觉非常的震惊。那您觉得啊，按照这位飞行员的描述，您觉得这是伊朗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战法？是不是伊朗现在已经具备了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这种能力呢？
0: 当时呢，有一架美国空军的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地对空的火力给击落了。那后续呢，要针对整个的流程，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包括美国空军是要进行调查的。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把当时的情况进行这样的一个描述。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了，在他被击落、弹射、跳伞、逃生之前，看到空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类似于水母的这个无人机飞来飞去。我认为呢，他看到的肯定不是水母，也不可能是外星人，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特的这种联合的防空火力打击系统。那么针对这架 F-15 战斗机进行真正的啊这样的一个地对空火力的打击，应该是防空导弹那么击中了这个战斗机，但是同时不排除伊朗也发射了大量的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呢是伊朗比较独特的一种防空武器装备，成本非常低。这个防空巡飞弹的外形也很独特，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很慢，大概是0.8马赫左右。 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那么当它往周边的空域看这些防空巡飞弹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在空中处于一种慢速游荡的状态。为什么呢？这个防空巡飞弹有一种自主攻击模式，那么它会利用一些简单的计算系统，再加上它的导引头，那么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识别。那么它大概是怎么飞呢？在空中画八字啊，这个八字的飞行轨迹又很慢，所以呢，如果说在相关的空域有一定数量的防空巡飞弹正在它的巡航范围内去待机，或者说去搜寻目标，那么这名飞行员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外形很独特的一些不明飞行物在空中慢速飞行，而且并不是冲着战斗机飞，可能就是在相关的空域像蜜蜂一样画八字这个飞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武器。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其实很难命中高速飞行目标，它可能是打不到 F-15 的，但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攻击。所以当伊朗使用防空导弹和防空巡飞弹针对这架 F-15 进行打击的时候，真正命中它的是高速的防空导弹，而在周边进行奇怪飞行的就是这些巡飞弹。
1: 所以呢，仅从这位飞行员的描述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伊朗已经具备了这种比较新的一种战法或者一种新的这个武器装备。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说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地点很有可能是在瑞士。然而呢，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的用途等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呢，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呢直言，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表现出诚意来。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透露，谈判定于30号继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责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并称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方面于23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

0: 六十天内不会收取任何费用。阿曼24号也发布声明称，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围绕核查与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美伊各执一词。美国方面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而且美国解冻的伊朗资产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但美方说法均遭伊朗否认。伊朗方面23号称，目前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也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有外媒指出，这些分歧凸显美伊在履行谅解备忘录方面仍面临挑战。
1: 美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均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将于月底，具体的说呢是30号要重启，但是呢截至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李老师，您觉得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不能重启？如果重启的话，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2: 那我们知道呢，美伊在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探讨，那在上一次的探讨当中呢，是达成了一些我们说是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框架性的共识。那么在这个共识之下，有了4个工作组，并且呢还为海峡的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以及在这个我们说在黎巴嫩的相关的这个形势的降级，都还建立了一定的机制。所以说他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是4梁8柱非常的齐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在未来，包括在月底的这一次技术性沟通，他想要谈起来难度并不大，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保障，那么双方也对于未来谈判的方向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所以谈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那么包括现在所已经组建起来的相应的这些机制，也都不足以来去弥合美伊双方的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所以即便我们说现在技术性谈判在这第二次，也就是本月底的这一次再次谈起来了，但是想要谈出结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美伊之间的一个逻辑是，伊朗要求美国是承诺换承诺，美国要求伊朗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来，美国和伊朗都是在互相指责，彼此之间是毫无信任的。而且的话，我们说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先开启，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多次强调写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有一系列的规定，对于里边的一些前置条款必须要先期进行考虑。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我想可能是这一次所谓技术性谈判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在经济上，就是对于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问题，那么在军事上的话，总体上就是对于当下的海峡通行的一些秩序安排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美伊都还有一系列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它总体的前景呢还是不太容乐观的。
1: 因为是技术性的谈判，所以呢双方也不会有高规格的这个代表来出席，不像有这个议会议长呀、副总统出席，那么是不是说彼此的容忍度也会比较小，谈判的时长也会拉得更久一些？
2: 那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看到技术性谈判好像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当时只是为了能够去建立起这个4梁8柱，而不是真正的去谈及一些核心的分歧。那么在这些分歧上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所以的话更高层级的官员的这个出席可能会压缩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也正由于有这么多的分歧存在，所以他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拉长。
1: 23号，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随即宣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这个船只啊，必须是按照伊朗所划定、所公布的这个航线来通过。那么伊朗设置这样的一个条件，他想释放什么信息？
3: 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的各个层面，我认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在强化。所以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所谓的控制或者是后续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

0: 排除他可能是配合伊朗的谈判代表，要通过在谈判场的内部和这个外部采用共同施压的方式，要迫使美国去妥协让步。
1: 我们看到呢，就在美国跟伊朗推进谈判之际啊，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甚至还表示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生产自己来生产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外媒2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安全区撤出，不过以军方随即予以否认。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卡茨同一天也表态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这一立场也不会改变。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以黎第五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报道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就在以黎启动新一轮会谈的当天，内塔尼亚胡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并表示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还称，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1: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说呢，以军呢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撤出了，但是呢随即又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否认。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军队会不会从黎南部撤出？这对于当前的这个美伊的谈判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3: 那这个撤出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实际上以色列是在以进为退。那么他这回所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区域，其实只是在黄线以南的一些非常零星的区域，而且也不是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区域。所以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仍然牢牢地占守着整个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核心的安全区。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既有在安全上的一个需要，又有在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同时更关键的像刚才在片子里边看到，以色列在寻求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以色列可能不太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去选择彻底的从黎巴嫩撤退。
1: 近日呢，卢比奥呢有一个表态，说黎以的谈判应该跟美伊的谈判呢要分别来处置，这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明显相违背的。你觉得伊朗能接受吗？
3: 那我想伊朗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伊朗一直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作是衡量美国的这种

0: 还要自主生产武器，您觉得是他这只是说给国内听的，还是说真的要这么做？
1: 说说而已，因为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生产所有的主战装备。我们看以色列空军 F-16 F-15 F-35这些战斗机都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以色列海军先进的护卫舰和常规潜艇都是德国帮他进行建造的。以色列国内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打造出生产战斗机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大型或者是这个中小型护卫舰的这种这个造船的工业体系，当然不可能自己造潜艇。那现在呢，以色列是想表达一种不满、不高兴，因为呢他不满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欧洲、对于中东的这些态度和立场，他同样也是不满意。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让车企造导弹、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否重启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随着冷涡和副热带高压的移动，雨热的分布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主雨带会逐渐南压到西南到华南的北部一带，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方，内蒙古东北一带会有一轮新的较大范围的降雨发展。那展望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会再次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在北方，高空槽的影响之下，降雨的范围也会略有扩大。我们再关注气温，今明两天由于降雨短暂南退，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呢会有所回升，同样变得炎热的还有华北一带，周末前后这里还会有高温出现。今年以来中国出现高温日数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疆，一个呢是在海南，尤其是海南截止24号有超过一半的区域高温日数达到或超过30天。那么尤其像澄迈，它的高温日数达到63天，比当地年平均高温日数还要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0度，西安阴转晴，21到34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晋城多云转晴，18到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9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小雨，12到21度，柏林晴，18到34度，伦敦小雨转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6到4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5度，维也纳晴，22到37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0到3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3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

0: 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得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2: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2: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指手为家，手一指啊就是盖就是建县，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2: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支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0: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但是第一次这里所谓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收拾林，是吧？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成，但是那个田没那么规划，是吧？就高的高，低的低，所以呢，就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就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2: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中国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的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2: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

0: 在你这个地方是不大可能的。
1: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统计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1: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1: 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1: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0: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联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0: 目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长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那么一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联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联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联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 在1996年，开了一次听局长会议。1996年的听局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讲，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运营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3: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1: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0: 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寿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

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广东增城，废弃的矿坑化身碧波，森林海成为生态旅游的打卡地。珠海金湾，平沙镇的耕地通过小田变大田，重塑着现代农业的新格局。而在这些背后，广东省测绘院的综合信息感知系统正如同智慧的眼睛，为每一次修复提供着科学的判断与持续的监控。进入新时代，一场关乎未来的生态修复行动在南岳大地上全面展开。这是一场运用智慧与科技让土地重现生机的行动。这里是广东增城的派潭镇，远处群山如画，近处森林环抱。每当广州人说起到森林里看海，那来的一定是这里。你也许想象不到，在十几年前，这里竟然还是一处生态伤疤。今天，它居然颜值逆袭，被爆改成网红打卡地。范逸峰，森林海。

0: 生态修复项目总负责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建设者。他扎根矿山修复一线，以长久的投入与坚守，静待荒芜土地重焕生机。
1: 我在这个地方长大啊，读到初中，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兴土木，特别缺少这种建筑的材料。那么呢，发现这些地方呢有那个石灰石，那就挖了这个石灰石。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富强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发现这个坑有很多隐患，而且呢滑坡厉害，有时候呢对那种耕牛啊、小孩啊、人身安全啊保护都不够。
0: 修复山河有法可循，但若要重启一段人与自然、企业与乡土的关系，却需要先在人心里筑起一道坚实的地基，那就是信任。没有信任，再美好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建立信任，才能为这片土地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1: 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哎呀，你拿到来，你可能就是做东西、做地产，你又挣钱啊，什么东西啊？他们是不是这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可能是无利不起早，你就贪利的啊。到一个真正把这个产业做出来，它是个共同富裕的产业，确确实实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周边的农家乐呀，这个民宿啊，还有我们周边的农场啊，它确实增收了，因为我们把城市人引来了，哎。他们觉得森林海做的东西是真的棒，是真的好。好了，现在我们再修复，那就不一样了，更大力支持了。
0: 在森林海看来，商业的至高境界不是独占，而是共赢。如今，隔壁农家乐的招牌鱼，其原料就是来自当地绿色养殖的高质量出品。这也正是来自森林海的生态鱼塘。这并非免费，但仅是成本价。
2: 啊，哇，靓啊啲鱼哦。
3: 嗯。啊，呢啲全部都系瘦身嘅，全部都系呢啲矿物鱼嚟噶。
2: 啊，呢、这个鱼靓啊，呢、这个瘦身鱼啊。
3: 系啊，做出嚟无论点做都好好食噶。
2: 嗯。
3: 肉质系好噶。
2: 肉质靓呢啲。
3: 嗯嗯
2: 嗯。瘦身。
3: 嗯。
0: 对农家乐而言，无需投入养鱼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便有了质量稳定的货源。对森林海来说，这种微利供应却盘活了整个区域的舌尖经济。这笔账算的是长久的发展，算的是共同的富裕。从现摘现做的农家乐，到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从采摘果园到烟火缭绕的大排档，再到当地农民在家门口获得的新岗位，这一切还仅仅是森林海宏大画卷的开篇之作。一期工程的成功，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实践路径，也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信心与资本。但这片土地的潜力远不止于此。
3: 这是我们第二期修理的那个矿湖，这个也是我们基于第一期的成功经验，我们开始做第二期的修复。预计修复的时间的话，我们会花大概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湖的话，明年的五月份或者是明年的年中就可以对公众去开放了，来去展示我们整个修复的一个成果。
0: 森林海二期的生态修复工程将会营造更加丰富的业态，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它将与咫尺之遥的白水寨景区握手，形成深度联动与共赢，两者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3: 这个矿坑修复完的话，它在当地会形成一个地标，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话，这个驿站和这个天修复完的天庆湖的话，会跟白水寨形成一个中轴线的一个关系，然后会形成未来整个片区一个打卡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我们还是创新的引入了一个叫做水上看动物的概念，就是沿湖的

0: 一圈的话，我们会打造山海动物园，就是客人可以沿着湖去看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些动物，同时的话还会有看到我们的鱼进行一些表演。
1: 蓝图里的规划，其成效最终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生活里。赖远哲有一个习惯，他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在报表上，而在镇上这家熟悉的超市里。这里是他常常驻足的地方，也是感知这片区域经济脉搏的晴雨表。
0: 哎，老板娘。
2: 哎 ，Hello，
0: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哎、啊嗯，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2: 嗯，还行，因为也刚过了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现在的话就生意还是一般般。
0: 哎，看除了你们除了民宿之外，好像你还没有做其他的业务啊？我看到你们还在卖我们当地的特产。
2: 是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一些好像现在当季的一些我们觅食村的一个柿子，也是很出名的。然后呢，过来住宿的客人的话，我们会给他品尝一下，哎，觉得好吃了就可以带一些回家。对，
0: 哎，我看你的朋友圈还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哎，你都是准备哪些食材啊？
2: 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当地一些农产品嘛，还有那些农家菜呀、农家鸡啊，还有我们当地一些农户种的蔬菜、让他们过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
0: 对，我们以后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优惠的套餐，我们会加强跟你们的一些合作，然后把整个高滩片区做得越来越好。
2: 你们的这个流量还是很好。
0: 感谢感谢，我们再继续加油。
2: 好，大家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
1: 山河可遇，人心可暖，未来可期。森林海的故事始于对一道伤疤的治愈，成于与一方百姓的共生。它最终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最坚实的发展是企业与乡土共同成长的年轮。这片森林与海洋的约定，回响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共鸣。距此100多公里的珠江口西岸，铺展出生机勃勃的几何图景。这既是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效的生动呈现。这里是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样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纵横于田畴之间的水脉，承载的不仅是灌溉的使命，更是一场对土地最初的洗礼，饮淡洗咸。这便是平沙镇沃土重生的起点。周毅作为平沙镇一线工作人员，亲身参与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蜕变。
3: 因为我们这一块之前是盐碱地，在50年代逐步通过围垦而来的，它这个淡水资源啊，在这一块是比较缺乏的。在当前财政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实施引淡工程一共分为2期，前期已经投入将近5000万，计划在今年年底实施第2期，总投入还是5000万，我们就。通过这2期的建设啊，将近投入1亿，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平沙农业淡水需求。
1: 饮淡洗咸，如同为大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析。这不仅是补充水分，更是用珍贵的淡水将沉积的盐分溶解、冲刷、带走，为作物争夺生存的根基。然而饮淡之后，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沃土释放出最大的潜能？一场关乎土地本身的形变势在必行。
3: 通过耕地恢复，实现了小田变大田，耕地的集中。我们在这一片呢，形成一个规模达到14000亩的一个耕地的集中整治区，有几个板块吧。这边是粮食种植，还有。莲藕种植，高端水果种植跟蔬菜种植，一共是4个板块。
1: 将成千上万块零散的巴掌田整合为现代化的大格田，是一项涉及土地重整、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细致完善的政策支撑，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对土地贴心的守护。
4: 比如这些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块了，看的。

0: 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房前屋后的这种地块，其实就是面积很小的一个老百姓的菜园子，那么它化为耕地，化为永久基本农田之后呢，后期的种植管护是很难落实到长期种植管护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地块调出，调出之后呢，全部调到平沙万亩方。调到平沙万亩方呢，这些地块它继续可以种植，但是呢就不纳入我们的保有量的考核。
1: 格局之变催生了效率革命，小田变大田所打造出的这片高标准农田，其价值远不止于视觉上的壮阔，它意味着土地屏障的消失，为大型机械的纵横驰骋铺平了道路。它意味着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滴灌溉用水，每一份土壤肥力都能被精准掌控。这片土地第一次如此适配于现代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运营。
2: 形成了耕地集中整治区之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各种方式引入一些农业企业，比如说我们引入了粮食种植的企业，还有高端水果种植啊。通过这农业企业的引入呢，它确实带动了我们当地农民增收，我们实现了亩产和农民收入的双增长，对我们农业产值的提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增产的背后是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的转变。田间地头的气象站传感器成为了作物生长的翻译官，将土壤的饥渴、气候的变化实时传递。水肥一体化系统如同为每一株作物配置了私人营养师，是从大水大肥到精准滴灌的转变，按需供给，极致利用。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而是一场以科技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农业实践。
3: 技术这一块呢，就也响应了农科所还有农发中心、广东省农业发展中心一个指导，然后病虫害这一块呢也是现代化来分析啊，然后到了一个机械这一块呢，像我们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啊打田啊、收割啊，这些所有的机器，包括到无人机啊，对喷药啊、除草啊这些啊，我们都是以现代化的一个机械来操作了，啊，就根本上就没有人下田的这个概念，也就响应了一个好听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要穿着皮鞋种田了。
1: 如今这里的农业生产更像是一座高科技企业的黑灯工厂，无人农机具、智能系统管控，让农业生产变成无人化、自动化。政府与农业企业紧密合作，打造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企业的资金、技术和渠道持续注入，让土地效益层层放大。而要让这样的模式持久运行，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如今，平沙探索的是一套更深刻的激励逻辑，通过耕地恢复补偿机制，让保护耕地者得益，流失耕地者有责。
0: 那么区内在推进耕地恢复的过程中呢，出台了跨镇域的技术平衡的补偿方案，一个方面是督促其他的镇也落实好耕地保护的职责，不能把耕地保护的任务全部压到平沙镇。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的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耕地，有流出，那平沙镇有流入的时候，就要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经济补偿啊。镇区内是10万亩。
1: 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核心在于如何让保护耕地的人受益，让守护良田的地方发展，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根本转变。平沙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人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土地，土地必将回赠我们一个凉风苍满、 生生不息的名。

0: 明天。高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方兴未艾。在广东测绘院，这些新技术更是被利用得淋漓尽致。今天，一支由科技武装的现代测绘队伍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张月梅日常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类信息化系统，对接业务部门。遇到对外展示的时候，她还要讲解演示感知系统，让别人看懂系统能干什么。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我们综合感知服务系统的智慧大屏，通过构建了一个感知融用的能力体系，支撑了我们自然资源全要素高精度准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监管。我们也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视频探头的接入，还有像我们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我们丰富的上百项的一个业务管理数据，辅助我们自然资源的监管决策。
2: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矿山修复的情况。哎，这个影像挺清晰啊，这个是什么数据源？
3: 这个是广东省最新的，这是优于一米的一个影像，数据源的话是高分七号。嗯，啊、哦，我叠加一个DAM，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新的一个三维场景。
2: 这个三维场景还是挺明显的哦。哎，这个以前长什么样？现在生态环境挺好呀。
3: 等于看一下，这个是2020年。
2: 哇，这之前是真的是很光秃秃。现在两边都已经是绿树成荫了。
3: 嗯。
2: 啊，那这个数据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前后期的一个对比。
0: 然而，每一张精准的卫星图片，每一个清晰的三维模型，其背后都是浩瀚的数据海洋。大约一平方公里的高精度测绘，产生的数据量就足以塞满一整块硬盘。测绘工程师要面对的是广东全省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心数据机房内，高性能的计算集群和 AI 算法完成初筛。测绘工程师就像是解读大地语言的翻译官，他们需要面对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变化图斑。一个颜色的细微差异，一个形状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代表着地面上正在发生的生态变化。最终，这些 AI 存疑的地方都要由人工做出精准的判读。
4: 当时下达了将近有6万个图斑，然后呢，从这6万个图斑呢，通过省市县的3级的这种联动，然后把这个底数基本是摸清楚了，然后就有6780个是需要进行治理的。
0: 现在，通过训练有素的 AI 大模型，系统能够对遥感影像进行智能的初筛和预处理。AI 以其惊人的速度和算力，处理掉了90%以上的重复性劳动。而工程师则以他们无可替代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攻克剩下10%的核心难题。正是这种高效的人机协作，让南岳大地的生态监管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高效和全面。
1: 全国的第三次全国那个土地调查，然后那时候我们参加的有1000多号人，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场地，也是耗时了1年上千人的一个工作量。我们现在已经引入了我们的 AI 技术，完成我们全省，就是广东省有近18万平方公里哈，然后的一个自动变化检测，它只需要1天。
0: 守护南岳山水，广东省测绘院依托空天地海一体化测绘技术体系，卫星宏观巡视，无人机精准扫描，地面测量与海上探测协同验证，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综合感知信息系统中心，构成了洞察全域的智慧大脑，他们共同构建出全覆盖的监测网络，最终汇聚成与真实世界同生共长的数字孪生广东，为生态修复与监测提供着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基于这个系统，各级田长就可以在田间地头查

0: 看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落实责任到人，从而更好地保护耕地。现在全省覆盖范围内已经有近7.5万个田壤网格树。
1: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梅州五华的一个视频探头，这里就可以看到实时的视频监控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耕地里面的一个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电子围栏数据，将我们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二维的矢量数据与我们的一个三维视频监控画面进行一个叠加，做到一个实时的分析。像我现在选中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块耕地，以及它对应的标识码，还有它的一些耕地的面积情况。
0: 接入不同型号的无人机，辅助田长开展日常巡田。所有这些无人机都可以在广东的综合感知系统中进行实时远程调度。
1: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我可以调度一下我们江门台山的一个无人机，现在已经对它选中了其中的一个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就会自动进行一个起飞了。像右下角看到的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机舱的实时画面，在飞行前的话，它会自动对它的飞行环境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当前的风速条件，还有它有没有下雨啊，温度或者是电量信号等等是否适合它当前的一个飞行。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前置摄像头拍摄的一个画面，现在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确认，正准备飞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当前已经无人机进行一个自动起飞了，可以看到拍到前面的有大片面积的一个耕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耕地上面也已经种植了作物。
0: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正在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张图建设。遍布重点区域的摄像头与无人机如同不眠不休的天眼，将现场画面与数据实时回传至指挥大屏，这使得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展，精准统计修复成效，让每一寸土地的变迁都尽在掌握，为科学决策提供着最直观最迅速的支撑。如今曾经的矿坑伤痕，经由生态修复，化为碧波荡漾的风景。零散的土地，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重塑下，变成了高产高效的良田。土地的故事，关乎生存，也关乎未来。广东的这片绿水青山，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
11: 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9: 干嘛？
20: 应该
19: 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

他，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

0: 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 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

0: 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啊，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2: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三五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三五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3: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4年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11月一入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福建舰一入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关注到像歼35歼15T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

0: 姆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1: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2: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 A 或者是054 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4: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事实呢一再的证明所谓这个航母杀手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在解放军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

0: 条件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2: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2: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4: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10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

0: 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它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的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源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能源部长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已恢复至2000万桶，但要彻底恢复正常，必须完成扫雷作业。美国政府开出伊朗战事天价账单，巨额军费背后谁获利谁买单？中国在2026夏季达沃斯递出机遇清单，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发展引发共振。日美密集军演，反战声浪高涨，高市早苗在冲绳遭民众现场抗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24小时内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达到2000万桶，已恢复至开战前水平。全球原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供需逆转，但海峡梗阻造成的损害却无法迅速修复。
1: 24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他强调，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在削弱伊朗的关键筹码。
2: I could say roughly 72 ships in the last 24 hours and 20 million barrels of oil.19 million barrels of oil the day before, 18, 16, 15.Well, we have above normal flows. We have normal flows today through the strait, 20 million barrels.
3: I think it was like roughly 125 ships were going through. You said 70?
2: 72. Because, yeah, it's bigger ships now, oil-heavy ships.
1: 赖特表示，由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布设了水雷，因此24号过境的所有船舶都无法走主航道，要么走靠近伊朗的北线，要么取到阿曼海域，走由美军护航的南线。想要彻底恢复全面常态化通航，必须完成海峡扫雷作业，这项工程预计需要数周时间。
4: 如果看实际情况，可以看到进出海峡的船舶通行量还是有一些的。这些是走拉拉克岛附近北线的船只，这些是走守护天使航线绕阿曼海岸航行的船只。
1: 24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透露，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国际海事组织当天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
4: 现在有2条路线被提到，伊朗方面说可以，你们可以离开，但在驶出海峡之前必须绕行拉拉克岛，走拉拉克岛北侧或南侧。而国际海事组织的说法是，不，你们是

0: 际上必须走守护天使航线，也就是美国大约一个月前开辟的那条航线，沿阿曼海岸一路北上，绕过夹角一带，尽量贴近海岸航行。问题在于这条航线并不好走，里面有各种麻烦，比如在这个位置水深只有约25米，而拉拉克岛附近的水深条件也并不理想。问题是通常使用的分道通航航线，也就是这里的位置，很可能已经布雷，所以所有驶出的船只都必须选择北线或南线。
1: 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近期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号，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总吨。随着海峡逐步开放，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或将迎来井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4号表示，计划在数周内恢复液化天然气正常产量，这一计划并不包括在战事中受损的设施。由于供应前景改善，截至2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两大基准油价均已降至3月初以来低位，并基本回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
2: I see that oil just broke the $70 number.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at's during a war. And Iran is being very nice. They're agreeing to everything that I want. And they have to. Otherwise, we just go back and do what we have to do.
1: 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长期停产后的重启生产并非一蹴而就。
0: 油井并不是水龙头，不能简单的关上再打开，只要开始停产，损害就会逐步累积，其中一些损伤甚至是永久性的，油井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钻入地下的输油管道管径可能只有几厘米，停产后油液中的钙质、硫酸盐和矿物盐会逐渐沉积在管道内壁，使管道空间不断缩小，直至最终堵塞。后续恢复生产绝非易事，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为了确保原油储层不会坍塌，生产必须逐步重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时间，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地下压力尤为重要。
0: 还有另一重隐患，石油在数百万年间的压力作用和化学反应中形成，比如在胡奇斯坦地区位于地底深处的油藏中，石油承受着约300至600帕的高压。要理解这一压力有多大，可以想象一根高度相当于珠穆朗玛峰1/3，也就是近6公里高的水柱压在你身上。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压力推动石油向上涌出，一旦油井关闭停产，油藏内部的压力分布和流体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和力学过程在地下悄然发生，使油井即便重新开启也难以恢复原有的流动状态，产出效率明显下降。对于老旧油井来说风险更高，严重情况下油井可能陷入类似临床死亡的状态。
1: 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开放，但造成的损害无法在一夜之间逆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目前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仍处于临界低位。6月第二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了830万桶，同时战略石油储备也减少了890万桶，这是美国石油储备连续第10周下降。
3: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For the strategic petroleum,
0: 我来举个例子，战略石油储备是我们的应急用油。自1990年以来，全球从未出现过如此低的水平。俄克拉荷马州库欣的商业石油库存也处于临界低位。那里是世界输油管道十字路口，美国所有的石油都储存在那里，然后运往世界各地。目前储存量只有2000万桶。我来举例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就好比你打开了咖啡壶的龙头，但没有咖啡流出来。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扭转这种趋势，可能也为时已晚。
1: 事实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收费问题。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60天免费期过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0: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 leader in this field.
1: 2026年能源转型指数发现，在世界格局愈加复杂的情况下，能源格局正变得更加分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绿色能源发展给全球提供的是动能更为强劲的机遇。
2: China's solar supply chain, if I may put it that way, was responsible for nearly the significant price drop that has then allows emerging markets.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to kind of adopt it further.
1: 创新策源地，从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到新能源汽车与光伏产业领跑全球，从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卫生体系，到 AI 技术在社会各层面的快速普及，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3: 中国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世界实验室，加上一个世界的一个创新孵化器。中国从过去的一个规模红利转向一个规模乘以创新的一个乘数效应。
4: 最近日美多场联合军演密集开展，一系列军事化动向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遭到反战民众现场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1: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有评论认为日本正在从传统防卫装备生产模式加速转向更具战时色彩的军工保障体系。22号以来，日美两场大规模联合军演同步展开，其中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日媒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5: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1: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6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日美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自卫队和驻冲绳美军约9600人参演。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在鹿儿岛港口，日媒现场拍摄到满载弹药与发射装置的车辆正在驶入运输舰。
5: 弾薬や発射機を積んだ車両がこれから輸送艦へと入っていきます。
1: 四辆搭载12式反舰导弹的作战车辆从大分路上自卫队驻屯地运抵鹿儿岛，并完成装舰作业。随后，这批装备将被运往鹿儿岛县岩美大岛开展油料加注等演练科目。
6: しょうが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今こういう世の中ですからね。
1: 演习期间，日美鱼鹰运输机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自卫队10式坦克以及操作25式远程陆基反舰导弹的部队也参与了本次训练。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24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以及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参与这一演习，并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7: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
1: 日美的系列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也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不少日本民众举行

0: 行了抗议活动，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2: 反対ですよ。もうミサイルなんかね、熊本とかにも配備したとかいうニュースももう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し、いやもう、もう何ももうだから武器とかもうそういうのももういらない。もう武器の輸出も反対だし。
0: 6月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3: 戦争反対！救助を守れ！救助を守れ！24万人に謝ってこい！
0: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在冲绳等地增设导弹基地和雷达设施，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25号通报，目前强震已经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1: 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当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罗德里格斯称，鉴于当前委内瑞拉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赶赴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当天早些时候，罗德里格斯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他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委内瑞拉24号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两次地震间隔不到1分钟，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0: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展开灾后救援工作，部分民众讲述了自己获救时的瞬间。
2: 加拉加斯的救援现场视频显示，救援人员正在用担架转移从废墟中被救的居民。与此同时，拉瓜伊拉州受灾严重，目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当地居民安东尼奥侥幸逃生，但是他的住所发生倒塌，还有至少3位邻居被困在废墟之下。
3: Pero todavía están con vida. Ahorita son las pasadas las 2 de la mañana, ellos están ahí todavía.

0: 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委内瑞拉全境和多个邻国均有强烈震感。由于委内瑞拉不少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此次地震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
1: 委内瑞拉官方表示，此次地震中该国公共基础设施遭到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已经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学校将停课数日，受灾地区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解释说，在人口稠密地区，强震还可能通过破坏燃气管道或损坏电力系统引发火灾，水管破裂则可能令消防员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这些连锁反应可能加重灾害的破坏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并将在多地引发灾情。初步模型评估显示，死亡人数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但实际伤亡情况仍有待委内瑞拉官方进一步确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且余震反复发生，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很近，人口密度高。此外，浅源性地震意味着地震能量更多释放在地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受损建筑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整体破坏程度。过去半个世纪，委内瑞拉未发生强震，民众防灾意识不强，加上受美国制裁影响，该国基础设施陈旧，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数十年来城市基建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这让外界担忧此次地震可能给该国带来严重伤亡。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称，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1: 报告称，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24号，有33艘船舶使用了这一新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强调，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报道，伊朗方面明确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这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0: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伊拉克媒体报道说，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 原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约

0: 九级，局地阵风达十级，部分乡镇还出现冰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多吃不怕。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随着全国各地方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录取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们最关注的事情。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如何筛选？专业又该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这两天，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已开启。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
6: 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
5: 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寻求人工智能的指导和帮助。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
6: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会影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5: 在专业选择方面，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7: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5: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
8: 本科生一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跟研究生是一样的，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那个训练。
5: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
4: 这几天，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近日，教育部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
9: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

0: 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1: 一款大学毕业作品能否成为下一个爆款游戏？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开发者通过毕业设计进入市场。一些诞生在校园里的创意项目不仅完成了商业化开发，而且创造了高销量。记者从正在举行的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上了解到，这条从课堂到市场的成长路径再次受到关注。
2: 曹子航是一名大四学生，家里养了一只调皮的猫，他以这只猫为灵感，和同伴花一年多的时间开发出了游戏《在逃猫咪》，之后立刻获得了投资。
3: 拿到投资，我们可能会再把它做得更丰富完善一些，因为有投资的话，我们也可能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专注到这一个项目上，的话可能就是想要就专注于像猫咪啊，或者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些猫猫狗狗这种的游戏。对，就是做这种类型的游戏，我们感觉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很开心的。对，就是可能是我们比较所热爱的一个细小的分支吧。对，我们想把这个很细小的这个分支领域，然后把它给做到最好，这个样子。
2: 在逃猫咪并不是个例，在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毕业设计联展现场，近百件原创游戏作品集中展现，从传统文化题材到未来科幻世界，学生们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可体验的数字作品，吸引玩家，也带来了商业化的机遇。近年来，中国传媒大学不断探索人文、艺术与科技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批毕业作品成功走向市场。曾登顶国产单机游戏销量榜的《火山的女儿》在海外平台一上线就受到欢迎的《浣熊推币机》都是从毕业展上走向市场。本届毕业展更加突出产业链接的功能，多家游戏头部企业来到现场，现场招聘，寻找好的作品。游戏设计师和制作人陈星汉在活动上和学生交流，分享经验，就如何寻找创作灵感，怎样建立自己的设计方法，给出自己的解答。学院还同时发布了创作者扶持计划，希望通过产业资源对接、项目孵化，帮助学生作品进一步走向市场。教育部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面对持续增长的就业需求，越来越多高校开始探索培养人才之外的另一条路径，帮助学生把创意变成产品，把作品推向市场。一些年轻人选择把毕业设计直接做成产品，中国高校正在尝试把校园里的创意变成能够进入市场的生意。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居世界首位。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

0: 接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2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中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25号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货车。25号，中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厦京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京号盾构机投入应用，中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无人换刀新阶段。该设备负载能力超过500公斤，可灵活伸缩覆盖10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整个刀盘。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25号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截至24号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活动带动消费，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回收的红外相机2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影像，分别为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这也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
1: 近日，江西庐山迎来集中降雨，秀峰瀑布水量大幅上涨。从航拍镜头中可以看到，雨后秀峰云雾翻涌，瀑布自崖顶倾泻而下，水量充沛，进入最佳观赏期。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长天然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多款导弹库存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汽车巨头转产战斧和爱国者，美军弹药产能缺口能否快速补齐，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重启，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各执一词，谈判将如何展开，以色列拒绝撤出离南部所谓安全区，以总理称要摆脱对美依赖自造武器，以色列持续搅局将给美伊谈判增添哪些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部分汽车巨头将开始生产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等武器。特朗普急推车企跨界造导弹，能否扭转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呢？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然而，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等多个关键议题，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直言，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与此同时，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总理还表示，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自主生产武器。月底的美伊技术性谈判能否举行？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

0: 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通用汽车对制造武器性质勃勃，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 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四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 此前16号， 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不过有分析认为，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其中较小的无人机像腿一样处于大型无人机下方，简直就像外星来的东西。他还将自己看到的景象形容为空中的无人机雷区。
1: 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嗯，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欢迎二位。
2: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宣布啊，说美国的部分车企马上就要生产导弹了，但是呢有评论说啊，这种高端武器的生产工艺绝非是普通民用汽车制造技术所能及的。那么魏老师，按照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设想啊，像通用福特这样的车企和雷神还有洛马这样的军工企业，他们的合作如何展开？是不是这种车企生产导弹也不过是生产导弹的一些零部件呢？ 确实是这样，因为此前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传统的军火商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特朗普就出了一个主意，要让美国的通用和福特这种大型的汽车制造生产企业去转行转型，那么利用他们的部分产能，或者说一些这个相关这个产能很低的这样的一些工厂和生产线，去转而生产。 武器装备，比如说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或者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无论是爱国者的反导拦截弹，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最核心、最精密的子系统是导弹的导引头，包括它的这种制导的导航设备。但是呢，车企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因为这些核心技术一定是掌握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这些军火巨头手中，他们是不会把这种核心技术分享给美国的车企的。那么它生产的是什么呢？也就是 导弹当中啊，最简单的这些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壳体，包括呢它的一些内部的这样的一些结构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呢，像福特也好，像通用也好，它一些这种开工不足的这些工厂，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有了工作量，或者说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订单。但是呢，生产这些零部件， 我认为利润并不会特别高，但是呢，这是特朗普啊，他在挽回民意支持率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就是要给处于没落状态的美国传统车企要找一个新的订单。那看起来呢，他会有一个增长点，或者说呢，会涉及到这个军工体系，但是呢，从实际它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包括它的实际竞争力来看，在这个国防工业体系当中，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我认为呢，这更像是针对美国民众，尤其是车企 当中的产业工人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
1: 那么看到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啊，说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呢就曾急召军工巨头的这些负责人啊开会，让他们增加产量。现在呢又让这些车企来生产导弹。之前的外界猜测，包括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将近四个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让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这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将这个车企 和军工企业进行这样一个拉郎配，您觉得作为车企来讲，作为军工企业来讲，他们各自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愿意吗？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他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一次，那么3个月之后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至少说明这几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 这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并且的话呢，相关的企业它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意愿来去按照白宫的这个

0: 意图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改变。那么在主观上来讲，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一次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其实不仅说是在民意上大家是不支持的，而且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对于它有质疑，也就是这一场战争它能够持续多久，其实各界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对于商业公司来讲的话，那么即便我们说军工企业它也是一个商业公司，那么它肯定会去考虑到它自己的商业利益，给一个整个的周期不确定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去大规模的改变自己的生产线，来去做一些生产上的调整，那么是否值当，在主观上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客观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军工企业它本身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批量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这个产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能够来去弥补整体上这么大的一个军备上的缺口。而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其他的一些汽车公司也要参与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的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我们看到都没有来达到效果，所以才有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让汽车公司来进行参与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通用，它在跟洛马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明确的表示是协助增加相关武器的产量，而不是直接去生产相关的武器。因为刚才像魏老师也讲到，他并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直接的去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的设施。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我们说白宫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其实真正上想要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1: 对于特朗普呢要求车企来生产导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的专家呢也说啊，说这根本是不现实的，说要重建一条完整的军工生产线，可能比新建一座新的工厂还要漫长，还要复杂。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那车企来生产导弹，它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
2: 美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二战期间美国的很多车企它进行了军工化的转型和这个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改造，能够生产坦克发动机，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然后呢，现在美国应该学习二战的模式，而让这个车企进行转型，那么涉足到防务产业，涉及到涉足到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呢去生产一些这个武器装备。其实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战期间美国车企所生产的发动机、坦克和战斗机可以直接用，甚至呢很多车企它的生产线不用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就可以生产军用卡车，包括其他的这种军用的装甲作战车辆。那么技术层面很多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二战结束之后，现在的国防工业体系和传统的汽车行业它是完全两条技术路线，没有什么这个通用性。那么即使呢像通用或者是福特，它通过一些简单的改造能够为洛马公司或者是雷神公司生产一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但是整体上而言它的利润并不会特别多，而且呢也不会解决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这个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它都是有战斗部的。那么甚至呢美国陆军也承认它的大口径的榴弹炮的炮弹也是非常缺少。那么这些涉及到火工品的武器我认为美国车企是没有办法进行生产的，因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胆子再大，他也不敢让车企去生产具有很危险属性的这种爆炸物，包括导弹，甚至是这种反导拦截弹，因为它需要特殊的工艺，需要特殊的流程，那工厂的安全标准会非常高，而且呢还要有这种应急的处置措施，工人要经过系统化的培训，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只是替美国的军火商打打零工。
1: 那是不是说要解决美国的武器弹药的库存不足这样一个问题，车企的加入也不过就是一个杯水车薪？另外呢，这个还是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是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因为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那一架 F-15 战机，获救的飞行员他回忆说啊，说他在这个弹射逃生之前，看到了多架伊朗的无人机以水母的形态在空中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同的飞行，就好像是这个外星来的东西一样，感觉非常的震惊。那您觉得按照这位飞行员的描述，您觉得这是伊朗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战法？是不是伊朗现在已经具备了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这种能力呢？
2: 当时呢，有一架美国空军的双座版本的 F-15 战斗机是在伊朗的空域被地对空的火力给击落了。

0: 那后续呢，要针对整个的流程，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机构，包括美国空军是要进行调查的。那么两名飞行员都要把当时的情况进行这样的一个描述。其中有一名飞行员就说了，在他被击落、弹射、跳伞逃生之前，看到空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类似于水母的这个无人机飞来飞去。我认为呢，他看到的肯定不是水母，也不可能是外星人，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特的这种联合的防空火力打击系统。那么针对这架 F-15 战斗机进行真正的啊这样的一个地对空火力的打击，应该是防空导弹那么击中了这个战斗机，但是同时不排除伊朗也发射了大量的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呢，是伊朗比较独特的一种防空武器装备，成本非常低。这个防空巡飞弹的外形也很独特，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很慢，大概是0.8马赫左右。F-15 战斗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那么当它往周边的空域看这些防空巡飞弹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在空中处于一种慢速游荡的状态。为什么呢？这个防空巡飞弹有一种自主攻击模式，那么它会利用一些简单的计算系统，再加上它的导引头，那么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识别。那么它大概是怎么飞呢？在空中画八字啊，这个八字的飞行轨迹又很慢，所以呢，如果说在相关的空域有一定数量的防空巡飞弹正在它的巡航范围内去待机，或者说去搜寻目标，那么这名飞行员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外形很独特的一些不明飞行物在空中慢速飞行，而且并不是冲着战斗机飞，可能就是在相关的空域像蜜蜂一样画八字这个飞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武器。因为这种防空巡飞弹其实很难命中高速飞行目标，它可能是打不到 F-15 的，但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攻击。所以当伊朗使用防空导弹和防空巡飞弹针对这架 F-15 进行打击的时候，真正命中它的是高速的防空导弹，而在周边进行奇怪飞行的就是这些巡飞弹。
1: 所以呢，仅从这位飞行员的描述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说伊朗已经具备了这种比较新的一种战法或者一种新的这个武器装备。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说呢，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地点很有可能是在瑞士。然而呢，围绕着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的用途等一些关键的议题上呢，美伊双方说法不一。伊朗外交部呢直言，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表现出诚意来。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透露，谈判定于30号继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责美国官员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言论相互矛盾，并称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方面于23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60天内不会收取任何费用。阿曼24号也发布声明称，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围绕核查与伊朗被解冻资产用途，美伊各执一词。美国方面称，伊朗已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涉核检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而且美国解冻的伊朗资产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但美方说法均遭伊朗否认。伊朗方面23号称，目前没有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也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有外媒指出，这些分歧凸显美伊在履行谅解备忘录方面仍面临挑战。
1: 美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均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将于月底，具体的说呢是30号要重启。但是呢，截至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李老师，您觉得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不能重启？如果重启的话，会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3: 那我们知道呢，美伊在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探讨。那在这一次的，在上一次的探讨当中呢，是达成了一些我们说是程序性的、制度性的、框架性的共识。那么在这个共识之下，有了4个工作组，并且呢，还为海峡的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以及在这个我们说在黎巴嫩的相关的这个形势的降级，都还建立了一定的机制。所以说，他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是4梁8柱非常 常的齐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在

0: 未来包括在月底的这一次技术性沟通，他想要谈起来难度并不大，因为他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保障，那么双方也对于未来谈判的方向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所以谈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近乎于所有的核心问题都没有能够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那么包括现在所已经组建起来的相应的这些机制也都不足以来去弥合美伊双方的一些具体的分歧和矛盾。所以即便我们说现在技术性谈判在这第二次，也就是本月底的这一次再次谈起来了，但是想要谈出结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美伊之间的一个逻辑是伊朗要求美国是承诺换承诺，美国要求伊朗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天来，美国和伊朗都是在互相指责，彼此之间是毫无信任的。而且的话，我们说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先开启，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多次强调写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第13条有一系列的规定，对于里边的一些前置条款必须要先期进行讨论。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我想可能是这一次所谓技术性谈判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在经济上，就是对于伊朗的海外资产解冻问题，那么在军事上的话，总体上就是对于当下的海峡通行的一些秩序安排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美伊都还有一系列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的技术性谈判它总体的前景呢还是不太容乐观的。
1: 因为是技术性的谈判，所以呢双方也不会有高规格的这个代表来出席，不像有这个议会议长呀、副总统出席，那么是不是说彼此的容忍度也会比较小，谈判的时长也会拉得更久一些？
0: 那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看到技术性谈判好像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参与，当时只是为了能够去建立起这个4梁8柱，而不是真正的去谈及一些核心的分歧。那么在这些分歧上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共识，所以的话更高层级的官员的这个出席可能会压缩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也正由于有这么多的分歧存在，所以他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拉长。
1: 23号，伊朗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随即宣布，所有通过该海峡的这个船只啊，必须是按照伊朗所划定、所公布的这个航线来通过。那么，伊朗设置这样的一个条件，他想释放什么信息？
2: 美国和伊朗停火之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内的各个层面，我认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在强化。所以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所谓的控制或者是后续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排除他可能是配合伊朗的谈判代表，要通过在谈判场的内部和这个外部采用共同施压的方式，要迫使美国去妥协让步。
1: 我们看到呢，就在美国跟伊朗推进谈判之际啊，以色列拒绝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甚至还表示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生产自己来生产武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外媒2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安全区撤出，不过以军方随即予以否认。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卡茨同一天也表态称，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这一立场也不会改变。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第13频道曾报道，以黎第5轮会谈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报道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就在以黎启动新一轮会谈的当天，内塔尼亚胡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并表示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还称，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

0: 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乙方的实力。
1: 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说呢，以军呢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撤出了，但是呢随即又遭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否认。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以色列军队会不会从黎南部撤出？这对于当前的这个美伊的谈判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2: 那这个撤出呢，可能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宣传，实际上以色列是在以进为退。那么他这回所给出的相关的这个区域，其实只是在黄线以南的一些非常零星的区域，而且也不是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区域。所以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仍然牢牢地镇守着整个的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核心的安全区。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既有在安全上的一个需要，又有在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同时更关键的像刚才在片子里边看到，以色列也在寻求自己的一个战略自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以色列可能不太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去选择彻底的从黎巴嫩撤退。
1: 近日呢，卢比奥呢有一个表态，说黎以的谈判应该跟美伊的谈判呢要分别来处置，这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明显相违背的。你觉得伊朗能接受吗？
2: 那我想伊朗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伊朗一直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作是衡量美国的这种可信任度的一个标尺。那么伊朗认为，如果美国都不能约束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未来可能去履约潜在的美伊协议的可能性就非常低。所以这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是一个谈判的逻辑基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想要完全的任由美国分开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1: 面对国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看内塔尼亚胡啊，就说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还要自主生产武器。您觉得是他这只是说给国内听的，还是说真的要这么做？
3: 说说而已，因为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生产所有的主战装备。我们看以色列空军 F-16、F-15、F-35 这些战斗机都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以色列海军先进的护卫舰和常规潜艇都是德国帮他进行建造的。以色列国内不可能完全独立自主地打造出生产战斗机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大型或者是这个中小型护卫舰的这种这个造船的工业体系，当然不可能自己造潜艇。那现在呢，以色列是想表达一种不满、不高兴，因为呢他不满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对于欧洲、对于中东的这些态度和立场，他同样也是不满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让车企造导弹、美伊技术性谈判月底能否重启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随着冷涡和副热带高压的移动，雨热的分布也会有所变化。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主雨带会逐渐南压到西南到华南的北部一带，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方，内蒙古东北一带会有一轮新的较大范围的降雨发展。那展望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会再次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在北方，高空槽的影响之下，降雨的范围也会略有扩大。我们再关注气温，今明两天由于降雨短暂南退，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呢会有所回升，同样变得炎热的还有华北一带，周末前后这里还会有高温出现。今年以来中国出现高温日数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疆，一个呢是在海南，尤其是海南截止24号有超过一半的区域高温日数达到或超过30天。那么尤其像澄迈，它的高温日数达到63天，比当地年平均高温日数还要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0度；西安阴转晴，21到34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晋城多云转晴，18到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9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莫斯科小雨，12到21度。

阴晴，18到34度。伦敦小雨转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6到4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5度。维也纳晴，22到37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0到3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33度。首尔小雨转晴，18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

0: 委内瑞拉一天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造成1000多人伤亡失踪，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中方表示，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日本屡次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野心和举动。
1: 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0: 美国国务卿结束中东之行，称此访重点围绕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展开。分析认为，美国意图稳固盟友立场，消除各方疑虑。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发布，高考志愿填报提上日程。专家支招高考志愿如何填报及注意事项。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七级以上强震。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5号的通报说，目前强震已经造成了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大约有200人被困废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4: 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当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罗德里格斯称，鉴于当前委内瑞拉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赶赴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为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此外，委内瑞拉政府还将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当天早些时候，罗德里格斯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他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委内瑞拉24号发生2次七级以上强震。2次地震间隔不到1分钟，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5号的16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当中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称，在委内瑞拉的中国公民应当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应当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的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经试着在地震发生的时候